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长路，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

0: 刻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当官哪吒的情况就是这样。臣自作主张，暂放哪吒五天，甘愿受罚。
1: 真如你所说，那哪吒倒是个人才。
2: 陛下，哪吒勾结妖族，证据确凿。
1: 此事还需调查一番。
2: 那哪吒残害我儿，天法何在？
1: 这
3: 启禀玉帝，既然苍蓝神将已定下五日之约，天庭也自当信守诺言。
1: 龙王痛失爱子，报仇心切，可这事似有内情，龙王还请暂且忍耐，不可妄动。
2: 老臣遵旨。

0: 好一个哪吒！
1: 没想到哪吒小儿如此了得，连东海龙王都不去。
2: 报！大王，有小妖来报，哪吒进了仙玉洞了。
1: 仙玉洞？大王，我久居石海，倒是听过仙玉洞。这仙府乃是大禹留下的洞天福地，即便是大王您，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0: 如此神通广大的哪吒，若不为我所用，岂不可惜？
1: 大王，哪吒可毁了我千年的修为啊！
0: 娘娘，日后我们大计得成，何愁那点修为？
1: 大王所言甚是。
0: 看来本王得亲自出马了。
1: 这是
0: 化身而已，去吧。
3: 五日之约将至，也不知道哪吒怎么样了。
4: 要不是大禹幻影传来消息，我们连他在哪儿都找不到。等等！我们灵力尚浅，进不去的，就在这里等待哪吒吧。
3: 我早说。

七老儿欺人太甚，自从神器即刻就练成，到时你们都得卑躬屈膝，任我摆布。

0: 命已经完成了。
1: 女王，哪吒定不负您的教诲。
0: 去吧。
1: 有妖气靠近，哪吒还会回来看您的。
2: 哪吒，
1: 你们怎么来了？
3: 禹王传了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我已得到了全部的传承，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前所未有。
2: 妖气还在靠近，
1: 情况不明，放过吧。五日之约将至，先回去救人。
0: 这小子好像不那么直脑筋了。
2: 这妖气浓重扑鼻，必定是法力高强的大妖。
4: 小狐狸，鼻子倒挺灵啊！
2: 救命啊！
1: 妖狐，
2: 你是谁？别过来，哪吒会揍扁你的。
1: 怎么了？
2: 大妖，有大妖，超级大的大妖。
1: 别鬼鬼祟祟的，现身吧。
4: 有几分本事。
1: 有意思。
2: 你是哪路妖怪，竟敢吓唬我。
4: 敢对天阳我这么说话的可没几个。
3: 天阳。
1: 哦，就是下追捕令抓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哪吒什么事都没有。
2: 天阳八成是来抓你的，你这家伙认真假。
4: 不，本王这次是特地来邀请哪吒小英雄加入妖族的，亲自来才显得有诚意嘛。
1: 你们这群为非作歹的家伙还加入，你可真够滑稽的。

0: 不打不相识，本王很欣赏你。
1: 一会儿要抓我，一会儿又欣赏我，你可真够善变的。
2: 哪吒，小心点儿。
1: 快点儿！
0: 何必急着拒绝我呢？人都得往前看。
1: 啰嗦！
0: 眼下你们处处危机，如若你加入妖族，本王可保所有人平安无事，如何呀？
1: 你满心私欲，弄得民不聊生，哪吒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与妖怪同流合污。
0: 聪明，果然是妙招。
1: 还有更妙的。

0: 确实是个好苗子，拜我为师如何呀？
1: 少废话，我有师父。
0: 你这小娃儿气性太大。这镯子不错，性子跟你挺像。
1: 还给我，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
0: 答应加入妖族。
1: 我不会加入的，放弃吧。
2: 哪吒，哪吒，你没事吧？嗯，
0: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哪吒，既然你急着去找那条老泥鳅，那我也乐得你们两败俱伤。我等你的选择。
1: 你做梦去吧。

0: 这混沌从何而来？启禀玉帝，混沌出自东海。东海？东海龙王可有奏报？未曾上报。苍蓝神将，净水神使，
1: 臣在。
0: 查明缘由，若有阻拦，即刻擒拿。
2: 是。
3: 我儿，且看为父亲手灭了那个哪吒，为你报仇。
4: 是海啸！
5: 海啸！海啸！
6: 啊！这龙王疯了吗？
7: 必须开启城防大阵。真人，贺童子，恳请两位助阵。好，城中百姓就拜托诸位看护了。
8: 明白。
9: 明白。
8: 我先送你们过去。
4: 快，幺妹，把木盆、木筏都发下去。
10: 知道，老哥。

我们要去攻海龙王，追！两位，在下神魂尚未痊愈，开启大阵还需两位相助，又劳了。开启城防大阵，起！

0: 望，且停手，城中尚有百姓。
1: 停不停手，得看本王的心情。

0: 算你们走运！龙王，吾日之约还未到，这本就是你和哪吒的矛盾，为什么要牵连蜈蚣？嗯，哈哈哈哈哈！包庇哪吒的都要付出代价，就连天庭我都不会放过。啊，放肆！放肆！哼哼，虚拟脆弱的连个娃娃都要拉拢，能有什么前途？ 你们不入跟着我，一起称霸三界，岂不快哉？原来你早就有取代天庭的野心。上古之时，我龙族就是天地之主，但玉帝老儿才是篡位的逆贼，图谋不轨，拿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呀！
1: 城防大阵承受了龙王的强烈一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2: 维持大阵的法力我倒是有，但城主你神魂损耗严重，恐怕难以坚持。
3: 不，全城百姓无路可退，哪吒也还没有回来，我撑得住。哪吒。
0: 情况不对！哪吒，龙王来了！什么？希望赶得上。两位这是一定要与我作对了！束手就擒，争取宽恕。
4: 那就别怪本王了！哎，别怒！母亲，别怕，别怕！城主还在保护我们。与其担心害怕，不如勇敢的战斗。
5: 木鹏和木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怕这些惊涛骇浪了。
6: 都是退路，退路！
7: 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10: 拼了！
11: 我也能。
12: 哪吒。
0: 趁现在，成！两位神将果然不凡，可惜了。
13: 龙王，放下屠刀，为时不晚。
0: 朕以为这样就能困住老夫了吗？既然不肯归顺，那就除掉吧。啊！
13: 竟然震开了我的神器！
14: 将来，这妖龙对天庭、对天下苍生危害无穷，不能留。
0: 那好，你我二人今天就与他决一死战，诛天无量鞭，
15: 净水凌云。

神命法术。

神器。

0: 了，两位神将挡不住龙王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哎，
3: 这怎么办？
0: 哪吒！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1: 赵儿，
4: 茶陵，夫人，请带我去救周塔。

0: 王泥鳅，你给我等着！
1: 苍蓝神将、净水神使，这二人身负调查职责，把这两人除掉，天庭就得不到任何消息。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两位神将，本王就送你们一程。
0: 老泥鳅，你休想！

0: 哪吒，又是你！哪吒，说话算话，我已帮你争取了五天，不过可惜，我做不了更多了。万事有我，你们现在好好休息。还有。
1: 谢了，
2: 小娃好胆，竟然真的敢来！
3: 苍兰老哥，你与这位神将养伤去，我来对付这条老泥鳅。
4: 哪吒，
1: 小心点儿。
4: 神马，有福，照顾好神将。
5: 你们也太重了。
4: 看我的。

0: 我说过五日之内一定回来，你何必为难百姓？为难你又怎样？受点力气罢了。本王的神器刚刚出世，正好拿你来血祭一番。<笑>
1: 你草菅人命，祸害苍生，与那敖丙一样，都该受到惩罚。你还敢提我儿？
2: 这个仇日今日必报！来吧，人！好强的力量！两位神家好好养伤，我们守在这里。
3: 有劳两位了，多谢，
4: 没想到龙王这么大胆，连你们都想暗害。哎呀！

0: 惭愧，我们连温阳的本命法珠都被龙王击碎了。
1: 要保住百姓，只能靠哪吒了。
2: 真人，两位神将已被龙王击败，生死未卜，哪吒恐有危险，恳请真人救救哪吒。
3: 云夫人，我若插手离开，城防大阵可就维持不住了。
4: 我也脱不了身。
0: 夫人，我也担心哪吒，但城防大阵关乎全城百姓的性命。
2: 靖哥，哪吒如果敌不过龙王，我们还是在劫难逃啊。
3: 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竟然能截住本王的招式，有两下子。
5: 啰嗦，

龙族才是这天地间最正统的王族。

0: 哪吒。
1: 尝尝我的脚丫子香不香？嘿，哈，走！
0: 真是不知好歹！
2: 接住哪吒！哪吒要是输了，咱们可就沉底了。哪吒，我们这次没导弹哦。
1: 谢了。
2: 完蛋了！
0: 哪吒小儿，安全如何？
1: 还走得很，
0: 真是难缠。
1: 我还没输呢。
0: 苟延残喘，该结束了。

父王为你报仇了。哪吒，哪吒！怎么回事？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这，嫂嫂。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啦。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坐
1: 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5: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5: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5: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5: 好，
1: 来，我们喝酒。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0: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

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你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哥哥。 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哥哥，我说的话。 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总是鲁莽吃亏呀。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哥哥，哥。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您这脸啊，可比杨古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杨古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

0: 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2: 大官人客气，
1: 客气了。
2: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2: 事成之前，
1: 1000两；
2: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
2: 好，成交。
1: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0: 这，
2: 这，
0: 这，
2: 这。
3: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0: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4: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0: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鹰车。
1: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鹰车。

0: 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1: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

0: 方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1: 哎，好。
0: 干娘请进。
1: 哎，哎呀，
0: 干娘坐。
1: 啊，好。真爽利呀。
0: 干娘
1: 啊，
0: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0: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1: 啊，
0: 这布料真好啊。
1: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0: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1: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0: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1: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0: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0: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啊。
0: 他说

0: 还有啥？还有啥？
1: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0: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1: 那就谢过夫君了。
0: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吗？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哎，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哎呦，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3: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3: 好的啊。
0: 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
1: 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娘子，我喜欢你。
1: 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
0: 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我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

0: 5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

0: 气势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够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皇上臣恭喜圣安，
7: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9: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0: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

0: 头经剑，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1: 干娘，干娘，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别生气嘛。
1: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0: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3: 谢谢干娘宽恕。
1: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0: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1: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1: 实在是委屈你了。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生天界了。常言道。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2: 哎，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

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0: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2: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3: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嗯，
4: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4: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3: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4: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3: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4: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3: 不懂。
4: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
5: 哎呦啊。
4: 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3: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4: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3: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4: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3: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4: 恶人也不能杀。
3: 二者。不可以偷盗，
4: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3: 三者不可以淫邪，
4: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3: 四者不可以贪酒，
4: 不贪就一点点儿。
3: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4: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3: 阿弥陀佛。
4: 哎，
6: 干嘛呀？
4: 放一放。这位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6: 什么？
5: 这里面是酒。哎，别动，别动。
4: 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6: 多少钱一桶
4: 啊？
6: 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4: 洒家耍什么？
6: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4: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6: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4: 哎，真的不卖？
6: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5: 干什么？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7: 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文主死，好去处。
8: 智深，你又喝酒了？
4: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8: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4: 走开！走！
8: 哎，站住！站住！
4: 你走开！
8: 哎呦！哎，站住！
5: 站住！
8: 你别走！
5: 站住！
8: 站住！
5: 站住！
8: 快关门！快
5: 快
8: 快快快走！
5: 哎，快快快
8: 快！
4: 给洒家大开山门！
8: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4: 哎，别说那么多。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

0: 废话，别人喝的酒，咱家凭什么喝不得？
1: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2: 赶出山门！
1: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咱家要睡了，开门！咱家要睡觉了，
2: 怎么办？
0: 开门！
3: 快点，
0: 走！要不咱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咱家要睡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0: 咱家呀，
3: 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2: 好，来来。
0: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3: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3: 给我拿下！
4: 你喝酒了，
0: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5: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4: 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他去产房了。
0: 是，还是师傅好啊。
4: 小心。阿弥陀佛，
6: 金莲，你在吗？金莲，
7: 干娘，
6: 满意吗？
7: 干娘，
6: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7: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6: 哎呦！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7: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8: 智深呐，
9: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4: 其实师傅也舍不得你啊。
9: 师傅，
4: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9: 谢师父。
4: 徒儿， 为师

0: 还有几句寄语。
1: 师父请讲。
0: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征国江南第一州。
1: 好，
0: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1: 谢师父。
0: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是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两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嗯。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来了，来了，
3: 啊，来了。嗯。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师傅。

0: 徒儿错了，小子们拜见师公，
1: 拜见师公。
0: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2: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3: 听清楚了。
0: 来，起来。
3: 师傅，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好，
1: 走，
3: 走。
1: 啊，请。
4: 有人吗？
5: 大郎在家吗？
3: 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大门户。大郎。
1: 哎，
4: 开门，开门。
1: 去看看呀！
6: 大郎在家吗？
1: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6: 买炊饼。
1: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6: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1: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6: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呀？啊？
1: 不是，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小爷息怒，请问您是？嗯，进屋再说。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6: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 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
6: 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
6: 小爷，请先回，
1: 待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小爷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
4: 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 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4: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

0: 看紧门户。
1: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1: 唠叨好几遍呢，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我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这位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这位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嘿，这位爷，麻烦您帮我。哎，行不行？行不行？
2: 瓦罐寺，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1: 哎，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
3: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3: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3: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的什么？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3: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3: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3: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3: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1: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3: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3: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3: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3: 稀罕？
1: 想吃吗？
3: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3: 想知道啊？
1: 啊，
3: 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哎，有人吗？哎。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有人没有？意式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

0: 敲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1: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2: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
4: 陀飞轮
2: 悦享
4: 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就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4: 表带
2: 做到了
4: 纯钢七珠尖晶表带，
2: 而且
4: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2: 硬度是紧碎钻石的。
1: 哇！
2: 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1: 这么经受考验啊。
2: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4: 玫瑰金色，
2: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
1: 是
2: 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3: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1: 升起来，
3: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3: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2: 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4: 最重要的
2: 6点钟的位置哈，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4: 机械机芯。
3: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2: 里面
4: 机芯
2: 滴滴答答，
4: 陀飞轮
2: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3: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2: 所以这是男人爱
4: 陀飞轮
2: 悦享
4: 机械腕表
2: 原因吧。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悦享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3: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
2: 悦享
4: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2: 来看手表的杂志，
4: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
1: 经典款
2: 式，
1: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3: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结构
2: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000元。
1: 哇！
2: 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很便宜，
1: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4: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2: 这是高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1: 好，
2: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
2: 哎，
1: 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 真的是太好了，并且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悦享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悦享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8: 陀飞轮结构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2: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

0: 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啊、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1: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1: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哇，全镂空的底盖，
0: 里面机芯滴滴答答，陀飞轮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让这
1: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0: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2: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0: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299元，
0: 299元买到瑞士大品牌，
2: 299元
0: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2: 299元
0: 你买到
2: 陀飞轮结构
0: 机械腕表，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5: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7: 将军。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7: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7: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9: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9: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2: 机械机芯，
0: 而是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你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

0: 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瓦官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2: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3: 不可呀！
1: 不可呀！还没熟呢。
4: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3: 来了，如何是好？是我阿弥陀佛！
1: 快！
4: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5: 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6: 大成兄，酒来了！
3: 啊，快坐快坐！
6: 哎，我饮一杯！
5: 哎，来来来来，来小娘子。
7: 给我一杯，
5: 来，马上，来来来，
7: 喝一杯，来，
5: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8: 你听我慢慢说。
6: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6: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8: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8: 贫僧不敢。
0: 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1: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给我出来！人呢？啊！人出来！
6: 师兄还在找我吗？
0: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
0: 臭讹诈，有种别跑！
1: 下回就杀了你！
0: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死老虎的武二郎啊、哎、
1: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1: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啊、哎呀
1: 树大哥，吃慢点啊。

0: 开心。嗯嗯，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嗯，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也。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呸！鲁大哥，走。哎呀，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好啊，云哥。
0: 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你还嘴硬！
1: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哎哎哎哎哎！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0: 怎么，不嘴硬了？
1: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0: 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
0: 墩子，撅腿！哎，
1: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间。
0: 废话，子时间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救助子时间。说，子时间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别撅，别撅，别撅！我说，
1: 在王婆茶肆呢。你
0: 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他！
1: 这回不撅舌了，我再说。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呀，
0: 算你听话，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 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欠刀的，谁呀？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1: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1: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0: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啊！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0: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行了。哎呀，
3: 人跟小孩置气。
4: 哎呀，终于到了
5: 这个
4: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我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啊，多谢啊！
5: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6: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5: 多谢老先生了。
4: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5: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嗯，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3: 怎么，有事儿？
2: 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1: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2: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

0: 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0: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0: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1: 哼，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2: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3: 见过大官人。
1: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5: 老三没面目交庭。
4: 对，俺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4: 来，这个
5: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6: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6: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6: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5: 不认识，没听说过。
6: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7: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6: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

0: 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一时在世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2: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0: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2: 我的本意。 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1: 好嘞。

0: 大官人，
1: 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2: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3: 对，
4: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2: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3: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3: 来，
2: 干
3: 干
2: 干
3: 干！干
5: 鲁智深，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6: 不清楚，
2: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7: 好，
5: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哎，
7: 听我说，
8: 这样。灵儿，
9: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8: 你叫什么？
9: 师叔啊。
8: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9: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8: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4: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4: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2: 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4: 可武松他
2: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3: 捉了他。
2: 对，
4: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10: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10: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4: 什么？你认识武松？
10: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2: 好好，
3: 请
2: 请
3: 请
10: 请

0: 大师，
1: 文帝师傅新来主持菜园，
2: 大师，
1: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2: 对，
1: 大师。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1: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3: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2: 拜见大师，
1: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

0: 请，
1: 请，
2: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0: 您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1: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0: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1: 明摆个啥吗？
0: 六文七祥，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1: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0: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 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 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在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 他还制造假虎鞍，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呐、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 这不是有病吗？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敢当这可恶！那你说说。
0: 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 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

0: 活的宋良是死的宋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1: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2: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2: 哎，对，拿付，
0: 讲究。
2: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6: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7: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7: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7: 来
5: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7: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是，
5: 来，
8: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哎，
7: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6: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8: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
3: 走，一起去看看。
7: 走。
5: 哎，好，来。哎呀，几个，我来，
8: 痛快，
5: 你我再使点劲，哎呦，
3: 走开，
5: 啊。

娱乐有料，娱乐有料。

0: 你这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神无切近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冰指。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
1: 大哥，
0: 哎，
1: 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2: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神，
0: 这么沉呐？啊，
1: 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
3: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4: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哎，
3: 这位是谁呀？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4: 什么？
3: 大姐也来东京了？明天是师傅六十六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
4: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3: 这位是鲁大兄弟，
4: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3: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4: 哥哥。
3: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4: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5: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3: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4: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5: 好。
3: 师傅，
5: 他正念叨着你呢。
3: 哎，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3: 林兄，这位是。
6: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3: 江湖号称母夜叉，
6: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7: 见过鲁提辖。
3: 哎，哥哥，
7: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6: 好，
3: 请。
6: 哎，
3: 黎明，请。
6: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哎，
7: 小娘子，你把手中的好黄金画一支下，你们想干什么？
6: 哎，小娘子，不要走。
7: 别走啊！哎呦，真漂亮！给我师叔啊，好不好？来呀！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7: 哼，
5: 还不撒手？哼！
7: 嗨！
5: 干嘛呢？
7: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4: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吃的豹子胆吗？啊，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
8: 富贵残运，免费。

0: 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

0: 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享受。

0: 赠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个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

0: 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个人竟敢高抬我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1: 滚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一定叨扰。告辞了。
1: 娘子，你没事吧？
2: 来来来，快快快！
1: 先放下。干啥？你这怎么了？哎哎哎！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云
2: 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1: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2: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2: 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1: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2: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 一天给1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1: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

0: 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1: 不能吧，他才出来几天呢。
0: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

0: 大佬，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1: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0: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1: 哦，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佬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啊，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1: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0: 嗯，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3: 哎，云哥，

0: 要这把熊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哎，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吧？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
6: 张大哥，
5: 张大哥，
6: 嘿，张大哥，三位兄弟，
5: 张大哥，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上茶，上茶，
5: 来，
6: 来客人了，
5: 上茶，上肉，上馒头，

0: 张大哥客气啊。
1: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2: 慢用啊，
1: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3: 哎呀，杨林啊，
0: 哎呀，
3: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0: 啊，
3: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0: 哎，对对对，
3: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0: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3: 嗨，
1: 对，谁不知道石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0: 对，三个字，
4: 做了他。
0: 对对对，就这句话。
3: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0: 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3: 嗯，
0: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字号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3: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1: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0: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3: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1: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3: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0: 哎，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1: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4: 武松。
0: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3: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0: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那个恶贼拜把子了？
3: 你说什么呢？
0: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3: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0: 本来就是嘛。
3: 你再说。
1: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0: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3: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1: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嗯，
4: 好，
0: 行，听你的。
3: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
0: 喝。
1: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3: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1: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3: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

0: 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做了他，
2: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3: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0: 谢哥了。
4: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5: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5: 自家做的好事。
4: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5: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4: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5: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

0: 赶着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狼，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哎，慢点啊。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姐，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室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0: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1: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0: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1: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一会儿？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管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哎，
2: 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2: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2: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2: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我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2: 大佬，
1: 这个猴崽子！
2: 快来啊，大佬！
1: 快走开！
4: 哎，别打！
2: 大佬！
1: 哎，大佬！
2: 大佬！
1: 大佬！
2: 快进去！捉奸捉爽了！
1: 什么呀，大郎！大郎来了！
2: 快进去啊！
1: 大郎来了！放开我！你这个臭猴崽子！放开！
0: 奸夫淫妇！
5: 哎，你家谷树皮来了，还不赶紧！
6: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5: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0: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你吓害死我呀，
1: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0: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

0: 经理，怎么办呢？经理，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呀！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
0: 他怎么了？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2: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
1: 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
2: 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
0: 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1: 王干娘，
2: 啊，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我会的，我来做。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 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3: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 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3: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 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1: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1: 我俩若要长久呢，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

0: 要一了百了。
1: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000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1: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
2: 啊，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了。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的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7: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好，
5: 林兄，请。
7: 请。
8: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7: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7: 好，
5: 请，
7: 请。

0: 两位客官，里边请。
1: 钱儿，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0: 好嘞，您稍等。
2: 林兄为何叹气啊？
3: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2: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小娘子，哎，别走啊！
3: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曹钻。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5: 但愿如此吧。
2: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3: 卢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2: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3: 嗯。

0: 大嫂，怎么了？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
0: 啊。
1: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哎，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呀，来
1: 呀！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大娘，你没事吧？
1: 大娘，你没事吧？
2: 陆谦！
0: 哎呀！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
0: 哎，鲁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哎，
0: 鲁达兄弟，兄弟，
3: 听。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一块钱，
5: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5: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

0: 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5: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5: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

0: 用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话抢定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

0: 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

0: 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

0: 面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3: 皇上臣恭喜圣安，
4: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慢点。
1: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2: 什么叫交叉火力？
1: 啊，就是从不同的方向啊，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2: 好，
3: 这样这
1: 样。子胜
4: 啊，
1: 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五六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必须做百十号人的饭。
3: 大班娘子，这搭棚子建大灶，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啊！
4: 好。哎，看那儿，
2: 莫碧兰。莫碧兰，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家了吗？
5: 回家？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
2: 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
5: 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多大了？
1: 16。
0: 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了。
2: 快点！
3: 不好了，
4: 这边
5: 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4: 放心吧，顾管家啊。
5: 哎，好嘞，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快快！
2: 哎，好嘞，
4: 好嘞，
5: 大伙儿卖点力气干啊！干完了，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6: 这棚子干啥用的呀？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5: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叫打咱就打呗。
6: 哪个大当家叫打的呀？
5: 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6: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7: 去，干活干活。哎，孟峰，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
2: 好嘞，干活。
5: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7: 好。
8: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9: 小顺子，你想家了？
8: 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9: 小顺子，你不想你爹吗？
8: 我没有爹，我恨他。
9: 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8: 你不恨火凤凰吗？
9: 不恨了。现在我更恨，我更恨孔阁臣，还有孔廷栋。
8: 为什么？
9: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8: 姐，
9: 怎么了？
8: 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9: 好弟弟，
5: 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
10: 人真多，
5: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都有的吃。
0: 这人呢，只会越来越多。
11: 先排队，先排队。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12: 我们凤凰山最近风不调雨不顺，去年有蝗灾，今年又有旱灾，干了三个多月，种下的粮食全都干死了。
0: 风调雨顺了，咱们还怎么招兵啊？灾难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12: 啊，
0: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不得不防。
12: 嗯，好。
5: 大当家的
0: 老郭啊，这粥可得管够啊，粥一定得硬，要能插得住筷子。
5: 哎呀，大当家的，您说了算。
0: 好，
5: 来，您这边看看，
13: 什么时候开饭呢？哎
14: 呀，是啊，
5: 哎，别闹，我们大当家的来了，别闹。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
0: 老少爷们们，
15: 过来，还好。
0: 我呢，叫孟云霄，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16: 好，胡肥舍饭，我老韩今年67，从没听说过。一肥啊，一肥，
17: 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
6: 大当家的啊，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呢？要舍多久啊？
0: 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
13: 哎，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啊？
6: 就是，
0: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 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
13: 说得好啊，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0: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男的65以下，女的60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公示，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13: 那要是不干呢？
0: 那就滚他娘的蛋！
3: 开饭了，
4: 哎，好。
12: 吃的这么香，爷爷馋。
4: 别急，别急，别急。
0: 真馋啊！
4: 大伙到那边。
0: 老顾，
4: 哎，
0: 给大两碗粥。
4: 啊，好嘞，大两碗粥。
3: 哎，
4: 快点啊！大当家的，
0: 哎，
4: 大当家，咱们有吃有喝的，犯着吧？
12: 哎，子胜，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们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4: 好，我懂了。来来来。你们喝着，我去照顾他们。
0: 小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8: 我怕我干不好。
0: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8: 那我干。
0: 这还差不多。

0: 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1: 哦。
0: 对了，你在干什么？
1: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0: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1: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啊，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0: 什么？说吧。
1: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0: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1: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0: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1: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
3: 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和尚胃口不错呀。
3: 来来来，来吧，
2: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3: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啊，你怎么不喝啊？
4: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3: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4: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的？反过来让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
4: 嗯，
3: 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还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4: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不许砸窑。
3: 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你看看你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快去！
4: 哎，我说和尚，
3: 嗯，
4: 我去偷偷抽点儿，
3: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
4: 哎，
3: 去
4: 去就去了嘛！
3: 快快快快
5: 快快快！上工了上工了，吃饱了开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干活了干活了！
6: 麻烦你给我拿过来，
5: 哎，
6: 还要洗碗呢，
7: 还要给你拿过来，谁他妈带那个烦呢？你收不收？不收是吧？
6: 哎，你别别别！
7: 你还不收，弟兄们，走！
6: 来砸！我收，我收！慢着，慢着！我收，我收！别砸了，我收！
8: 拿着吧！快点，快点，快点！
5: 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
7: 滚！老子在家从来不下地干活。
9: 老何，
4: 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
10: 滚！滚！
1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7: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6: 滚！滚！滚！滚！滚！滚！
7: 滚！
6: 不好了不好了，
0: 谁让你进来的？
6: 舍饭那边打起来了。
1: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6: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肯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12: 都不要动、啊、
0: 子胜，怎么回事？
12: 大当家，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0: 你们没拳头吗？

0: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1: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2: 又来过。
3: 是我。
1: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3: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吧，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1: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3: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啊。
1: 好，爷就看看你有多能打。
4: 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3: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吗？
4: 哼。
3: 看拳，好，
5: 好，好，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好厉害啊，
7: 大当家厉害，
8: 真厉害，
9: 是啊，
10: 大当家
11: 呀，
10: 是啊，
11: 是啊，
12: 三两下就把
3: 弟兄们
13: 干倒了，
3: 我就说了嘛，这瘤子里肯定有高人，
14: 是啊，
3: 老子服气，
4: 行了，干活去吧，
3: 我们弟兄们可不是跟来修炮楼的。
1: 你
4: 慢着，叫什么？
3: 秦汉。
4: 秦汉，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3: 十多个人。
4: 从今天开始，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但是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
4: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3: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3: 是。
4: 去吧。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
15: 哎，看看啊，真有意思！
4: 立定，
16: 太好玩了！
4: 向后转！
17: 是啊，走正步也能打仗？要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18: 我是来修本事的，没想到是修过眼的本事。
19: 闭嘴！
20: 队长，你跟打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3: 他娘的，给我闭嘴！打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站好吧。
4: 请安。
3: 哎，到。大当家的，
4: 说什么呢？
3: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4: 弟兄们说，这又不能打鼓。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3: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4: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3: 是。
4: 大事。
3: 是。
4: 大点声。
3: 是。
4: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20: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4: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执法队
21: 到，
4: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二十军棍，第二排打十军棍，其他的人发作五十个俯卧撑。
21: 是。
17: 停。报告大当家的，打完了。
4: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
17: 懂了。
4: 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 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4: 小镇子
18: 在，
4: 让受伤的兄弟上去服药。
18: 是。
7: 一二一，
17: 太好了啊！这仗要这么打，完了以后啊，
7: 一二一，一二一，
17: 嗯，好，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架住了啊，再来，来来来，你们来，走到那边去，自己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8: 好，哎，大哥，这是我兄弟，他也想参加。
17: 来来来，
9: 大当家，
4: 训练完了？怎么了？
9: 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
4: 你死了吗？站起来，做100个俯卧撑，快点！

0: 干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1: 他怎么就不行了？
2: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1: 想跑，老子毙了他！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1: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2: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1: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0: 用来干什么？
1: 强制戒烟。

0: 人还是炮头，
1: 这是
0: 咱们有用的神枪手。
1: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
4: 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儿，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啊？
4: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2: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5: 当然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6: 对呀。
2: 哎，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

0: 是不是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1: 对啊，
2: 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3: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他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

0: 这个子弹呢，就能打断柱子呢。<笑>
1: 那是因为子弹摩擦以后啊，就匀称了。所以当弹头击中目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啊。
2: 原来这样啊。
0: 发新枪啊！发新枪啊！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啊！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3: 云霄，你真行！
4: 操练起来！
0: 我行吗？
3: 跟上。
0: 秦汉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3: 都得训练啊！
0: 那当然了。
5: 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0: 哪些常规科目啊？你比方说啊，这个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工事，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
5: 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嗯嗯，
0: 哎，
5: 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嗯，
2: 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2: 你说吧，
5: 说什么事儿？说吧。
0: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5: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6: 就是。
5: 对呀，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是吧？那就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的头啊，相当于师长。那郭文明不是师长吗？
0: 老子得跟他一边大。
5: 哎，好，这个名字好，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好，这个名字好，对吧？
6: 好，
5: 这名字好。那兄弟们都同意了？
3: 同意，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5: 好，那既然是纵队了，那就得像个军队。那么很多规矩咱们得改改。你比方说啊，这个打当家的，那就得称司令了。
3: 嗯，
5: 当然了，这个司令得是我干，同意吗？
6: 同意，同意。
5: 火凤凰，副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6: 好，好，好，
3: 好，
5: 自己封官啊？嗯，
6: 那好啊，
5: 那我是个什么官啊？
6: 你呀，你官儿米印，谁不官儿米啊？我以前做和尚的时候，寺里还有方丈住持呢，那也是个官啊。好，好了，那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安排，反正爷什么都不懂。
5: 哎，那我可就安排了啊。仁汉，
0: 哎，
5: 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0: 好，
5: 孙和尚，
7: 到
8: 第三大队大队长。
6: 这么说，我也是官了，
3: 当然了。
6: 哎，
3: 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6: 好，
3: 孙和尚，
9: 到
3: 第三大队大队长。
6: 这么说，我也是官了，
9: 当然了。
6: 哎，
3: 行吧，他们干什么呢？今天你身为小队长，兄弟们才来整喝整喝，
6: 别他妈小队长，
3: 就
6: 是
3: 换个劲儿。
6: 大哥坐，来来来，大哥坐，来来来，哎呀，大哥辛苦了。
10: 你们他妈是来祝贺我的吗？
6: 当然了，都是来祝贺您的。
10: 是啊，来祝贺大哥的。
6: 是是是是，我知道了。你们这几个兵真是倒霉，那就
9: 哎，
6: 大哥，大哥，大哥，
9: 来来，
6: 我这明天过不了了啊！
9: 哎呀，

0: 多喝点，多喝点。
1: 来，
0: 大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大烟。
2: 胡说，我戒了。
0: 不会吧，真的？真的戒了？不可能。
3: 这不可能。
4: 你看，大哥，
5: 大哥，兄弟们，看你们难受，把他拿来了。
0: 就是。
2: 我不抽。
0: 大哥，今天是你升官发财的大日子。你戒烟以后再戒吧。
5: 可以抽？
0: 当然可以。
5: 可以抽？
6: 可以。
5: 当然可以抽。
2: 下不为例。
0: 好抽
6: 就对了。
2: 好，来，
0: 我们接着喝啊。来，喝。不打
2: 实
6: 在啊。来。
7: 大当家的，
8: 叫我副司令。
7: 是，副司令。
8: 刀疤脸，司令说过不许抽烟，你没听见吗？
7: 副司令，
5: 我刚刚就抽了一小口。
8: 给我拿出来。把他的门窗关起来。
9: 是。
8: 如果他再抽的话，以后都不许出来。
7: 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不敢了。
9: 走，
7: 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
9: 走，
7: 副司令，我真的不敢了。
10: 强制戒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啊是最难受的。我竟然在城里头买了一些戒烟药，回头让人汉给他们发下去。
8: 会有效果吗？
10: 效果肯定会有，但是戒烟啊，关键要看毅力。
7: 给我一口烟吧，我难受啊！
11: 哎呀，受不了了！
7: 我受不了了！副司令，副司令，
11: 给我一口烟，
7: 司令
11: 抽吧！
7: 副司令，给我抽一口吧！我求求你们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抽一口吧！你抽没了我都行啊，司令，副司令，求求你们了，
8: 把他拉出来！
7: 司令。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副司令，求求你们了，让我抽一口吧，就一口。
11: 给我口烟，
7: 副司令，我求你了，我就抽一口。
11: 抽烟吧，受不了。
7: 副司令，
11: 副司令，
7: 我求你了。
11: 哎呦，难受呀，别走。
7: 放开我，副司令，副司令，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副司令？这里要干什么呀，副司令？
8: 刀疤脸，咱们柳子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7: 服从命令。
8: 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命令，怎么处罚？
7: 枪毙。
8: 刀疤脸，你跟了爷多年，打仗从没退缩过，是条好汉，爷才让你当了小队队长。可是你居然抽大烟，违反了军令，军法不容。
7: 真的要杀我？
8: 刀疤脸，让你戒掉大烟是军令，可是你却违反了，还煽动人心。好，把眼睛闭上。
7: 副司令，你不能杀我呀！副司令，我跟你这么多年，我……
8: 刀疤脸，你不是说？不抽烟比死更难受吗？那好，今天爷就让你死。刀疤脸，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下次再抽，爷是绝对不会再警告你的，会把你一枪毙了。弟兄们，抽大烟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丧命。咱们要对付的是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是条好汉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烟给戒了？你们能不能答应爷，把大烟给戒了？能不能？
12: 能！
7: 戒！我能戒，我也能戒。

0: 唐朝的开国功臣出身绿林的也不少，比如说著名的程知节程咬金就是出身土匪。出身绿林。本朝的张作霖那就不用说了。
1: 程咬金太远了，老子学不来。要学啊，我就学张大帅。妈的，他能当大帅，难道我就不能当大帅吗？
0: 能当，能当。大当家的武艺高强，兵强马壮啊。
1: 好，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当参谋长。
0: 谢谢大当家的。
2: 大哥，那我当什么？
1: 副帅。
2: 谢谢大哥，那我也可以借副帅府三妻四妾了。
1: 我说老二啊，现在这个年景儿是不好过呀。你看看日本人、八路、国军打过来打过去，那有钱的人全跑了。现在啊，咱们山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得想个办法呀。
2: 这好办，有钱人都逃了，老百姓不是还有点口粮吗？派几个兄弟下山抢一阵子，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1: 军师，你的意思呢？
0: 普通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咱们不能抢啊。再说抢穷人那能有什么油水啊？
2: 那你说怎么办？坐等着饿死啊？
0: 办法倒还是有的。
1: 什么办法？
0: 大当家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军民是一致抗日，我们也应该打日本人。日本人有粮有枪，只要我们打得好，日本人的粮食弹药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
1: 你的意思是抢日本人？
0: 对，我们可以打他的交通线，打他的辎重。凤凰山的柳子不就是这么打日本人的吗？
1: 军师啊，打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啊，日本人兵强马壮，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要是跟日本人打，那不是往枪口上撞？我倒是想投靠日本人。宋兴义那小子，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个司令。我要是投靠日本人的话，怎么也能当个副司令呢？
0: 大当家的，这万万不可！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呀！
1: 什么千古万古啊！老子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死了以后，管他乱成什么样子，你说是不是？老二啊，
2: 哎，大哥，
1: 那凤凰山那个妞，她最近怎么样了？她年年都是给咱们上供的，怎么今年没来啊？
2: 听说凤凰山刚换了一个头领，叫什么孟云霄，这小子不但不给我们进贡了，还断了我们的财路。
1: 换个头领？
2: 对，听说这小子炸了宋兴五十万斤粮食发了，在凤凰山给穷鬼们舍粮呢。
1: 凤凰山那个大当家死了以后，都是咱们给罩着呀。火凤凰这个小妞怎么能把第一把交椅交出去？这不就坏了规矩了吗？也没人给咱们上供了。我说呀，你们两个去凤凰山看看，探探虚实。
2: 是，大哥。
0: 好。
1: 惹急了我呀，我就把凤凰山给踏平，老子也吃吃凤凰肉。
3: 现在凤凰山的周围有顾万明的国军，有日本人、伪军，还有孔格臣的抗日民军，还有大大小小的柳子，咱得合计合计，看往后咋办。
4: 爷还以为重新开始是只有日本鬼子和宋兴义的伪军。
2: 他妈的，那个郭万明长期围剿我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5: 对，还有那孔格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任队长，

0: 你的看法呢？
1: 把日本人和伪军当作主要对手，我同意。郭万明他们以前剿咱们是很用力，可现在只要他打鬼子，我觉得还是友军。八路刚到，他们也是打鬼子的，我觉得应该联合起来。
0: 嗯，说得好，只要他们打鬼子，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但是兄弟们，咱们可得防着啊，不管是哪支部队，咱都不能让人给吃了。
2: 对
1: 对，
3: 爷在柳子里20多年了，从懂事那天开始，什么火并都见过。爷不想吃别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让别人给吃了。
1: 对，
4: 司令、副司令，二虎山的二掌柜韦二虎还有师爷岳文来了。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还能来干什么？黄鼠狼给几百年，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一定是知道咱们得了10万斤粮食，想来白吃的。
0: 对，
3: 爷忍了他这么多年，好，这次爷不会再忍他。
0: 站住！和尚、素芳，你们俩过来一下。
2: 嗯。
5: 哎，小子，你什么人啊？
4: 孟司令的马便。
5: 马便？你小子还嗅着奶味儿呢？啊？
6: 哼！哎，小兄弟，
4: 嗯，
6: 今天你们大当家议什么事啊？
4: 没议事。
6: 没议事？没议事，干嘛在议事厅啊？
4: 嗨，议事厅宽敞，大家好抽大烟。
6: 抽大烟？
4: 行。
7: 是。
8: 75。
7: 20。
8: 25。
7: 喝
5: 喝
7: 喝
8: 喝
7: 喝
8: 喝！嗨，快点。
7: 吃，
8: 喝，
5: 你
8: 喝，
5: 喝，
8: 喝，
7: 快点，
5: 喝！
4: 哎，司令，韦二爷来了。
9: 哎呦，
5: 孟司令，咱和岳师爷奉我们大当家的命令，前来祝贺孟司令坐上凤凰山头把交椅。
9: 哟，这是二虎山的韦二爷啊？哎。
10: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角，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

0: 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 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

0: 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呦，
0: 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哪补。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元。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

0: 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9.9吃鲜神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神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

0: 要不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交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 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服点呢，就放点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1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 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
2: 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9.99吃鲜参，9.95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
0: 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
3: 路边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哇，
4: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种才走呢。
4: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
0: 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 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9元每根的，村企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9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 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龄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
0: 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

0: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那个，来口啊！啊，
1: 大大家的自己抽吧。我和岳师爷不好这一口。
0: 哎呦，可惜了。哎，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竟然不抽？嘿，嗯，来小桌子，来来来，给二位爷看座。
2: 好了好了好了，来了来了来了，请坐。来来来，
0: 混账东西！呦呦呦呦呦，你得搬那太师椅啊！
1: 哦，客气。
0: 二位爷，我们这个都是山里人，没规矩啊。一定要感谢座山虎这么些年照顾我们，是不是啊？谢谢啊，
3: 大当家的，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您带的一封信，
0: 哦，
3: 请您过目。
0: 这，有什么事就说，写信干什么呀？
3: 希望大当家的过目，如果有什么吩咐，我好回我们大当家的。
0: 哦哦。

0: 你把信拿到了，混账东西，老子让你念。孟兄，云霄军舰，
1: 什么意思？就是，行，别找人念了，说什么意思？说。
2: 要咱们山上送50000斤粮食、5000块大洋，就可以保护我们。
3: 哎，大当家，这也是老规矩了。今年凤凰山没派人送礼，我们大当家的很是不高兴啊。您是才上位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也就不追究了。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呀，好吧，不就是50000斤粮食、5000块大洋吗？对吧？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一天输的数都不止这个。
3: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
0: 好，我们这儿有50车粮食，25辆就够了。啊，只要坐山虎老前辈收下，他能保护我们，就当我们这个孝敬他老人家了。
3: 好，那就后会有期了。啊，
0: 哎，好好好。哎，等等
3: 啊，嗯，大当家的还有事吗？
0: 哎呦。哎呀，二爷，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儿啊，这就是想问问，这二虎山上可有漂亮女人呢？
3: 有，咱二虎山的花片可是顶顶漂亮的。
0: 哦，好好好好好，那我亲自去。哎，
3: 告辞啊。
0: 哎，好好好，哎，慢走慢走，
4: 哎，慢走慢走。
5: 奶奶的，
6: 他奶奶的，爷恨不得活生生的把他们给吃了。云霄，你让爷和兄弟们演这场戏，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
0: 啊？二虎山呢？二虎山，你说说这个座山虎，他怎么就不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啊？
3: 大哥，我们回来了。大当家的
7: 哦，二位兄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
3: 还没呢，大哥。
7: 来人，再去摆酒。
3: 是，这一趟我们去凤凰山，可笑掉大牙了。
7: 笑掉大牙？怎么个笑法呀？
3: 孟云霄那小子搂着火凤凰，躺着抽大烟呢。
7: 哦，
3: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火凤凰那个小美人儿。让那个姓孟的先占了。
7: 那看了咱们的信，怎么说呀？
3: 我把信啊给那个姓孟的，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3: 那小子把信拿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装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啊，把信拿到了，他回手就是一巴掌，说老子他妈不知道拿到了，老子是让你给我念念。
7: 哎，这么说呀，孟云霄这小子不识字儿。
3: 哎，可不是呢，他还要装识字的样子。我看呐，那小子就是一花花公子，绣花枕头。他还说，不就5000块银元、50000斤粮食吗？我一次赌掉还不止这个数呢。
7: 这么说，他答应咱们的要求了？
3: 这小子还算识相，对咱们二虎山啊，并。

0: 恭毕敬的，他还说让咱们呢以后多照着点儿。
1: 哎呀，好啊，这回啊咱们又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啊。
0: 嗯，
1: 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前两天八路军有一个什么姓杨的兄弟给我带来一封信来，说让咱们归顺他们一起抗日。放他娘的屁，他妈的，我看呐，姓杨的那个什么什么司令啊，就是想收买我，是不是啊？
0: 是啊，大哥英明。
1: 哎，他们还说什么啊？
0: 他们还说啊，这小子问我们二虎山有没有漂亮娘们儿。
1: 我看这小子也是个好色之徒啊。
0: 哎，
1: 看来啊咱们可以高枕无忧啊。
2: 大当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1: 哎，有什么不踏实的？
2: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不踏实。你说这个孟云霄他会不会是故意的装糊涂啊？
0: 哎，我说岳文，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看呐，孟云霄那小子就是一废物，鸦片鬼。
2: 别忘了，36计有一计就是骄兵之计呀。大当家的，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啊。
3: 爷从小就在柳子里面长大，舞刀弄枪，到了今天，爷才感觉到咱们柳子有个队伍的感觉了。
4: 是啊，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那不容易。
3: 是不容易啊，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云霄，
4: 嗯，
3: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爷一定要你留下来？
4: 这个还真不知道。
3: 爷10岁的时候，爷的爹爹被县长谷敬斋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给杀了。爷12岁就开始接手柳子，生生死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爷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火里的滚。这年月我们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爷常想，只要有人能来入伙，爷就把柳子交给他，也把命交给他。

0: 司令，
1: 嗯，
0: 这5000万大洋真的要给座山虎？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为的就是让敌人真正的觉得我们弱小。
0: 嗯。
1: 秦安，
2: 在。
1: 从你的卫队当中抽几个能干的，把这银元给座山虎抬过去。
2: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做。
2: 是。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所到之处，哨所、地形还有火力点，全都默记在心里面。告诉座山虎，5天之后，我会亲自押着25车粮食，去拜会他老人家。
2: 是。
3: 大帅，喝一杯啊。
4: 喝。哎，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是大帅夫人了。
3: 哟，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就再喝一杯。嗯，
5: 大哥，大当家的，
4: 什么事儿啊？
6: 好事啊，凤凰山的人派人送银元来了。
4: 哦，他们真的来了？
6: 是啊。
4: 他们人到哪儿了？
6: 到山下了，5、6个大头兵，一辆马车上驮着银元箱子呢。
4: 好，好，好！哎，快，给我拿大帅服务。
3: 好。
4: 哎，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仪仗，欢迎他们。
6: 这个礼太大了吧？
4: 哎呀，你懂什么呀？啊，这叫做……哎，俊生，嗯，叫什么来着？
7: 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让他看看咱的精兵强将。哼，下也得把那姓孟的吓死。快去吧。
8: 是。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小妞妞，混蛋，给老子丢人！
0: 哎，结果。二当家，怎么这么多人啊？
2: 兄弟，这迎接你们，表示敬意啊！
0: 可把我们吓死了！
2: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呢，走吧。
0: 哎，走。
2: 大帅，凤凰山的人来了，
3: 让他们进来。
2: 好嘞，进来。
0: 大当家的，
2: 叫大帅。啊，
0: 是大帅。大帅，我们大当家的派我来给你进贡来了，这里银元5000块，请您过目。哎，快抬上来。
4: 是。
3: 掩护。
2: 是。
5: 大帅，是真的。
0: 大帅，我们大当家的说，凤凰山就是二虎山的小兄弟，以后还得您多罩着点儿。
3: 50000斤粮食为什么不送来啊？
0: 回大帅，我们大当家说，这年月不平静，怕路上给日本人劫了，5天以后我们大当家的亲自派人给您送过来，顺便啊也拜会大帅。
3: 老二啊，
6: 大哥，
3: 1人给他们1块大洋，说话最响的2块。
0: 谢大帅，
7: 谢大帅，
3: 免了。

0: 夫人，
1: 嗯，
0: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1: 怎么了？
0: 二虎山要完了。座山虎胸无大志，不打日本人，专想吞并其他柳子，在江湖上是积怨甚多啊。这次又逼着凤凰山进贡，两山之间必有一场火拼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0: 当初我投奔他，原以为他能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前途。可是这些年我算看透了，愚蠢而又狂妄，焉有不败之理呀、啊、只是不知道这次凤凰山火并以后会不会斩尽杀绝。
1: 那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吧。孔明是得其主，但不得其时。我岳文是得其时，不得其主啊。造化弄人啊。
2: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吞并凤凰山的柳子？
3: 着急了？
2: 是啊，向别人索要何不如自己伸手去拿。
3: 刘军师，你看呢？
0: 大当家的要娶一个小小的凤凰山，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3: 好，不过啊，咱们得有耐心，那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我看呀，他手下的人不见得一定服他，他这帮人呢是面服心不服，这样下去必生内乱。
4: 道叔儿，道叔儿，
3: 什么事儿？
4: 凤山来人了。
2: 哎，这么快就来了？这姓孟的不是说五天后才来吗？怎么就来了呢？
4: 他们不是来送粮食的，他们说来投奔咱们的。为首那个人叫什么？人汉，带了十几个兄弟，在山下面就把枪主动交给咱们的人了。
2: 大哥，看来凤凰山的人还真掰溜子了。
3: 我说的没错吧？走，看看去。
5: 哎，兄弟，吹着，哎，以后咱们就是一口锅里搅和了啊。哎，走。梦一觉就一半家。
2: 哎，兄弟，大帅来了。
5: 大当家的
2: 叫大帅。
5: 啊，大帅，人汉来投奔你了。
3: 怎么，凤凰山的三当家不干了？
5: 自从孟云霄来了以后，我就成四当家的了。
3: 这么着你就过来了？
5: 我不过来还能咋的？孟云霄这样折腾，凤凰山迟早是您大帅的呀。与其到时当您的俘虏，不如现在提前过来。
3: 好，有眼神。你说孟云霄是个混蛋，到底怎么个混蛋法？
5: 别的先不说，就是这次给大帅您进贡，要是我人汉，
3: 要是你怎么了？
5: 要是我人汉的脾气，不打一仗，您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2: 放肆！
3: 哎，接着说。
5: 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说送人就送人了，这还是柳子吗？这是任人摆布的女人，跟着这样的窝囊废能成什么气候啊？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带着兄弟们来投奔您了。
3: 好，够兄弟的，本大帅收下你了。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5: 谢大帅。
2: 谢大帅。哎呀，
6: 这下好了。
7: 是我的，是的。

0: 云香，有把握吗？
1: 打仗就是冒险，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0: 爷心里也没底，做山虎这个人毕竟是军官出身，而且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
1: 是啊，所以他自信。但是这样好啊，他越是这样，他的眼睛里越是什么都看不见。
0: 爷昨天去关帝庙求了一签。
1: 求签？你信这个？
0: 爷也不想信，可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1: 他求到什么签了？
0: 两只都是下下签。
1: 那就是吉凶。
0: 嗯，是的。
1: 二虎山拿下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不是说吉凶吗？吉凶哪会是好啊？
1: 凶就是吉，吉就是凶。你抽了吉凶，那就是大吉啊。
0: 虽然爷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爷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心里面最踏实。
1: 为什么？
0: 别看爷有这么多人，有刀有枪，可是当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爷常常做梦，都梦见爹爹被杀时的情景。
2: 我刚才去后山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地道，两个暗哨。啊
3: 啊！大队长，
4: 嗯，
3: 岳师也来了。啊，
2: 来。
4: 哟，岳师爷啊，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您一下啊。
5: 路过，兄弟，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仁汉兄弟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
4: 谢谢师爷，安排的不错。
5: 嗯，那就好。以后你就是这山寨的老大了。
4: 岳师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哼，
5: 过两天你们把二虎山火并了，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哼，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仁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4: 你说。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难了。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4: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5: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嗯，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4: 当真？
5: 嗯，
4: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4: 嗯，
5: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4: 嗯
5: 嗯。
1: 我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6: 是，报告大帅。
1: 大帅，
0: 座山虎落草之前曾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做梦都想当张作霖，现在当了山大王，每逢看到人就让别人叫他大帅。
7: 哟，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1: 虎弟好。火凤凰，
7: 请。
1: 请。
4: 嗯
5: 嗯，怎么回事？
4: 大帅不让进。
7: 请。
1: 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6: 你就是孟云霄啊？
1: 在下正是。
6: 我那个侄女火凤凰来了吗？
0: 老前辈，我在这里。
6: 哟，一年没见，你长得是越来越漂亮啊！哎呀，我说大侄女啊，我跟你爹都是江湖上的弟兄。你爹当年被古静斋骗去给杀了，你爹死后啊，你们凤凰山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们罩着啊，我要不给你罩着，今天还能有你吗？
0: 是的，谢谢老前辈您的关照。
6: 好，懂事，知道谢谢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那我就高兴啊。我今天啊，跟你们这些侄女侄子，跟你们这些晚辈，喝个痛快酒啊。
1: 好啊，好，
6: 白酒。
8: 是。

0: 哎，这边，哥几个一路上辛苦了啊！咱这寒事你们就歇一歇去，怎么着？
1: 好，
0: 万顺兄弟，我们这马可是累了，我得把它遛遛喂喂啊。
2: 俺们这可没马料，
0: 没关系，我们都带了，路途远，多带了一辆车专门装草料的。
2: 哎，得得得得，那太好了，哥。哎，把这几个给我照顾好啊。
0: 哎，我还有事，先走了。来来来，兄弟，来来来，抽根烟。
3: 哎呦，
0: 好香烟啊！
4: 这可是好烟啊！
0: 哈的们，
3: 哎呦，
0: 比旱烟那香多了。
5: 只有我们凤凰山有这种好烟。
0: 哎呀，发什么发呀？不瞒您说啊，兄弟。 咱这个新当家的，那是个败家子儿。来来来，点上点上。
5: 来来来来，
0: 他抽的那是古巴雪茄。
5: 抽着抽着啊，这烟不错吧？
0: 不错不错不错。哎，兄弟，来来来来，点上点上。来来来，点上抽烟。来来来，
5: 好烟啊，
0: 点上。
5: 嗯嗯。不错。不不。

0: 云霄兄啊，本大帅敬你一碗，
1: 喝。大当家的，我也敬您一碗。我和您掰理子，您不会生气吧？
2: 仁汉，你这狗日的，你不仗义！
0: 你要是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偷偷摸摸你算什么？什么东西？不喝！哎，大当家的，你喝醉了。不可能！我自己喝。俗话说，鸟攀高枝，我不是不仗义，对不，云师？
3: 良禽择木而栖呀。
4: 仁汉，爷一向对你不薄，就算云霄来了，爷也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偷偷走了也不吱一声？我不是怕您不放我走吗？
5: 如果你去别的柳子，爷肯定不会放你。可是，如果你到大帅这里来，爷肯定不会拦你。
2: 哦，那是为什么呀？
4: 老前辈，咱们这些土匪，为的就是有一个好前途。爷大字不识一个，兄弟们跟着爷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就不同了，您兵强马壮，又是爷爹爹的好兄弟，爷的下人跟着您，爷肯定不会反对。
2: 好，好了，过去的事都不要说了。来来来，大家。
6: 干一碗，喝，来，过来，你的人呢？都安排好了？
7: 放心吧，二掌柜的，
6: 记住了，洞里枪声一响，你们就往里冲，见人就杀，
7: 见人就杀。那大帅的也，
6: 照我说的办，省城之后升你做二当家的，是。
2: 走走走，去吧。老前辈，哎，我是头一回干土匪，啊，哎。
8: 我敬你。好，我说大侄子，我看呢，今天呢，咱们都是不是，喝多了？
0: 都别动！啊！ 别动！谁动打死谁！
8: 原来你小子是诈降！
0: 不错，老子就是诈降。
2: 我告诉你，你不是坐山虎吗？今天老子就是来打虎的。

0: 你听到外面的枪声没有啊？我告诉你啊，老子他妈的也不是吃素的。你放了我，我今天饶你一命，一定饶你一命。是吗？
1: 都解决了，解决了，一个没逃掉。告诉兄弟们，不投降的，杀！
2: 好，知道了。
1: 怎么样了？
3: 司令，外面的全解决了，剩下这个家伙怎么办？
1: 这狗日的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以我的意思，拉出去砍了。
3: 推出去，全给爷砍了。是，
1: 慢着。哎，威尔虎，老子问你，降还是不降？
2: 孟司令，我们投降。
1: 那好，降我就欢迎你。把枪还给他。
2: 给他，拿着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是，穆司令。
1: 云霄，可他们是我们凤凰山的世仇啊！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中国人和日本鬼子的仇。

0: 弟兄们辛苦了！左山虎他妈的不抗日，火并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已经被我兄弟给杀了。弟兄们，愿意跟着孟司令杀鬼子的站左边，赏去块大洋；想回家的也赏两块。
1: 我要回家，多少年没见过娘了。
2: 我们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还有我，
7: 我愿意，
8: 还有我，
9: 我要回家。
10: 袁先生，啊，我们就要回凤凰山了，你有什么建议啊？孟司令深懂兵法，我一介书生，哪能有什么建议啊？
11: 我能看出来岳先生胸怀大志，一心报国。我们凤凰抗日独立纵队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的，你跟我回去，也会大有作为啊。
10: 哦，谢谢孟司令，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有才能。 我错看座山虎，把他当成自己实现抱负的希望，这一点就让我知道，哼，我远没有孟司令说的那样有才华呀。
11: 先生的意思是不愿去凤凰山？
10: 我只想安顿下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11: 二虎山你来负责。
10: 你的意思是要把二虎山的原班人马全都保留下来？
11: 不行吗？
10: 我在道上多年，柳子间的火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不怕？

0: 二虎山柳子的老弟兄会有异心吗？你笑什么？
1: 岳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们独立纵队有凤凰山，现在又拿下了二虎山，这两座山就形成了犄角之势，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把我怎么样。我有心把二虎山柳子原班人马编为第四大队，我相信二虎山的老兄弟们会明大义的。怎么样，你和韦二虎依然经营二虎山，你任大队长。
0: 谢谢孟司令信任，带兵打仗非我所长。我在沈北城里开了一个赌馆，每月有一定的进项，让我回那儿去吧，就当是纵队的一个眼线，还能给纵队筹集点经费。
1: 那二虎山谁来统领啊？
0: 任汉可堪此任。任队长乍降来二虎山没几天，就和弟兄们打成一片，有很高的威望，他来主持二虎山应该没问题。
1: 看来先生是心意已决，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先生，我得提醒你，在城里风险很大。
0: 身处乱世，哪儿没风险啊？要想平安，就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结束这乱世。还有，韦二虎这个人狠毒贪利，他留在二虎山有害无益，让他和我去开赌场，做一个帮手吧，我也好控制他。

0: 司令，这仗打得真解气，坐山虎骑了我们几年了，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
1: 仁汉，要是依你之见，这二虎山该怎么处理啊？
0: 一把火烧掉啊，以前病柳子都这样。
1: 这房子可以烧掉，人怎么办？这么多人都带回凤凰山吗？吃什么住什么？
0: 这
1: 我的意思是啊，二虎山必须要成为凤凰山的犄角，由你来负责。
0: 我不行，司令，我不是那块料。
1: 你行。
0: 是。
2: 哎，兄弟姐妹们，都不要挤，都不要慌，咱们这粥啊有的是啊，一会儿吃完饭都到那边去干活去啊。哎，下一位，下一位。
3: 管家，今天这粥怎么那么稀啊？
2: 稀粥，稀粥，不稀怎么能叫稀粥呢？
3: 可是孟司令吩咐了，这粥得插得下筷子。你看这粥怎么插筷子啊？
2: 哎，我说你个掌勺的，你管那么宽干嘛呀？啊，
4: 快给我来点吧。
2: 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快快快，打饭打饭，快！
5: 当家的。这粥这几两天越来越稀了，是不是咱们没粮了？
6: 是啊，
5: 是啊，是啊，对呀。
2: 怎么了？怎么了？啊，
7: 活呢？
8: 这吃不饱，
2: 你们什么意思？
8: 活你叫我们
2: 啊？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这有饭吃就不错了。你想不想吃？
5: 这没
2: 想不想？不想吃是吧？滚！
9: 想吃想吃，
2: 轰走！
5: 是，走走走，
9: 不吃！
2: 哎，别别，
5: 怎么这样啊？哎呀，
9: 就是这，
2: 给一点不要脸。来，下一位，
3: 慢点，
2: 快点。
9: 说了，
5: 吃也不错了。
9: 我来一碗。
2: 你们这些打过饭的啊，赶紧吃完饭，赶紧去干活。快点啊，快点吃。下一位，
9: 快点啊，前面。
2: 谁也不许急，后面人不许急。
9: 哦，快点。
2: 谁急了一会儿不给饭吃啊？好好排队。哎，你愣什么神儿？赶紧打饭呀！快点，快快快快！
3: 慢点儿。
2: 你是不是认识那俩人啊？
3: 哦，不认识。
10: 这孟云霄还真不简单呢，单凭这公事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

0: 三虎，我父亲心也真够狠的，让我抱什么夺妻之恨，把我逼到这土匪窝子里来，也不怕我被土匪杀了。少爷，你可不能记恨司令啊！司令这是让你历练一下，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怎么侦查，看看地形。我知道，他表面上说让我抱什么夺妻之恨，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还不是为了那几百条枪，得有个人继承吗？
1: 少爷，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0: 你说，凤凰山绑了少奶奶的花票，这夺妻之恨放在哪个男人身上也无法忍受。司令要你报仇，主要还是为了磨砺你。你是个男人，这夺妻之恨咽得下去吗？三虎，你不懂。其实父亲心里啊，根本就没在乎碧兰，要不然怎么会把她赶走呢？
1: 花票过不了夜。
0: 过了夜就是被土匪强奸了，被土匪强奸了，那就辱没家风了。
1: 当然了，其实还是我不爱碧兰。如果我爱她，我不会在乎这些的。
0: 可是司令在意啊，你想，明军司令的儿媳妇被土匪强奸了，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1: 哎，
0: 咱不说这个了吧。
1: 那他还非逼我侦查。
0: 报什么夺妻之恨？少爷，那是两码事。司令是要磨砺你。
1: 三虎，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像歌德、普希金、泰戈尔。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不想扛枪，不想打仗。知道，
0: 我们家少爷就是想写文章，当大文豪。哎，少爷，少奶奶是不是认出你来了？
1: 我想是吧？糟了，我们得赶紧走。为什么？
0: 少爷，到这个时候你还问为什么？你们家把碧兰害得那么苦，现在他又当了土匪，能放过你吗？还是快走吧，万一他向土匪报告，我们就完了。
1: 不用怕，是那个孟云霄抢碧兰在先的，他抢了我的妻子，他有道理吗？他没道理，难不成他能杀了我不成？
0: 傻少爷，土匪是不讲道理的。
1: 哎，非也非也，道亦有道。
2: 你不怕？我不怕，我还想看看这个孟云霄这个什么样的人呢。三虎，你看我干什么？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量市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

0: 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先领小一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

0: 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儿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

0: 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 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6: 亮世明演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少爷，有时候我真不懂你，我的心没人会懂的。哎，赶紧做饭了啊！哎，来来来来，赶紧淘米，准备下锅了哈！快点！哎呦，你们这些娘们手脚怎么这么慢呢？赶紧的，快快快，切好菜，把菜放锅里边。他们马上干完活就得吃饭了，快点，快点！
1: 好好好。
0: 哎，我说，你愣什么神儿啊？快点啊！哦，哎，我说，那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2: 不认识。
0: 行了，赶紧把米端过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啊！手脚麻利点啊，别耽误了吃饭，耽误吃饭就耽误干活，快点。
1: 李兰，孔廷栋，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救你啊！
1: 我呸！姓孔的，你不嫌弃我是被别人嚼过的馍啊？
3: 我真是来救你的。
1: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姓孔的，你不是自称是圣人的后裔吗？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男死忠，女死节，你会来救我？
3: 那都是我父亲。
1: 少
3: 夫人，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1: 我看你们是为了扳回孔家的面子吧。堂堂的明军司令，没过门的儿媳妇却被绑了花票。我看你们是不甘心。
3: 你轻一点。
1: 还有，你看不惯你被绑了票的女人还上山当了土匪，是不是？
3: 是，那都是父亲的意思。
1: 父亲？
3: 其实。 都是我父亲逼我来的，碧兰，你知道我胆子小，我从小就不喜欢舞枪弩棒，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可是我父亲不让。
1: 少爷，
3: 行了，好吧，碧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你。走，我们走吧。
1: 站住！
3: 有话好好说，枪会走火的。
1: 姓孔的。 你既然来了，就别想给我出去！
3: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只没有脊梁骨的狗，你不堪一枪，就把我让给了土匪。我好不容易从凤凰山逃了回来，费尽千辛万苦到你们孔家，可你呢？
3: 我，
1: 你嫌弃我，羞辱我。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恨不得扒你的皮，拆了你的肉！
3: 碧兰，你这冤枉我了，少夫人。

0: 你冷静点。
1: 我没法冷静。
2: 别，三虎，他说的对，别杀他，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我们走吧。黄凤凰，
3: 孔少爷，怎么，你来了就想走吗？

0: 孔少爷。
1: 是我。
0: 来凤凰山干什么？
1: 我父亲说你我有夺妻之恨，让我报夺妻之仇，侦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火力，然后带兵来剿灭你们。
0: 那你爹还说了什么？
1: 我父亲说我们是圣人的后裔，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受。
0: 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口水喝？
2: 兄弟，多喝点吧。
3: 谢谢。
2: 这一瓢水多半瓢血呀。
1: 你们要杀我？
2: 当然要杀你了。凤凰山的大旗刚刚做好，哼，到时候用你的血祭我们的大旗。
1: 我，大当家的，求你了，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们了，别杀我行吗？
0: 别听他胡说。
1: 那就是不杀我了。
0: 杀！
1: 啊！
0: 只是我们不用你的血来祭旗了，因为你的血根本没资格。爷抢了你的女人，你怎么就不骂爷一句呢？爷还没杀你呢，你就哭哭啼啼的，还我爹我爹的，怎么就没有你自己了吗？
1: 我求你了，不是我要来的，是我父亲要我来的。我父亲说要历练历练我。爹，你害了廷栋啊。
0: 你这个蠢货，那么怕死，到底来凤凰山干什么？
4: 火凤凰，你要杀杀我吧，别为难他。
0: 你挺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4: 老子是民军队长向三虎。
0: 好好一个英雄好汉，跟你们家少爷完全不一样。姓向的，告诉爷，在临死之前你有什么事要爷去办的，爷肯定帮你办到。
4: 好，你们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从小胆小，连蚂蚁都不敢踩死，是孔司令逼着他来的。放了他吧，你抢走了他的女人，还羞辱了他，不能再杀他了。
0: 就这些？
4: 就这些。
0: 不行，孔阁臣的民军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把好多兄弟杀了。如今老天有眼，把他的儿子带到这儿来，如果爷不杀他，对不起天地。开杀！
5: 是。
1: 父亲。
6: 妈，等一下！妈，等一下！
1: 你来，
0: 你来干什么？
6: 傅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
0: 不行，孔阁臣的军队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杀了咱们很多兄弟，今天这个仇爷不能不报。
6: 报仇？说到报仇，最先要报的是我，是你把我从山下绑到山上，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0: 他奶奶的！好，爷一枪把你给毙了。
1: 别！
6: 你杀啊，你开枪啊，我不怕死。你这个女恶魔，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一切幸福都毁了，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还怕什么？
0: 别以为爷不敢杀你，
6: 你杀了我吧，我不怕死。你开枪啊。我凤凰，我可怜你。

0: 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1: 玉兰，
0: 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死我算了，我不想当奴婢，我想做一个女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我不想手上沾满血，我不想。
1: 玉兰，你跟我走吧。
0: 跟你走？你不嫌弃我是被人搅过的魔了？
1: 我
0: 孔廷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你给我滚！

破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也只是觉得有些头疼。你找爷有什么事？
1: 好，秦汉他们来报告说山下面来了一支队伍。什么队伍？不管他是什么队伍，这是咱的地盘，我已经派和尚他们去了。
2: 不能当亡国奴的，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能打倒日本人。乡亲们，来看看吧。
3: 乡亲们，咱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
4: 大家去那边报名。
2: 咱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军。来，兄弟，报名吧。
5: 给八路军当兵，一个月能发多少饷啊？
2: 是啊，
5: 八路军呢是专门打鬼子的，供给制，官兵一样没饷。
2: 没想，没想谁给你们当兄弟，只要打鬼子，咱就当。来，这位兄弟觉悟高，来来来，报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都来报名参军呢。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北、华北、南京和上海都已经沦陷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6: 对，兄弟有道理。
2: 走一个，
6: 走一个，
2: 走一个，
7: 大家跟着报名参加吧。
2: 兄弟，当兵吗？
8: 当他们什么兵啊？
2: 妈的，也不睁开眼看看这什么地方，敢在我凤凰山来撒野啊？
6: 你不当就不当，干什么骂人呢？
2: 骂你又怎么样？
8: 队长，别跟他废话，打这狗日的！
2: 哎，
8: 杜
2: 大德，国家兴亡，
6: 乡亲们。
2: 国家兴亡，
6: 乡亲们，
2: 匹夫有责。
6: 来来来来，
2: 永远当亡国奴的，都来参军。

0: 土里纵队。
1: 乡亲们，大家都来报名当八路军吧！
0: 打日本鬼子，那是响当当的，要当就当当独立纵队的兵。对，一个月还发大家五块大洋。哎呀，老小都不用担心了啊！来啊，兄弟们，来过来过来，
2: 当兵就当独立纵队的兵，
0: 过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快，弟兄们，过来过来，
2: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0: 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小兄弟，过来，
1: 乡亲，来。
2: 哎，当兵跟我们走，一个月给你五块现大洋，管吃管住，怎么样？
0: 怎么样，兄弟？当独立纵队的兵，来，兄弟，哎，给他五块大洋。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现大洋。
0: 哎，来来来来来，
2: 拿着，看好了啊！
0: 来来来，
2: 来来来，过来过来。嗯？
1: 为什么抢我们的兵？
0: 你们都是来投奔八路的吗？
3: 不是，
4: 不是，不是。
5: 我看你们是来搅局的吧？
0: 哼，搅了，你又怎么样？
5: 老了的，老子从江西打到山西，从山西打到这儿，什么枪林弹雨没见过，还把你这土鳖啊！
0: 敢用枪对着老子，想打架就打一场，想打仗，他妈的回去拉队伍来，老子等着。
5: 好，打就打，谁怕谁啊？
0: 兄弟们，把枪放下。
2: 哎，把枪放下！
0: 那就来吧。

0: 你发疯发病？你不发病，我带一个连剿兵凤凰山。就是啊，那群土匪实在太欺负人了，要不剿了他们，以后我们八路军还怎么发展呢？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当然有那么严重了。哎，那个光头我是认识的，他叫孙和尚，是火凤凰的手下。司令，你不会忘了吧？当初火凤凰可是关押过你的，当时我还差点就……
1: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0: 怎么了？
1: 杨光啊，火凤凰这股土匪，当初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们，他们恩将仇报。 后来他们扣押，说未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消灭他们，但因为日本鬼子进攻已是腾不出手来。这一次，他们又来搅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建议打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2: 就是打一仗。
0: 不过我们这初来乍到的，就和当地的武装打起来，怕不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上级有指示，要把抗日。
0: 和剿灭破坏抗日的土匪，两件事一起抓起来，迅速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2: 那我们就打一仗。好，打一仗。对啊，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
0: 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3: 好，我们连当尖刀。
2: 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 我要好好的会会他。
3: 还挺记仇了，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哈哈哈哈哈哈！兄弟们，你们可不知道，可把那个八路给气的，不管八路九路，我都不能让他在凤凰山撒野。

0: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八路军不比其他队伍吃的亏就认，他们和老蒋一打就是十多年，你没见老蒋能把他们咋地？我看他们肯定会来报复的。
1: 是啊，共产党的威力咱们大家都见过了，当年闹农运的时候，
0: 那个气势啊！
1: 哎呀，不管怎么着，祸咱们是已经闯下了。
2: 那怎么办啊？
3: 爷管他是八路还是九路，他们招兵买马都不给爷打个招呼，太不给面子了。好，爷连日本人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
4: 打，
2: 打，
3: 打，
2: 打，
3: 打，
2: 打，
3: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八路他初来乍到，招兵买马，用副司令的话说，那就是不给咱面子。所以打一定要打，但是这一仗打得有讲究，
1: 还需要讲究？既然都打了，还讲究什么呀？
0: 毕竟是自家兄弟打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省点力气，咱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2: 孟司令。
3: 你的意思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还手了。我的话你这是没听明白。
4: 明白，孟司令。
3: 报告连长。
4: 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3: 有什么动静没有？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扯饭呢。
1: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
3: 啊，
1: 营部汇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
3: 好，
1: 营长还有指示。说，营长传达上面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3: 哼，
1: 就内情乌合之众，还抗日？
5: 不打还好，打就顾不了了。命令部队全速进击。
6: 是。
5: 二团长吗？部队到什么位置了？报告政委，各营正赶往指定位置，负责正面佯攻的一营杜大德他们二十分钟后可到达。
6: 好，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一个钟头，进攻就要开始了。嗯。
7: 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
6: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
7: 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
6: 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
7: 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6: 神经过敏。
1: 杜连长，杜连长，这地方太危险了，怎么办啊？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后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啊！这里有人埋伏，准备行动！快些，快些，快些！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5: 小子，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啊！哈哈哈哈哈！傻小子，你就别费劲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哈哈哈哈哈！兄弟们，让八路兄弟见识一下！ 傻小子，这些滚木雷石要全推下去，能填平这条峡谷，啊！哈哈哈哈哈！
0: 连连长，后面被堵上了。连长，怎么办？狗日的土匪！这是司令部，司令员，电话。王阳光，什么？
1: 一营在一条峡谷里陷入埋伏，一连连长杜大德已经被围困在里面，二连三连也被阻，无法救援。
2: 二团长吗？负责往后山经过的二营、三营怎么样了？
3: 二营在风暴峡谷陷入了重围，形势异常的危险。
2: 是啊，
3: 还好，对方没有发动攻击。
2: 我明白了，你看啊，
0: 那三营情况怎么样？
2: 对。
0: 联系到三营，立刻把情况报上来。
3: 联去
2: 吧。
3: 是。
2: 喂。
3: 看来这柳子里面有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人。报告司令员政委，二团长来电，三营已经联系上了，不过他们正在遭受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不能前进。
0: 伤亡怎么样？
3: 我没问。
0: 你干什么吃的？问去。
3: 是。喂，三营情况怎么样？好。
0: 我马上报告司令员政委。报告司令员政委，三营报告没有伤亡。没有伤亡？嗯，这不可能啊！
3: 二团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靠了一寸。
0: 老五，这里边一定有名堂，对方手下留情，看来是不想伤和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嗯，
3: 对，我们也要调整一下。
4: 二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部队，对方如果不开枪的话，你们坚决不能开枪，听见了没有？
5: 是，明白。
4: 怎么办？
0: 老子跟他们拼了！
4: 哎，不行，不能硬拼的，如果硬拼，大家都得死啊！
0: 哼，
4: 杜连长。
6: 你再找稳住队伍，我上去和他们谈谈。
0: 你，
6: 只有谈才有一线生机。
0: 要谈也得我去谈，你去谈危险了。
4: 不要再争了，你们记住，就算我牺牲了，你们也不能开枪，不然的话全连都会死在这儿，明白吗？
6: 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我要和你们领导谈谈。
0: 小心点儿，
6: 弟兄们，咱孟司令的计策高吧，八路被咱们给困住了。
7: 我告诉你们，给老子盯紧点，如果他们要进攻，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把滚木雷石全给我推下去。知道。
8: 哎，我说，为什么要等他们进攻啊？我们直接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直接把他们活埋了。
7: 不，
0: 孟司令的命令，不许伤害他们。
7: 孟司令怎么想的啊？道口的肉不吃，还吐出去？当初我们打二虎山的时候，手可没他们那么软。
0: 你以为老子不想啊？啊，他妈的，下面那个八路就是我的老冤家。
7: 队长，有人上来了。嗯，
0: 看着有点眼熟啊。
7: 哎，
0: 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啊！我是来谈判的，我要跟你们领导谈谈。
7: 哎，是个女的，
0: 好像见过。
7: 哦，对，就是那个女的。
0: 哎，你这花和尚，谁知道你在哪儿见过啊？去！我说正经的，你瞎嘀咕什么？哎，不过这小娘们唱歌还真是好听。什么？李初尉上去了，胡闹，把他给我叫回来。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形势很严峻。
9: 这个李数尉居然不听劝阻，上去和对方谈判了。
0: 这个小逆子遇事总爱自作主张，不过让他去谈谈也好，他毕竟做过火凤凰的牢，也许啊还有用。
9: 这次行动就这样了，
0: 我们还有一团，还不至于完败吧？
9: 但愿一团能争口气呀！
0: 啊，对了，马上给我通知一团，把二团的情况通报一下，告诉他们，必须动作要快，但是不能伤人，听见了吗？
10: 是。

0: 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1: 我要见你们领导，跟你们领导谈谈。
0: 哼，要见我们领导，打了败仗想谈和？做梦！
1: 哼，讲和也不是跟你讲和。火凤凰呢？我要找火凤凰。
0: 站住！我真开枪了啊！
1: 开枪打个女人啊？你还真有本事嘞！
0: 哼，你要是个男的，老子真的一枪崩了你！
1: 别说废话了，火凤凰在哪儿啊？
2: 爷在这里。嗯、啊。
0: 哎，副司令，
3: 副司令，
0: 你怎么来了？
2: 爷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哦，全把他们困住了。
1: 八路军谈判代表李书卫。
2: 哎，他什么？
4: 干什么呀？
1: 怎么，不认识啦？
2: 你这个丫头就不怕死吗？
1: 怕啊。
2: 那你还往爷的枪口上撞？
5: 书卫同志还没消息吗？
6: 没有。
5: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凤凰山的人，如果这样对峙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
6: 是啊，事态很严重，通知二团让二团长设法和凤凰山柳子火凤凰接上头谈判。
7: 是。喂，接二团，二团，二团，电话没人接，
6: 再打。
7: 喂，接二团，二团，二团，电话还是没人接，
5: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个时候怎么会没人接电话呢？我得去看看。喂，二团长吧，我是阳光，你们必须设法找到凤凰山的大当家的，咱们得跟他谈一谈，不然这样对着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喂，二团长。喂，
8: 阳光兄，不用找了，我在你们的前线指挥部呢。
5: 你是谁？
9: 杨司令，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哎，想当初你和郭万明贪杯被扣押了，兄弟还是小小的帮过你一把吧。
5: 孟云霄，
9: 正是兄弟。
5: 你怎么在凤凰山的柳子里啊？
9: 行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咱今天不说了。哎，杨司令，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太不怎么样了。
8: 凤凰山的柳子已经被改编成凤凰山抗日独立总
9: 队了，而且我孟云霄是司令。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知道？
8: 我现在就在你二团的前线指挥所里，
9: 你该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吧？
5: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人看见会很高兴的。
9: 怎么样，老朋友见一面啊？
5: 好，你等着，
8: 我马上见。
9: 嘿嘿，他还挺着急。
1: 我是来救你和你的柳子的。
2: 哼，你想救爷太可笑了吧。只要爷一下命令，这些就会像洪水一样冲下去，那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1: 我们全连覆没呀。
2: 好，你还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1: 我不仅懂，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仅能够消灭我们连，甚至可以打败我们一个团。但是火凤凰，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可是有千千万万的士兵的，你不会每次都这么侥幸的。
2: 你这是在威胁爷吗？
1: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是实事求是。那你看看啊，老蒋围剿了我们十年了，不但没有把我们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啊。难不成你比老蒋还厉害啊？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可是打日本人的，你要是消灭了我们呢，就等于帮了日本人，你要是帮了日本人，那间接的可不就变成汉奸了吗？汉奸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那到时候我怕你自己都不会放过你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来救你的？
10: 司令，我
9: 杨司令，哎呀，你说说你们，也太瞧不上我们土匪了。 轻敌了吧？
5: 孟云霄，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9: 我不想怎么样了。哎，来一支。
6: 嗯，阳光不抽，我来一支，开开阳昏。真香啊，好多年都没抽过古巴雪茄了。
9: 抽过，
6: 法国留学时偶尔抽抽，穷学生嘛，不能经常抽。
9: 没看出来啊，你也留过洋？
6: 多年以前的事了，不提他喽。
5: 好了好了，别扯别的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吧。
9: 哎，杨司令看来输得不服气啊。
5: 未必吧，我们也算是各有输赢啊。孟云霄，这么说，现在这二虎山就赢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是和平接收，不伤人。说是各有输赢，不为过吧？
9: 不为过，不为过啊！哎呀，杨司令，这二虎山我还真是舒服了，佩服。哎，对了，话又说回来，你们抗日，我们也打鬼子，我们独立纵队那不输人呢。哎，既然大伙儿都是抗日，那你总不能抢我地盘吧？
5: 你能不能先查清楚，是我军招兵你不搅局，是谁错在先的？
9: 凤凰山方圆百里，那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是你们擅自进入我的防区，这祸是你们八路惹出来的。
5: 谁规定那是你的地盘？
2: 爷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听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
1: 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呢？
2: 爷上次放了你，可你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吧，既然铁了心要当汉奸，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开枪吧！
6: 干什么？干什么？都放下！二位，二位。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刨根问底也没什么意思。我看这样，孟司令，我们呢是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我们是要打还是要和呢？
9: 打又怎样，和又如何？
6: 要打，请孟司令下令把埋伏圈里的八路军消灭了，我们再调集部队一决高下。要和呢，先把部队撤下来，以防擦枪走火。部队动了火器再撤，那就不好撤了，这个时候想和也就不好和了。
9: 哎，政委讲得好啊，咱们要打起来，你说谁高兴啊？那当然是小日本高兴啊，是不是？演习结束。
5: 结束。
2: 好，你还真不怕死。爷喜欢你，跟爷一起干吧，怎么样？
1: 好啊，那你先把队伍给撤了。
2: 不行，
1: 那你还是开枪吧。
2: 你，
3: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孟司令命令撤出战场，放八路军回去。
2: 什么？
3: 讲和了。
4: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向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5: 这儿。哎，老吴，
6: 怎么了？
5: 我觉得这个孟云霄啊，可真是个军事天才。你看看啊，这几天我反复的推演，咱们那天一共是三路进攻啊，他是堵一路，围两路，而且他还能用一小撮的部队给我们来个冷不防。从地形地物到对时机的把握来说，战术上堪称是完美。
6: 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
5: 更难得的是，孟云霄围而不打，枪口抬高了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决裂，

0: 这说明啊，他战前是打定主意的了。
1: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就是不破裂，不结仇。
0: 政委，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会孟云霄？哎呀，
2: 杨司令。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哎，欢迎欢迎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火凤凰。
0: 见过，去年还喝过副司令的酒吗？
3: 那你不恨爷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这叫不打不相识。
2: 说得好，
0: 杜大德
4: 到。
0: 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2: 哎，好啊，和尚
4: 到。
2: 两个老冤家拉拉手吧。
4: 老杜，我是个粗人，上回的事儿对不住了啊。
0: 这也不是个细人。
5: 哎，还有我呢，你也得跟我道歉。
4: 你比老杜还厉害。
5: 怎么叫我厉害啊？哎，之前你还说我要不是个女的就把我给砍了，到底谁厉害啊？
4: 行行行，好男不跟女斗，我向你道歉。
5: 看什么？不认识啊？
2: 认识。还真挺厉害的啊。哎，你还活着呢？
5: 活着呢，不过没你那么倒霉。你还真上山压寨了？
2: 杨司令，这事儿就不谈了啊。请
0: 请
4: 啊，请。
0: 哎呀，孟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啊！
2: 哪里哪里，贵军纵横数千里，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0: 哎，哪里哪里，好，好一幅标语，气壮山河。
2: 杨司令见笑了，
1: 孟司令，只怪我们调查不够，对你们了解不深，险些弄出了大乱子。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
2: 请讲。
1: 你们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这抗日纵队好解释，只是独立二字是否另有深意？
2: 到底是政治委员，这一说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啊。如今呢，党派林立，各种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之所以取名独立二字，目的就是不受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1: 明白了，当今世界大凡武装的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的独立恐怕难做到啊。
2: 孟某是个军人，不懂政治。来，诸位请坐。
0: 慢。杜连长
6: 到，
0: 把人带进来。
6: 是，全体集合，起步中，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2: 报告司令员，新兵集合完毕。你们二位，这唱的是哪出啊？
0: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跟你做友军的。
2: 谷子升，
7: 到。
2: 上酒。
7: 好，上酒。

0: 你的部队都是这么训练的吗？是啊，训练就不怕受伤？
1: 受伤率在20%，但基本上是轻伤。我的观点，在训练中受伤总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好。都这么严酷的训练吗？卫队的训练比这个还严酷，看看去。好。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0: 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

0: 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啊、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 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余额有限。

0: 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0: 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啊、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 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余额有限。

0: 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要把友军的丰富经验都学回去，以后我们也这么练。
1: 是。
0: 哎，小伙子，端了我们三营营部的就是你们干的吧？
2: 是啊。
0: 是个屁啊！给你哥杆子顺着往上爬呀，那是人家八路让着你们。
2: 是。
0: 杨司令，你是见多识广啊，你看看。
3: 给我们这个小队起个名字怎么样？
0: 对啊。
3: 哎，狐狸，狐狸，司令，
4: 司令，
3: 司令，
0: 狐狸，
3: 你看，狐狸，
0: 狐狸，孟司令，你看叫蓝狐支队怎么样？

0: 狐狸，足智多谋，动作迅速。
1: 这个名字好啊，蓝狐支队，请安。
2: 在。
1: 你啊，回去把咱们那个支队训练的要比狐狸还要迅猛，还要精明。
2: 是。
3: 好。

0: 好，林正，八路军文工团演出到此结束。敬礼。
1: 好。
2: 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行啊，鼓动人心有一套。你看看，这么个小姑娘就能抵一个连，不，一个营。
3: 孟司令，那不叫鼓动人心，那叫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文艺宣传对激励士气作用很大。
2: 那我也要办一个宣传队。哎，两位长官，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
4: 说吧。
2: 我用十挺机枪换你们这个戏班子，怎么样？
4: 哎，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又不是物品，怎么能做交换呢？
2: 哎，不，这
4: 你看这样，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 嗯啊，小李，李世伟同志，
0: 到。政委，司令。
3: 小李，你们演得不错。孟司令看上你们文工团了，要拿十挺机枪换你们文工团呢。
0: 政委，司令，我是八路军战士，我不能留在山上当土。
2: 怎么能当土匪呢？
0: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哎，这个不要紧啊，我们是土匪不假，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啊，这不好吗？
3: 我和司令员商量过了，文工团不留下来。
0: 太好了，政委，你太英明了。
3: 但是你留下来，
2: 哎，
3: 帮助孟司令组建一个文工团，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2: 哎，这个最好。
0: 我不。
4: 李志伟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0: 是啊。
2: 这意思是同意了，
4: 就这么定了。
2: 哎，好，这好。哎，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啊！

0: 怎么着，饭不好吃啊？哎，我跟你说，不吃不喝，那可是跳不动舞，唱不动歌了。脾气还不小啊。李书伟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1: 姓孟的，我要跟你提条件，你要是能做到我才能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得放我回去。
0: 说。
1: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那我说了。
0: 嗯，说。
1: 我要求你在五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不然你就得送我回八路。
0: 完整的概念是什么？
1: 男女演员必须得在十人以上，要有乐队有乐器，还得有个编剧才行。
0: 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招演员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0: 如果你不去，我怎么知道谁能当演员呢？
1: 那我不管。
0: 招演员那是得进城的吧？你不想进城去玩吗？
1: 真要进城吗？
0: 对啊。
1: 那我就去看看吧。但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拉钩。
0: 好。
1: 你真笨，你输定了你。

0: 古先生，西院已经到了，请吧。请。古先生，请。请吧。
1: 老县长，卑职恭候已久。老县长，请坐。
0: 请。
2: 这老头什么人呢？
3: 这个老头你都不认识啊？
2: 你认识？
3: 当然了。
2: 说说。
3: 那这个人呢，名叫古静斋，是沈北城的县长。日本人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宋新义啊劝他投降，被他严辞拒绝了。后来宋新义啊就把他全家扣下来交给日本人了。
2: 大宇三郎亲自陪同，这老头面子不小啊。
3: 日本人很狡猾的，当然了，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一心要劝降古静斋，让他出任伪县长，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通通都送到他家里去，把他带若上宾。可是古先生从来都不理会，估计今天还是一出劝降的戏吧。
2: 好啊，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看看这出戏。
4: 诸位，诸位，今天是著名绅士、社会贤达老县长古静斋先生的70寿辰，皇军司令官大宇将军特地邀请著名戏班子盖太行来此演戏，向古先生敬贺华诞。
5: 好。
2: 嗯。

0: 生日快乐。来，
1: 好，好好。
0: 各位，谷先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我祝谷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所以请在座的各位要大力的协助我们皇军。
1: 联系
2: 司令，请点信。
0: 啊，请这位先生点。
2: 啊，谷先生，请点信。
0: 谷先生，请你点信吧。

0: 哎，咱们就这么耗着？
1: 那能干什么呀？
0: 我们不是来招演员的吗？坐在这儿看戏，怎么招演员呢？
1: 放心，人一定会有。
0: 我才不担心呢，反正你招不着人，我就走，巴不得早点离开你了。
1: 来，看戏。

0: 风波亭，这戏点得好。
1: 古静斋这个老头，骨头还挺硬的。

0: 宣传，看来他是铁了心和皇军作对。太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走。
0: 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
2: 新一军，停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
0: 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
2: 你不懂，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啊。让他们唱吧，一出戏也闹不出什么风波。
0: 太君一命，太君一命。
2: 散戏之后，立刻把古靖寨抓下来。
3: 是。
0: 你们几个进去盯住他。
4: 是。

0: 不都是沈北城的县长，是清末的秀才，他当官也很清廉，所以在民间威望很高。
1: 这倒有点意思。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也想请他出山，让他出任抗日政府的县长，可惜他家里日本人看守太严，接触不到他。
1: 他怎么来了？
0: 他还穿着旗袍。
1: 你小点声。

Oh,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3: 爹。

0: 好。
1: 紧张。

0: 司令，快走！
1: 秦汉，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司令在这儿，别说了，走。
1: 孟云霄，你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你？

0: 孟云霄，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为什么把李叔也带过来？
1: 副司令，
0: 住口！我没问你。
2: 住口住口！黄凤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等回头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
3: 黄凤凰，你看看底下是什么人？
2: 哎，别动！
3: 黄凤凰，你看到没有？老子抓了你的人，你总不会抛弃他自己逃跑吧？
4: 孟云霄，你王八蛋你！
2: 宋青衣，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司令，我有个建议，你想听吗？
3: 孟云霄，你就是那个投奔火凤凰灭了二虎山的孟云霄？
2: 是我。
3: 哼，孟云霄，有什么建议？
2: 你废话少说，老子给你换人，你把李叔卫放了，我当俘虏，这买卖划算吗？
0: 孟云霄，你不能去。
2: 你放心，老子死不了。
3: 好，像个男人，成交。你把手举在头上，慢慢的走出来，我就放了他。
2: 请安。
5: 在。
2: 只要他们一放人，你马上带他走。
5: 是。
2: 好，看着，枪在这儿呢啊。

0: 哎，老子来了，你该放人了吧？
1: 孟云霄，
0: 快走，走！
2: 李长官，快走，走啊！
1: 孟云霄，孟云霄，
2: 走啊！快，
3: 孟司令，走吧。
0: 哼哼，好。
4: 别动！
0: 烟，抽根烟而已啊！啊，
3: 带走。

0: 我告诉你，要是孟云霄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1: 李淑卫，把孟云霄还给我！
0: 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把孟云霄带进城里来？我跟他进城去招文工团的团员呢，他要办文工团，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要不是您挑唆他进城，他才不会被日本人给抓了。要不是为了救你，他怎么会变成俘虏呢？
2: 李淑卫，我告诉你，要是孟云霄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3: 这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他为什么被俘，错在谁？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目无纪律，私自下山刺杀古金斋，破坏孟云霄的计划。孟云霄要不是为了救你开的枪，怎么会发生枪战的？
2: 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3: 霍凤凰，独立纵队现在已经不是一支土匪武装了，是一支抗日队伍。你身为副司令，竟然还像土匪一样不守纪律。 出了事情，不但不想办法怎么救，还跑到这里来胡搅蛮缠。
0: 奶奶的，你还嘴硬，也把你毙了。
3: 你除了杀人还会干别的吗？

0: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跟你斗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怎么把人给救出来。我刚刚在给八路军写信呢，通报孟司令被俘的情况，争取两支队伍能够联合起来把他救出来。
1: 这个爷自己会救，不用靠你们八路。
0: 你冷静点好不好？陕北日军有一个师团那么多人，独立纵队就几千人，你怎么跟他抗衡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一，向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通报情况，争取支援。二，立即向陕北日军派出大量侦察人员，探听孟司令到底关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三，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偷袭。看我干什么？嫌我话多啊？哼
2: 哼。宋行一，你个狗日的，你他娘的，你不尊重对手，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3: 哼，孟云霄，你都是砧板上的肉了，老子是不会和一块死肉讲什么风度的。
2: 都说你宋兴义鼠目寸光，我看你老东西连一只老鼠都不如，怪不得日本人一来你就投降。
4: 哼，孟云霄，
3: 虎死不倒无力。我问你，你是要死还是要降？
2: 给老子打把凳子来。
4: 这

0: 别紧张，一支烟而已。
1: 把他的烟打掉。
2: 是。
3: 住手。
1: 太君，这个家伙太顽固了。
2: 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那说明咱们有缘分呢。
2: 你很注重仪表绅士啊。
0: 哼，古巴雪茄，来一支。
2: 我不会抽烟，你自便吧。
0: 哼，
2: 宋新义，给他点火。

0: 看来你是不会投降的。
1: 你说的对，我是不会像这条狗一样的活着。
0: 好，我佩服硬汉。我想知道你怎么上了凤凰山当了土匪头，还有你们这次进城想要干什么。
1: 上凤凰山的事说来话长，但是有一点我得纠正你，凤凰山的队伍现在不是土匪，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我是司令。至于这次进城，就是要杀了古静斋报仇。
0: 抗日独立纵队没听说过，现在司令太多，就像蝗虫一样，其实都是土匪。
1: 这不怪你，但是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只要我将来能活着从这儿出去，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
0: 哈哈哈哈，你吹牛了吧？
1: 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0: 看来你很厉害啊，孟云霄，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
1: 哈哈哈哈，
0: 你笑什么？
1: 你不嫌我是土匪啊？将来还会是你的对手？
0: 因为你的直爽，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吧。来人啊，把孟先生扶下去，治好他的伤，不要为难他。
2: 嗨嗨。

0: 这群不仗义的，打完老子也不让老子歇着。
1: 朋友，

0: 看守，看守，
1: 郭先生，
0: 帮我拿点水来，我要研墨。
1: 好，马上来。
0: 你去吧。
1: 郭先生。

0: 您这字儿能赏给我吗？您的字儿现在外面很值钱。
1: 拿两张吧。
0: 谢谢顾先生。

垂丹青，再齐太史简，再进董狐笔，再擒张良锥，再汉苏武节，唯言将军头，唯记事中写。

0: 哟，几位爷，今天有闲了。
1: 老板，有没有包厢？
0: 有有有有，请。
2: 多呀多人，
0: 快来请。来，楼上请。
3: 别看今天蹦得欢，就怕以后打清单。
4: 荣凤，
5: 我看
4: 他怎么来了？
5: 这里面有名堂。
0: 请。
6: 副司令，打探清楚了。孟司令被日本人关在牢房里。
7: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劫狱。
8: 你冷静点好不好？咋咋呼呼的，别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先把自己放里头了。
7: 你说什么？你怕死你就回去。
8: 谁怕死了？不怕死不等于去白白送死。
7: 你
8: 我什么呀？
6: 哎，副司令，这位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鲁莽。我们商量一下，想办法和监狱里取得联系。
7: 联系得上吗？
6: 这得花点力气。
9: 哎，大满哥，下班了
10: 啊！下班了，玩去。哎，
9: 老头子今天写了不少东西啊。哎，
10: 就这张，没了。
9: 够了，够了，够了。哎，这几天手机背，大牌老是输。
10: 哎。
1: 教官，你们请啊！
11: 哟，侯爷，您来了！
10: 见了爷你就高兴啊？
11: 那当然，爷是我们赌馆的衣食父母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0: 好，侯爷，
12: 侯爷，
10: 哟，你们也在啊？哎，
12: 好，好，好，好，
10: 来来来。
9: 哥，今儿你手气太好了，
10: 太好了，我也没办法。
9: 来来来，再来两壶，再来两壶，
10: 来来来，
9: 再来吧，再来吧，
10: 来来来，别耍赖啊！
9: 大大哥，
6: 这个家伙叫侯大拿，是一个警察，在牢房里做事，听说还是一个班长呢。
7: 那他肯定知道孟司令在哪儿。
6: 对。
8: 他会和我们合作吗？
7: 他会的。
8: 你怎么知道啊？
7: 从来没有失灵过，
8: 真土！
7: 管我土不土，管用就行。

0: 什么？提前被别人弄走了？
1: 我刚想动手，来了一辆车，把姓洪的弄上去了。
0: 是什么人？看清楚了吗？
1: 天太黑了，没看清楚，而且那几个人速度很快。
0: 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把姓侯的绑票呢？
2: 不管是什么人，这件事情一定跟孟思林有关系，也许应该是为了救人吧。
0: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2: 如果是日本人要抓他的话，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3: 走走走，
4: 走，
3: 站好了。

0: 着了。
1: 郝大拿，认识我吗？
2: 郭市长，郭市长饶命啊！
1: 知道我找你是干什么的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2: 郭市长是为古先生来的。嗯，
1: 算你还聪明。起来吧。郝大拿，我跟古先生是老朋友了，总不能看着他被日本人杀了吧？据我所知，古先生对你一直不错，你怎么没想着去救他？
2: 想，可我孤掌难鸣啊。哼，
1: 我们来了，你就不是孤掌了。
2: 不过现在要救古先生有点难度。
1: 为什么？
2: 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什么孟什么萧，他和古先生关在一起，所以岗哨加强了。
1: 孟云霄。
2: 对，孟云霄。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

0: 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

0: 防雨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啊、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

0: 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0: 黄妈妈太给力了，一次

0: 黄鱼，
1: 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2: 这代代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8: 拒绝高利诱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云霄兄，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1: 难怪火凤凰也进城了，看来是想救孟云霄。
0: 哼，我正瞌睡呢，就捡个枕头，真他妈巧。侯大拿呀，当初我围剿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古先生没少照顾你，这恩你得报吧。
2: 当然当然，我不是没办法吗？要是能救古先生，我豁出去了。
0: 行，冲你这句话我信。好，你先回去，至于怎么救，我到时候会教你。
2: 是。

0: 小子不仗义，早也不说一声。
1: 娘，我回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
2: 这事我知道了。哎，
3: 好，
2: 你怎么这打扮？啊，
3: 我娘她去世了，
2: 伯母她去世了。
3: 哎，我不孝啊，真不是人呐。
2: 走，回去再说。哎，这么说，伯母要你去救古静斋？
3: 对，我娘说，古先生是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我知恩图报。只是我一个小看守，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出顾先生，所以再找您商量。啊，
2: 救古静斋没问题，不过我们总不能白干吧？
3: 只要做仁兄愿意干，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给，
2: 这是真货呀。
3: 事成之后还会有的。
2: 好，我去跟我们排的弟兄们商量一下，会有办法的。

0: 他出去了。嗯，出去了？你怎么知道？
1: 我是县长，对这所大牢，我是知道的。

0: 那个小孩是个惯偷，外号叫小三手，他关在大牢里，天天晚上出去偷，天亮之前又回到牢里来。在他监号的床铺底下有一个地道直通大牢外面。
1: 这牢房里有暗道？
0: 前清时期一些江洋大盗被捕了，他们就买通玉立关在这里，然后逃出去，再用重金买另外一个人塞进来做他们的替死鬼。
1: 那这么说，这牢房里的看守都知道这个地道？
0: 除了日本人不知道，看守都知道，这可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放走一个重犯，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银珠宝。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老了，不想钻这个狗洞了。再说日本人不见了我，他们要杀看守，我能忍心吗？

0: 太君，古静斋的儿子古存仁带来了。
1: 哦，宋队长，嗯，来来来，一起吃一点吧。
0: 这怎么行啊？
1: 哎，自家人不要客气，来喝一杯。
0: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这杯酒我敬太君，祝太君好运不断。
1: 好。
2: 大禹太君，您找我？
1: 古公子，令尊大人至今还不愿意向大日本皇军投降，你说该怎么办？
2: 太君饶命！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如果武县长再不肯投降，你们全家，全部杀了！
2: 太君，大禹太君，您不能杀我全家呀！我爹，他是我爹，我们是我们，我爷劝不动我爹啊！
1: 你再去劝劝你的父亲。
2: 是。
1: 如果他再不肯投降，我当着他的面先杀了你。
2: 是，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3: 下去。
2: 爹，识时务者为俊杰。您70多岁了，不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了全家人想一想啊，爹。爹，你就依了日本人吧。
4: 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之事，那是我们古家一门呢。只恨我年过古稀，无力杀贼呀。
2: 爹，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人被杀吗？爹，
4: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去吧。
2: 爹，
4: 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2: 爹，
4: 在九泉之下，我们还是一家人。

0: 顾先生，
1: 你怎么这身打扮？
0: 我娘去世了。
1: 去世了？
0: 他老人家是被我气死的，我不孝，对不起他老人家。
1: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他办丧事，还来当班？啊，
0: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顾先生。明天下午日本人就要对村人下手了。
1: 我知道了。哎，
0: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
1: 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
0: 我？哎。难道就看着日本人把你杀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已年过古稀，只要能唤起民众，我死而无憾。
0: 不，我绝不会让日本人杀了您，先生。

0: 干什么？觉也不让人家睡。
1: 小子，老子找你有事儿。
0: 不干。
1: 这傻小子，挣钱你不干。
0: 挣钱？哎，什么钱啊？
1: 你过来，过来。
0: 钱？什么钱？
1: 这傻小子，不挣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有10块大洋放在一个赌场里头，你去给我拿回来，我分你5块，仗义吧？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带我的衣服去，要不然人家不认你。

0: 赢了好多。
1: 哎，你进来干嘛？
2: 有人叫我来讨债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快！
2: 干嘛？不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3: 二虎啊，怎么回事啊？
1: 这小叫花子在这儿胡搅蛮缠，说是啊，有人叫他来讨债。
3: 真是，
2: 你怎么骂人呢？
3: 啊，好了好了，你去照顾客人啊。小兄弟，谁让你来讨债的？
2: 哦，他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3: 哦。这是一块钱啊，你拿去玩吃饭，一会儿你来我还会给你钱的。
2: 哎，你不会骗我吧？
3: 你放心，不会的，去吧。
2: 哎，好。
4: 是的，这个是他的衣服。
3: 这么说我们和孟司令联系上了。
5: 那个孩子呢？他走了吗？
3: 放心，他还会再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5: 岳先生，你马上写一封简单的信放在衣服口袋里。

0: 让那个孩子带回去。在没有和孟司令取得确切联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
1: 啊，好的，我马上去写。
2: 快。
3: 最后的机会了，
4: 没想到我老朽了还值得你大动干戈。我早就说过了，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当这个伪县长办不到。
3: 你就不怕连累了全家老小枉死？中国的儒道讲究一个人字，没想到古先生却如此冷血啊。
4: 大禹先生，你为了逼降，罪及妻奴，滥杀无辜，你也配说那个人字？呸！
3: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被枪毙吗？
4: 我只有一个要求，
3: 请讲，
4: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
5: 爹，不要啊，爹，爹。救救我，我不想死。爹，爹，爹。
4: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活着当汉奸，被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
5: 爹，
4: 儿啊，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杀了，从长计议吧。
1: 哎，我来。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顾先生的。

0: 哎，蛋蛋哥啊，不在家办丧事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我请假这几天，兄弟们辛苦了，给大家送点吃的。
2: 这都是什么好吃的呀？
1: 猪肘。

0: 郭先生，我来救你了。我不走，我全家人都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一个人活呢？
1: 先生放心，你的家人郭市长这人全都救出去了。走吧，快。啊，好的，走。哎呦，郭市长，
0: 哟，这不是云霄兄吗？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张万明兄见笑了。
0: 我当了日本人的俘虏，哼，你孟云霄成了俘虏，不可能，不可能。哦，对了，你一定是来卧底的吧？是为了攻打日军监狱做准备，我猜的没错吧？
1: 你还真猜错了，这回我真当了俘虏了。
0: 哦，这么说，你真的成了阶下囚了？哎呀，云霄兄啊，这个日本人心狠手辣，落到他们手里很难活着出去。 怎么样？我想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干脆把我毙了吧！
0: 云霄兄，你误会我了。怎么说，你也是凤凰山的头，咱们算是友军了吗？啊？怎么样？我救你出去。
1: 不劳万明兄了，我的人会来救我的。
0: 哼哼，你的人。哦，对了，我刚才在城里见到火凤凰了。
1: 不过，
0: 云霄兄啊，他未必能找到这儿啊。别动！开门！住手！把枪放下。郭市长是来救我的。
1: 开门！别动！
0: 我不出去。
1: 哼，
0: 云霄兄，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郭万明看的吧？
1: 我告诉你，万明兄。
0: 我这么干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我孟云霄不想偷偷摸摸的像个耗子一样溜走，他大玉三郎怎么把我请进来，他就怎么给我送出去。
2: 好，
0: 云霄兄英雄气概，令人佩服。你好自为之吧。
2: 司令，快走吧，我们来救你出去。开门。
1: 别动。
2: 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
1: 你们赶紧走。
2: 司令，
1: 快走。

0: 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要给我查出来，彻底的查出来。
1: 是。
2: 太君，是不是紧闭城门，严格盘查过路行人，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我相信古静斋一定还在城里。
0: 按照宋司令说的去办。
1: 是。
0: 孟云霄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把他带进来。
3: 哎呀，大禹阁下，我听说你的犯人跑了，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跑？
3: 哎，那多不够意思啊！你对我不错，我要是走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好，够义气，你是真正的君子。
3: 嗯，
0: 古静斋是个伪君子，我就喜欢硬汉。

0: 不过我不能放你回去。
1: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放虎归山，你是一只老虎，你会咬人的。
1: 阁下你怕了？
0: 大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
1: 阁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什么办法？
1: 我不会使刀，但是阁下的刀法我见识过，我愿意和你比试比试。要是赢了，你得放我走；要是我输了，我死而无憾。
0: 好。

0: 士兵们，看见了吗？这个支那人非常勇敢，并且视死如归，这样才是一个士兵应有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士兵会受到尊敬。你们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战胜支那人。你们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你怎么还不走？
2: 大禹阁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是个战俘，没有权利提要求。蒙云霄，你想得寸进尺？
2: 大禹阁下，我的这个要求对您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
3: 太君，请问有事儿吗？
0: 啊，我没事，这位孟先生有事。
3: 孟先生？哈，哟，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
2: 陶延龄。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
3: 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
0: 啊？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
2: 哎，你笑什么？

0: 叫我有眼无珠，错把一只狗当成老虎了。
1: 什么狗什么虎？
0: 呸！
1: 你是骂完了还是没骂完呢？
0: 骂完了。
1: 带走。
2: 带走。哎，嗯，走。

0: 停下！停下！
1: 太君，
0: 古金家跑了，我们要查一查。查！
1: 等！太君，我们这风俗，丧事不能停下来啊！
0: 八嘎！统统地拿下！
1: 太君，
0: 打开了！
2: 谁敢？
0: 你想革命？
3: 你们要上！
1: 你们这人太欺负人了！
4: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5: 方先生，你为什么要绑架戏班子上山？
6: 太君有所不知啊，我的弟兄们在山上苦啊，除了打牌喝酒闹事，就没正经事儿。
7: 谁敢打开？
6: 没有女人看不上戏，对我不好待啊！
5: 方先生，既然你们是来杀苦静斋的，为什么不借我们的手把他杀了？那多简单呐！
6: 要是我真这么干了，那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5: 方先生，你是真正的大人。好，
8: 报告，报告大佐，我们是在检查，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5: 管不了那么多，开馆检查。
9: 是。
10: 不能开馆，
0: 打开，
10: 不能
0: 打开，打开，死了死了的，
11: 不能打开，不能打开，
12: 不能打开呢。
10: 不能开关！
5: 哎，怎么回事？
13: 什么事？
0: 报告大佐，我们正在检查行人，侯大拿不让我们开关检查。
1: 太君，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了，所以要送到城外安葬。
0: 我们怀疑古金斋就在里面。
5: 马上开关检查！
1: 太君，太君，不能开！太君，
0: 你
1: 这样我们家的阴间不得安宁啊！太君。太君，太君不能开啊！
5: 这个我不管，
1: 不能开，
10: 不能开，
1: 太君，太君，太君，娘，娘，
10: 不能开，
1: 不能开，
10: 娘，娘，
11: 作孽呀！
10: 娘，娘啊，我苦命的娘啊！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看呐！嘿。
5: 你得给侯大拿道歉。
10: 嘿，娘啊，
1: 对不起。
4: 来，抬起来，
11: 来来来，
4: 走吧，
11: 走走。娘。

0: 古先生。
1: 哦，孟司令。
0: 古先生。
1: 哎呀，孟司令，想不到啊，当年我治理剿匪，今天却让土匪救了。
0: 哎，你这话可不能让郭师长听见，他该不高兴了。这回是郭师长救的你，我们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把您和家人从城里边给救出来了。
1: 好，多谢多谢。
2: 古先生。
0: 哎，万明兄啊。哎呀，万明兄啊。
2: 哎呀，云霄兄。古先生
1: 啊，
2: 恭喜你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牢狱之灾啊。
1: 郭师长，多亏你鼎力相助，老朽感激不尽。哎，
2: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云霄兄啊，咱们又见面了。
0: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堂堂正正从他日本人的监狱里走出来。
2: 云霄兄计划周密，令人佩服啊。哎，云霄兄啊，你怎么就知道大宇三郎会放了你，而且还答应你把这帮戏班子全带出来？
0: 大宇这个人很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啊，我要是向他求饶，恐怕我早就死了。再说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追杀我，大宇三郎怎么会在半道上把我劫走啊？这次如果你没有配合，这戏也演不真呢。
2: 哎呀，云霄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0: 说得好啊。火凤凰。哎，
3: 云霄。
0: 凤凰。
3: 云霄，云霄，云霄。
0: 啊，
3: 你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怎么没事啊？我疼啊。
3: 你伤成这样了都。一定是日本鬼子打的，是不是？

0: 啊，不是，宋兴义那王八蛋打的我。
1: 宋兴义，这个狗娘养的，比日本人还要狠。等我把他的皮剥。
0: 对，剥他的皮。哎，不是，凤凰，古先生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是爷的事，跟你无关。古静斋，你这条老狗终于来了。
2: 火凤凰，你就是火凤凰。
1: 我很高兴古静斋你还没死。今天爷我要替爹爹报仇。
0: 凤凰，
3: 侄女儿。
1: 呸！谁是你侄女？你还认得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爹爹的骨头。你这条老狗，当初把爷的爹爹骗进城，把他给杀了，把他好多兄弟也杀了。今天爷要杀了你，替我爹爹报仇。
3: 侄女儿，你爹的死

0: 人偿命，血债血还，收了你的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对不起你，可我已年过古稀，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也有大仇未报啊！今天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了仇。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自己绑上凤凰山，任你处置，好吗？
0: 什么仇？到底是什么仇？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毁我家园，与我古井寨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走出了日本人的监狱，我就发誓，一定要起兵抗日，打鬼子，保国家。侄女啊，你能给我

0: 此事你们不要插手，什么事啊？顾先生，我把兄弟们拉来了。哎，还有我。好，好啊。一共多少人？我们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中途走散了一些，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了。不少了，不少了，只要我们一起一举。
1: 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嗯，村人呢？
2: 爹，
1: 你赶紧回家，把宅子、田地，还有所有的作坊通通卖掉。我要用这些钱买枪、买子弹，打鬼子。
2: 一点也不留啊！
1: 国若不亡，家可再建。去吧。
2: 是。先生，我们跟着
3: 先生，我们跟着你。
1: 好，走。
4: 胡先生，胡先生，您年纪大了，战场上需要一匹好马。我那匹马不错，性情也温顺。请安。
5: 在。
4: 把马送给胡先生。
5: 是。
1: 多谢孟司令，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1: 走。
2: 日本人追上来了。

0: 日本人总算醒过来了，云小九，你好好养伤，看我来收拾这帮兔崽子。弟兄们，跟我走。
1: 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过来，咱们也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快点，快点，
2: 走。
1: 哎，快快快，
3: 停下，
4: 拿东西。
3: 哎，
4: 那就拿着，还给我。
3: 哎，我说，
4: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们回城去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6: 对啊，
4: 谁跟你说的？
5: 不是，那个赌场老板说啊，我们把古县长送出城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还得回去领赏钱呢。
4: 你说的是岳文呐？
5: 对呀，
4: 他说的不算，我是司令，我说的才算。赏钱不会差你的。
5: 好，
4: 告诉你们，从现在起。
5: 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都得跟我上山。哎，大长鸟，
6: 怎么回事？
5: 什么文艺兵啊？你们连正式的番号都没有，还文艺兵呢？我看充其量啊，就一土匪。骂得好，
4: 但是兄弟，我得告诉你啊，什么是土匪？土匪就是没有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5: 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说好了让我们回去的。
4: 带走。
6: 你们这干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嘛？哎，带走！
4: 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啊！绑轻点，绑坏了怎么唱戏？他骂什么我听不清不就完了？嗯，走了，带走。
6: 你们这土匪强盗，去把你们那个狗屁司令叫出来！
5: 就是，
6: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不当土匪，让我们回家呀！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绝不当土匪，绝不！就是啊，你为什么抓我们？
5: 我不去！
6: 你为什么抓我们？
5: 孟云霄，
4: 到。哎，回来了，特满意吧？
5: 我要的是文工团员，你把这戏班子绑上山干什么？哎，你说他们会唱革命歌曲吗？戏班子的不是演员吗？是演员呢。
4: 你要的是什么呀？
5: 演员呢？
4: 那不就完了吗？
5: 可他们是旧戏班子，什么都不懂的。我不想跟你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那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回八路。
4: 你等会儿。
7: 小智，我带你说，打开按摩椅，
8: 按摩椅开启。
7: 小智，我带你说，打开按摩椅，
8: 按摩椅开启。
7: 小智，我带你说，打开按摩椅，按摩椅开启。
9: 小智，我带你说，打开按摩椅，按摩椅开启。
7: 小智，小智，
10: 打开按摩椅，按摩椅开启。
11: 小智，小智，
12: 打开按摩椅，按摩椅开启。
13: 舒安柔按摩椅的智能语音呢，特别贴心，海一喊就开始工作了，不识字也能用，想按哪里，想调力度都能嘴就行，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7: 自从有了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 我天天呢都坐上去，前面这个大屏幕上啊都看的是明明白白，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踏实了。边热敷边按摩，带上呼吸
14: M 枕，艾草包热敷着，腿、后背也热乎乎的，那股热乎劲儿啊慢慢渗进去，比单纯的敲打舒服多了。按完以后呢，浑身轻松，走路都带风。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与健康。
7: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特升级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生物传感器，健康状态一目了然。同时，特别配备有艾草热敷功能，不仅有专用艾草护膝，腰背、臀向也可以艾草热敷，舒缓关节寒凉与肌肉僵硬。小腿创新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紧密揉捏腿部，缓解行走疲劳。模拟大师级按摩手法，深度揉捏。 张弛有度，更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整个人像悬浮在太空，脊椎膝盖没有压力，全身上下都放松。

0: 高品质蓝牙音箱，按摩娱乐两不误，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不只是按摩，更是您的健康管家。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升级一，增加智能语音功能，动动嘴就可以操作按摩椅；升级二，增加健康检测功能，随时检测；升级三，艾草热敷功能，膝盖和后背都热乎乎的，秋冬季节更好用；升级四，小腿部增加3面环绕气囊和滚轮；升级五，按摩椅臀部增加滚轮，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最近呀，有这么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可是火遍了全国。凡是注重健康、想要身体更舒坦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想要拥有它。哪怕不识字，只要您动动嘴，它就能够听懂吩咐，给您的身体做按摩。这款舒安柔全新升级的按摩椅，正以智能科技重新定义居家健康生活，把专业级的按摩体验和健康守护带进了千家万户。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的厚爱，响应智能健康普及到家，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厂家各推出了限时特惠，市场价29,800元的按摩椅，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那么很多的朋友好奇了，为什么价格它这么优惠呀？
2: 很多叔叔阿姨都这么问的，这么好的椅子咋能这么实惠呢？我给您打个比方，以前呢我们工厂做椅子就像老裁缝做衣服一样，全靠老师傅一针一线，慢还难免呢有点线头。这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建了个机器人车间，从裁剪布料到安装零件再到最后检查，全是智能机器人在干，又快又准。这就好比啊，原来10天做10把椅子，现在同样的时间能做50把。哇，这成本啊自然就降了，而且机器干活啊特别精细，每把椅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这品质啊特别稳当。所以说从智能语音到健康检测，再到艾草加热护膝、后背加热，这些好功能咱们才能用实在的价格让大家都能享受得到。
1: 哎呀，这全自动化的生产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嘛。
2: 是的，没错啊，我们领导可说了，这省下来的钱不揣自己的兜里，要当成科技红包补贴给咱老百姓，尤其是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都能买得起这么高科技的按摩椅。所以这2980元的价格不是偷工减料，是咱们用智能生产线省出了的实惠。也正是因为东西做得更扎实了，我们才敢拍着胸脯说终身保修，是高科技才有的底气。
1: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真的是降价不降品质，今天只要2980元，错过今天啊可要恢复原价了。而且这次啊我们只限前30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把这个健康管家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站了30多年的讲台，这肩膀啊和腰背啊都落下了不少的毛病，晚上睡觉啊也不踏实。我买了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的时候，家里人呢还怪我瞎花钱，哪知道他现在倒成了我全家人的按摩大师，每天晚上坐上去按摩半个小时，别提多舒服了。这按摩的时候啊还能做健康的检测，液晶显示屏上还能看到每天都能检测，心里

0: 别打针，按完整个人呐、都轻松了，觉啊也睡得香了。最让我喜欢的是这对艾草加热护膝，一戴上就是温温的，不一会儿啊，这膝盖呀、特别舒服，走路都轻松了不少。儿子跟我说呀，这台又会说话，又会热敷，还能看心率的椅子，才不到3000块钱，还能保修一辈子。这哪是乱花钱呐？这分明送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舒坦。现在呀、我欠着老同事，就给他们介绍这舒安柔按摩椅它有多好。
1: 我干了一辈子医生，最知道平时留意身体有多重要。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好啊，它不光是按摩，做个参考，这心里呀、特别的踏实。它操作也很简单，现在呀、对着椅子就喊一声就能管用。我这小腿呀、酸，它下面呀、三面环绕气囊，滚轮裹着揉，特别得劲。这个后背啊，再扶上热乎乎的艾草包，这腰眼一暖和呀、这整个人那都松快了，而且后背啊也不干痒了。这按摩椅啊，边按摩还能边听戏，真是享受。最关键呢是厂家实在，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呀、2000多就能搬回家，30天不好还能管退呢，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赶紧给儿子也下单买了一台，让他上班累了呀也能舒服舒服。
2: 我媳妇儿啊，为这个家忙活了大半辈子，晚上啊总睡不踏实，念叨过好几回呀、想买这个按摩椅，又嫌贵又不舍得。这回我看到了这个多功能按摩椅做活动，赶紧瞒着他订了一台。好家伙，现在呢可成了他的宝贝，每天按一会儿，听听戏，让肩膀松快了，腰也舒服多了，晚上躺下就能睡着。我最喜欢的是这按摩椅的后背啊，这艾草包热敷一下，感觉整个后背啊到腰都通了，特别的舒服。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放在以前呢少说也得1-2万，现在不到3000就能搬回家了。30天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有问题厂家全担着，能让媳妇儿舒坦，让全家人都用得上，这钱花的真叫一个值。
3: 科技点亮生活，重塑居家健康新体验。这是一台董林的按摩椅，智能语音，动动嘴就能享受按摩，液晶大屏，健康一目了然。4D 机芯，精准触达酸胀点，太空舱零重力悬浮，让您全身放松。艾草热敷，温暖后背膝盖，小腿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深度缓解酸软，沉浸式蓝牙音箱，让身心共赴舒缓之旅。不管是辛劳的父母，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操劳的爱人，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承载关爱，守护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现在市面上按摩椅选择很多，那咱们舒安柔这款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和传统的按摩椅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您看啊，过去的那种按摩椅全靠一个遥控器，上面是密密麻麻全是小按钮，
4: 是啊，
5: 那字儿啊印得跟蚂蚁似的，看着就头晕，想调个模式得找半天，特别不方便。
4: 没错，
5: 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您不用按来按去，您直接跟他说话就行
4: 啊，
5: 就像家里有一个懂事的晚辈，想按就按，轻松方便，再也不怕看不懂不会用了。
4: 哎呀，这确实啊太方便了。
5: 第二点啊，咱们的椅子想得更周全，以前的按摩椅主要是给您揉一揉捏一捏让身体放松，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在让您舒舒服服按摩的同时，它能顺便给您看看身体的基本情况。您看扶手这儿这藏着一个红外线传感器，您按摩的时候这手指自然的一放，清清楚楚的显示在前面这个液晶显示屏上，这就像、您身边多了一个随时待命的健康小助手，您做着按摩的功夫就能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心里有个数。
4: 边按摩 边了解身体状况，这个设计啊太贴心了。
5: 是的啊，而且咱们的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特别懂中老年人的需要，研发了后背艾草热敷、艾草护膝 M 枕。

0: 能三面环绕揉捏的小腿气囊滚轮，它最懂您的这个膝盖怕凉，小腿容易酸软，真正的做到让按摩变得更贴心更到位。还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咱这个零重力太空舱的模式，这不仅仅是躺下啊，而是通过科学的姿态调节，让身体啊创造一个彻底减压深度放松的休息环境，特别适合腰背负担重、睡眠不佳、需要放松的中老年人群。哎呀，
1: 这三大优势啊，让舒安柔真正做到了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呀。
0: 没错啊，这次我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成本呢大大降低，今天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不要几万块钱，只要2980元，降价不降品质，至少用10年，你这样算下来，一天也就几毛钱。
1: 没错呀，
0: 这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按摩大师带来的贴心服务了，这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我们本档活动呢，名额只有30台，抢到就是赚到，别犹豫了，你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舒安柔按摩椅有多好了。
2: 好休息，好休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以前去商场买的按摩椅花了1-2万，遥控器上是密密麻麻的按键，看的呀我这老花眼都犯了，后来呢就闲置了。现在这个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说是全新的智能升级，我这往上一坐，一说按哪里，它立马呀就懂了。这个肩膀的按摩呀，那叫一个专业，力度呢是刚刚好，特别的解乏。这后背上、膝盖上都有艾草包热敷，可以呀加热按摩。这每天按一按，这肩膀呢松快了，这后背啊也舒服了，腿脚啊也轻快了。而且啊，每天按完看一眼，这心里是特别的踏实。还有那个太空舱的零重力模式，每天这样往上躺上去啊，午休一下，别提那有多舒服了。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价格，我原以为呢这么智能的椅子少说也得1-2万，结果这儿媳妇告诉我才2000多块。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
4: 我年轻的时候啊，上夜班特别多，这腿呢这一变天它就疼的呀，就睡不着觉。儿子给我整了这台这个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可算是找对路了。最让我得意的呀是这个艾草热敷呼吸按摩枕，这往膝盖上这么一放，开关一摁，那股热乎劲啊就嗖嗖的往骨头缝里钻，配上艾草那个药香味儿，它比贴膏药啊还管用。我连用了半个多月，现在呢上下楼这膝盖也不疼了，这腿上啊也有劲了。再说那个语音控制，咱大老粗的也不会摆弄那些什么智能的玩意儿，现在呢我往这儿一坐，喊一声
5: 打开按摩，
4: 它立马就干活了，太省心了。关键啊是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我原来想啊少说也得几万块钱，没想到才2980元，它还终身保修，这价格呀真实在。
6: 以前呀我一天到晚的对着电脑，脖子僵的呀跟木头似的，这舒安柔按摩椅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能够语音，累得不想动的时候呢说句话它就能启动，从头到脚颈肩腰腿都能按到，而且这力度呢随便调，特别的舒服。小腿的这个位置呀它能按摩得特别到位，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按得特别舒服，把小腿呀给我揉得软软的，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我们现在全家人每天都排队等着坐这按摩呢，我老公啊1.89米的大高个也能躺着按摩，哪里都能按得到。还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让整个人都能够轻松地放松下来，它呢能够连接蓝牙听音乐，没一会儿啊你就能睡着了。这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是太适合全家人使用了，现在只要2980，可比商场里的品质还要好。
2: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与健康，特升级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

0: 生物传感器，健康状态一目了然。模拟大师级按摩手法，深度揉捏，张弛有度，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好休息，好休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风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今天呢，我要郑重地向大家做出3项承诺。第一，我们敢承诺终身质保，这不是空话啊，而是基于对产品品质的绝对信心。第二，每一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都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承保，假一罚十，品质有保障。第三，我们特别推出，从您收到产品开始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能提供全额退款。这些保障措施就是要彻底的消除您的后顾之忧，让您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2: 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平时啊买得20,000多呢，但是今天价格只要2,980元，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送给自己，每天按一按，肩颈腰腿部啊是舒服了，睡眠好了，精力足了，是全家人都需要的健康管理大师。
3: 这后背啊，这膝盖啊，都有艾草热敷，真是一位按摩理疗的大师。
4: 喊一声小智小智，就能帮我按摩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宝贝。
5: 这按摩椅啊，我看了不止5年了，早就想买，去商场也看过，又贵又不好用。现在好了，这舒安柔功能特别强大，喊一嗓子就行，能热敷，能按摩，还能悬浮，实在是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9: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100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0: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1: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2: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 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3: 我们所走过的

0: 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3: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4: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5: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6: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7: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8: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余载，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1: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将带您走进丽江石鼓，重温那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历史。
0: 各地推出亲水旅游花式玩法，让八方游客告别热浪，畅游云南。
1: 今年以来，国家累计下达资金超36亿元，支持云南教育事业发展。
0: 腾冲市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以柔性执法优化营商环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多载，始终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置顶于心，以护

0: 国安民固本稳边履职尽责，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1: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国家安全是民生安稳的底线根基。扎根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洛桑扎西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入血脉，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履职全过程。几年前，洛桑扎西和战友们破获了一起境外分裂势力操作的非法集资案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他们核查10万多条信息，斩断了境外势力非法供血的渠道，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2: 当群众认清境外分裂势力的险恶图谋，为我们工作竖起大拇指时，我和战友们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简单吃了碗泡面庆祝，这种无名的胜利，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国家安全工作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对党忠诚、担当奉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1: 回顾洛桑扎西的成长之路，正是党的关怀、政府的帮扶、人民的支持，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安干警。依托政策帮扶，他走出大山求学圆梦，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入行时，组织上的老前辈手把手教他分析案例，带他迅速成长。
2: 前辈说，组织是我们坚强后盾，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让我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内涵。几年前处理某起突发事件时，一位群众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他说，我相信穿制服的人，你们是真心为我们好。这句话如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也如明灯照亮前路，让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1: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在工作岗位上，洛桑扎西靠过硬的斗争本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先后参与侦破数十起专案专项，竖起云南涉藏地区长期稳定的旗帜。他还注重基础调研，每年撰写数万字基础调研报告，打牢基础信息的笨功夫，同时注重培养年轻干警，为国安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我们利用语言优势，用藏族同胞听得懂的语言，持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分子，其价值不亚于破获任何大案。在隐蔽战线，最大的成绩往往是无迹可寻的，是那些被消除在萌芽状态的风险，是那些被及时澄清的谣言，是那些重获新生的迷途者。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隐蔽战线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与掌声，这也恰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绩定力。不以无名而懈怠，不以无闻而不为，不以大案论功绩。以洛桑扎西为代表的边疆国安干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责任担当；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他们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把民心力量凝聚在一线，以无声付出守护祖国山河安全和群众安居乐业。
2: 我从未后悔选择隐蔽战线，虽然我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大众知晓，我们的故事可能永远尘封在档案室里，但看到党旗国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看到藏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会继续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此身属于祖国，此心属于人民，此生奉献给伟大的国家安全事业。
3: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位于丽江石鼓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北上，于滇西北高原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也留下了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暖记忆。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史料，一幅幅珍贵影像，无声诉说着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星火不灭的信仰力量。
5: 相当

0: 背后的这个雕塑叫金沙水暖，它是咱们长征里面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一个见证。
1: 烽火岁月里，居民同心是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团18000余人转战至石鼓，渡江突围，迫在眉睫。在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积极帮助下，经过4天3夜的努力，红军冲破天险与封锁，顺利完成渡江北上的关键一步。
0: 71个向导，22个木舰，28米船工，用7条船，20几个木筏，从石鼓镇到巨店镇，140华里的金沙江畔，由木瓜站、木曲渎、格子、石科、巨店来回帮助红军板渡抢渡。
1: 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的爷爷王转贤，当年是丽江县参议员、鲁桥乡副乡长，是当地能够统筹人力、联络船工的关键人物。为争取地方力量支持，突破敌军提前封锁江面，藏匿损毁船只，导致沿江可用船筏寥寥无几的僵局，贺龙亲笔修书，诚恳邀约王转贤助力渡江事宜。
2: 我家爷爷看心里很稳，这个本身他也听说是这个红军是属于共产党领导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他就领着我家父亲呢，找了5个船工。
1: 渡江临近尾声，一名18岁负伤湖南红军战士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王转贤一家冒着风险将他藏在家中松毛堆里，每日偷偷送饭照料，长久庇护这名年轻战士，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用全家人的性命守护革命火种。
2: 我们先辈为红军能够尽绵薄之力嘛，噶，没错，我们后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也感到荣幸。有些时候嘛，像我家孙孙那些朋友们还不是讲给他们听，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不忘历史，是吧？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曾经石鼓各族百姓以舟楫为圆，以赤诚为盾，护送革命星火冲破重重封锁。如今这座金沙江畔的红色古镇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金沙江畔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作为红军长征渡江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地，我们石鼓的老百姓铭记这段历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3: 盛夏时节，云南各景区推出暑期清水清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4: 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峡谷温泉迎来客流高峰，10多项水上游乐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超大造浪池最受欢迎，层层浪花翻涌，游客套着浮圈随波浪起伏，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曲靖，吉林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塘进入盛花期，依托湿地打造的亲水体验、民俗活动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5: 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亲水项目，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4: 景区今年新增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游玩线路。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
6: 8000多亩荷塘，一眼望不到头。坐船穿行在柳荫丛里，特别凉快。
4: 在文山丘北，水墨青田景区百花竞放，风光如画，乘船登桃花岛，坐小火车穿梭花田，骑马观花等10多种特色玩法花式宠客。今年全新打造的摸鱼池，让孩子们在清凉的水中尽情撒欢，捞鱼捉虾，体验田园野趣，大人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7: 我们等会要坐小火车、大火车，刚才我们坐的那个船，等会要去造荷花，很好看的。
8: 可以乘船桃花岛打卡，小火车自由穿梭在花海中，骑马观满园花海等10多种游玩项目，还可以到我们美食区喝咖啡、果饮、简餐，体验水墨青田慢时光。
9: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

0: 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亿6567万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云南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亿4000万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此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也于近日下达，支持大理州、楚雄州、楚雄州永仁县、曲靖市会泽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这些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通过系统性改造建设，将有效消除老旧城区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改善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全方位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2: 2025年四月以来，腾冲市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全力营造亲商、重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3: 你们好，我们是消防救援局的，根据年初的工作计划，今天对我们场所进行综合查一次。
4: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腾冲市组织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排查隐患，规范经营行为。2025年四月起，腾冲市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为核心，推行综合查一次涉企行政检查。全市确认75个执法主体、2191名执法人员具备合法资格，将70项高频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并推行云执法 APP 扫码入企制度，让所有入企检查有据可依、有规可循。
5: 每年三月，我们梳理并公布行政检查四项清单，制定年度涉企检查计划，联动执法部门将高频检查四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有多个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联合检查。
6: 遇到矛盾和问题，我们酒店当场提出来，几个执法部门分别阐述他们的这个整改意见，把存在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4: 检查次数做减法，服务质量做加法。在腾冲城郊的腾五石化加油站，车辆有序排队加油。去年加油站存在相关隐患，一度面临停业风险。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最终顺利通过验收。
7: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建立问题跟踪回访机制啊。通过上门帮扶、政策解读，指导企业整改完善，让企业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4: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腾冲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工程，推行减免责清单制度，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2025年至今，腾冲市开展联合执法93次，入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60%。
8: 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预约式指导服务、行政执法体验官等制度。加强执法人员培训，从严规范执法队伍日常监管，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全面提升行政执法工作质效，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
4: 一次综合查，让企业轻装上阵；一份服务心，让法治可感可及。一套清单，一次上门，多重服务，用制度压缩重复检查空间，用柔性执法拉近政企距离。腾冲的探索抓住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细微切口。改革不只是简化流程，更是重塑执法理念。监管有不可逾越的底线，服务有直达企业的温度。 综合查一次看似只是检查模式的调整，实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0: 律有刚性，执行有柔情，这正是市场活力最深厚的土壤。
1: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牵头成立全省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健全上下联动工作体系，挖掘培育基层鲜活样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双向提质，让红色力量扎根市场一线，温暖新就业群体。
2: 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华街道瑞鼎城商圈，全省首个新业态党群服务阵地“新新会”的红色标志醒目亮眼，房间里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已成为1.5万名辖区外卖骑手的暖心港湾。阵地推行骑手诉求点单式服务，定期收集大家在社保、维权、职业提升等方面的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同时还推出了先锋骑手培育计划，聘任党员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城市基层治理巡查员，推动网约配送员从城市奔波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
3: 经过这个分类的建设呢，建设了100个分享驿站，为这个外卖小哥呢提供了相应的这个组织阵地。从外卖党行业党委这个建立以来，我们市场监管局目前来说接到的外卖的投诉处理量是下降了35%，有效的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提升。
2: 经营主体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云南康乐茶文化城拥有全省较早成立的非公企业党支部，党支部在市场监管部门党建指导员的帮扶下，划分8个党员责任区，挂牌党员示范经营户、市场党群服务中心，还设立了全省首批营商环境观察站、12315消费维权服务点，把证照咨询、投诉调解、政策宣讲等市场监管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
4: 在党建的引领下，康乐呢，目前我们仍然是有100%的一个入驻率，真正的将党建工作跟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给它深度融合起来。
2: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夯实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建工作基础，通过党建链条串联经营主体与新就业群体，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7月15号至17号，2026支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走进云南。在云南大学，大家围绕寻找乡村答案主题，聚焦可持续发展的云南经验、本地自然与产业资源优势保护性利用、生态文旅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6: 来到云南之后，所见所闻让我大开眼界。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农业都是文化与民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5: 期间，代表团还走进昆明海燕村、云南民族村、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以及斗南花市，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生态保护成果。
7: 昆明让我印象深刻，这里的文化打动我，这里的人们打动我，这里的一切都令我赞叹。
8: 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国同学和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个更生动、更全面的中国的。
9: 2026年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22号开始，9月19号举行统一考试。本次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实行分区域放宽，云南省行政辖区内94个县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考生均可报名，免试政策也有进一步优化。
10: 2026年。我们继续沿用2025年的免试政策，只要是云南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云南的考生，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了全国的合格线180分，就能直接免考，不用再参加我们的笔试。
11: 下面请看简讯。
12: 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3: 7月14号，在瑞丽口岸联检中心进口查验货场，一批来自缅甸的翡翠毛料经昆明海关所属瑞丽海关监。

0: 验放，顺利入场备展。这批翡翠毛料将在7月22号开幕的国内首届缅甸珠宝公盘上公开亮相，标志着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产地，落户中国云南省瑞丽市。
1: 中国少先队云南省第七届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7月17号在昆明举行，按程序卸职替补了部分省少工委委员。

0: 物质时代民族出版融合发展学术论坛暨云南民族大学出版学院成立仪式在昆明举行。新成立的出版学院将重点围绕民族文化出版与传播、民族古籍整理与出版、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出版合作与版权研究三个领域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7月17号，2026年全国拉拉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开幕。来自全国463支队伍的11286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7月27号，期间还将开展拉拉操四好运动员评选与公益活动视频展播，全方位展现拉拉操运动的竞技魅力与育人价值。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总额6.68亿元，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四大方向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
2: 近日，云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相关提示》，发票日期在2026年7月10号至8月15号期间的核销人，可在8月15号前向购车的汽车经销商门店提供有关核销资料，审核通过的消费券将直接兑付至相应汽车销售企业。
3: 盛夏走进荷塘，碧叶连天，暗香浮动。
4: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赴一场荷花之约，寻一抹静谧清凉。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回顾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全省有51个站点的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安宁八街街道，达到175.7毫米，属于大暴雨级别。这雨下的又急又猛，容易造成道路积水，农田资涝，需要做好防汛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大部地区的雨水快速收敛，迎来短暂的晴朗间隙，但是滇西至滇东南这一线依旧是一条狭长的雨带。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版纳、临沧西部、宝山西部、德宏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前期雨水叠加，持续的降雨容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上述地区公众出行务必要做好防范。后天我省的降雨又将扩张，整体强度偏弱，以分散阵雨为主。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9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玉溪多云，17到30度；曲靖多云，14到29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昭通晴，14到28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阵雨，19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18到28度；文山多云，19到31度；临沧阵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多云，14到27度；

0: 香格里拉小雨8到19度，卤水阵雨21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9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征询。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1/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

0: 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城

0: 部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时候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 在齐溪深的

0: 雪中摸黑走了十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1: 医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2: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

0: 态协同推进。
1: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3: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 另据伊朗媒体

0: 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

0: 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顾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
1: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
2: 各位同学，
1: 刚刚蔡先生问道，
2: 乱世之中北大将怎么办？
0: 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吧。还记得是在1915年的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又和英语教师亚洲谈到过在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在当天的日记当中，我大发感叹地写道，
2: 无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
0: 吾死明目矣。
1: 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当中写道，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2: 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
0: 但求一张普卡，一支秃，
2: 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0: 哎，同学，看见刘海威和傅斯年了吗？
1: 啊，在公示栏下边，就在那边。
0: 好，谢谢啊。
2: 拿着，
3: 不该留在北大的。
2: 心海光明，好的，咱们挣钱。
4: 同学们，我们强烈要求把张勋复辟的帮凶顾鸿明清除出北大。
5: 对，
6: 好啊，好啊，
7: 绝不允许北大成为清廷遗老遗少的庇护所。
4: 对，已经是民国了，像顾鸿明这样的人不可以待在北大。
0: 四年，海威，哎呦，可算找着你俩了，
4: 老郭。
0: 蔡先生正在主持校评议委员会会议，咱们找蔡先生去吧。
4: 好，同学们，咱们现在就去找蔡先生。
8: 好，走。
9: 评议委员，今天校评议委员会，
10: 等一下，先生们正在开会，我们先去看。同学们，不要影响学校秩序，别闹啊！
0: 我们不是闹事，先生，我们是响应蔡先生号召，行使我们的权利。
4: 对，
7: 您没有权利不让我们见蔡先生。
9: 大家看到了吧？哎，陈独秀学长，你坐下。请大家稍后，我去看看。哎，
0: 蔡先生来了。
11: 蔡先生好。
12: 蔡先生好。
9: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意见要表达，请讲。
0: 蔡先生，我们想请您解聘张勋的帮兄顾鸿明。
13: 对，
9: 你们有顾鸿明帮助张勋复辟帝制的确凿证据吗？
4: 先生，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
13: 对，看到了。
9: 做学问的不能人云亦云，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北大的学风。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你们的意见我也清楚，不过你们的意见必须要经过校评议委员会决定，我个人说了不算，但是我很负责的把你们的意见提交给校评议委员会，所以你们还是回去好好学习好不好？
4: 蔡先生，我们请求旁听校评议会。
13: 对，
9: 这倒是个很新鲜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由评议委员会来决定，你们请稍后。
4: 好的，先生，
11: 谢谢先生。
9: 想必大家都听到了，请发表意见吧。
14: 这叫什么话？校评议会让学生参加，这不符合规矩呀。
15: 对，教授您。
9: 胡适博士，有什么意见你请讲。
16: 各位先生，为了体现我们北京大学校评议委员会的权威性，我们可以允许同学进来参加旁听。为了展现我们校评议委员会的学术性、严肃性，我们可以请学生们自行选出2到3个代表作为旁听者，其他同学继续上课。
17: 我同意胡适教授的意见。
18: 我同意。
9: 我认为胡适博士的意见很高明，好吧，我们就按照这个意见做。郭同学，请你们选出几位学生代表来参加，行吗？
11: 好。
0: 先生，我们三位就是选出来的代表。
9: 好。请三位同学代表列席旁听。
11: 谢谢。
10: 其他同学们就都回去吧。
19: 好，再见。
11: 走，
14: 蔡先生，
9: 好了，我们根据同学们的要求，现在讨论解聘还是任聘顾鸿明教授的问题，请各自发表意见。陈先生，这大概是你们文科的事情，你谈一谈吧。
20: 关于辜先生是否胜任教授岗位一事，我们文科内部确实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辜鸿明参与了张勋复辟，有辱师德，应予解聘；另外一种则认为，评聘教授应该是看教学水平，而不是看他支不支持复辟。我们也做过调查，这两种意见的人数相当。 所以我们这次并没有把顾鸿明列入解聘人员名单。
17: 蔡先生，诸位同仁啊，我想为顾汤生说两句。据我所知，顾汤生是被张勋硬拉去看戏的，之前并不知道复辟之事，去皇宫面圣确有其事，可要说委任他当外交部侍郎，那是谣传。前两天他来找我诉苦，也是满肚子的懊悔和委屈。他60岁的人了，而且还长着一身花钱的毛病，这要是砸了他的饭碗，就等于断了他的后路。我看还是高抬贵手吧。
20: 顾鸿明主张复辟帝制，有失师德，这种人留着干什么？扫地出门。
17: 顾汤生的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要看他是否利用北大课堂鼓动学生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共和。要是没有，则不应解聘吧。
20: 事实胜于雄辩。
3: 汤生先生啊，
5: 学问大师，你知道
20: 啊？顾鸿明确实在主张复辟帝制，不是吗？
3: 不能解聘，
20: 他确实做了这些。
3: 小弟，扫地出门。
9: 来，请坐一下。三位学生代表，我请问一下，你们有证据吗？
6: 回先生话，没有。
9: 好，请坐下。
6: 可是顾鸿明在北大上课都没有人听，他讲授的英国诗歌课一年只讲授60首零十几行诗，经常只有一两个学生。
20: 先生们，一年365天，一共才讲60首零十几行诗，这才多少个字儿？掰开了算，一天连一个字儿都不到吧？这种人干嘛吃的？这不误人子弟吗？必须扫地出门。
9: 哎，好了，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顾鸿明呢，他教学确实有问题。我向校评议委员会建议，让我与顾鸿明进行一次劝诫谈话，
8: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内，如果同学们还愿意听他的课，那么咱们就续聘；如果同学不买他的账，那就解聘。大家同不同意？
20: 同意。同意。
9: 好，既然问题解决了，三位同学代表，请你们离席，我们还要进行下一个议程的讨论。
12: 头痛了骨，沾烦躁；耳痛了骨，心沾袍；三痛了骨，刀吃巧；四痛了骨，把病叫。
13: 上前过过只有伤，退后难免迟一刀。三军雨夜归。饮了好，
12: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啊？
9: 老爷，您有心事吗？
12: 刘二啊，哎，你跟了我多少年了？哎
9: 呀，现在皇帝退了位，要不是老爷您收留我呀，我还能上哪儿去呀？
12: 要是我这儿也待不了了，你还能上哪儿？哎呀，
9: 老爷，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这把老骨头风烛残年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况且呢，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呐。老爷，您到哪儿，我刘二就到哪儿。
15: 三儿啊，
18: 哎，老爷，
15: 备车，我去稻香村买南货细点。
18: 这，
9: 老爷，这动腿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吧。
15: 不，我要亲自去。

0: 蔡先生，呼叫声到了。
1: 哦，请。
2: 蔡公，佣人见过蔡公。
3: 唐山，你来了。哟，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知道蔡先生是南方人，喜欢南点。我呢，亲自到稻香村买了一点家湖细点给您尝尝。
3: 唐山兄啊，你这是干啥呀？我知道你本身就不太宽裕，而且平时花销也挺大的。我谢谢唐山兄。哦，
2: 客气了，客气了。
3: 来，请坐。
2: 哦，不用，不烦劳蔡公了。我这儿均有自备。

0: 好，你先我。
1: 大师，这是由我家乡带来的好茶，你品尝一下。
2: 谢谢谢谢。
0: 请坐。
2: 好。
1: 长生啊，本来是我应该到你府上去拜访你的，就是因为学校这边呢事情很多，我没法抽身。
2: 哦。
1: 所以就约请你到这儿来了。现在我是代表北京大学校评议会来和你谈话。
2: 蔡公请讲。
1: 唐生，我要问你，此刻要让你离开北大，你愿意吗？
2: 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呀。
1: 为何？
2: 蔡公，当下的中华时局混乱，我辜鸿铭只有北大是我的立锥之地了。
3: 那既然如此，我下面的话就不是危言耸听，
1: 我请你认真考虑。
2: 我洗耳恭听。
1: 当务之急的是学校要广招天下英才，解聘不合格的庸才，这也是题中之意。对于你顾汤生，现在学校内外的非议甚多，欲请解聘你的呼声很高啊。
2: 请问蔡公，我顾鸿铭是属于不合格的庸才吗？
1: 庸才倒不是，不合格是有确凿证据啊。
2: 那我还要请问，蔡公的新宠不是之，他只是一个候补的博士，还能在北大横行？我顾鸿铭有无数的学术头衔，声名累累，在北大却无立足之地，这是哪门子改革？这是什么道理？
3: 你在北大教书一年的英语诗歌课，你只教了六首诗，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你那个军师主义，学生是寥寥无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2: 一对一的教育那不是我顾鸿铭的专利，英国教授科德莱他讲课的时候，课堂上经常是空空如也，那他不仍然拿的是最高的薪酬吗？
3: 那我告诉你，科德莱就是北京大学要解聘的第一个外籍教授，
1: 明白了吗？

0: 蔡公是真的要借聘我呀？
1: 北京大学校评议会认真研究了你的问题，要我对你进行一次劝诫谈话，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回到你的课堂，否则你就会失去在北大教书的资格。你离开的北大，唐生，你何处还有立锥之地？

0: 不就是让学生都来听我的课吗？So easy。 我怕是北大没有那么大的课堂。
1: 唐生，你能如此自信？
0: 从下个星期开始，我要在北大办一系列的讲座，题目就是《论中国人的精神》。到时候如果没有学生来听课，我不用学校。

0: 我自己辞职，此话当真？君无戏言，我愿意立下军令状。
1: 蔡公啊，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我顾鸿铭全权的爱国之心，东西南北，只有你蔡公知我也。
1: 我们中华的学校。

你刚才说的话，正是我要听的，我拭目以待。

0: 李大钊在中国南方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给予他极大的震撼，促使他开始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进行反思，重新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新途径。
1: 系列讲座《中国人的精神》，主讲人郭鸿明。时间1917年10月3日至6日上午，地点北大文科小礼堂。10月3日第一讲《中国人的精神》，10月4日第二讲《中国的语言》，10月5日第三讲《中国的妇女》，10月6日第四讲《中国学》。欢迎本校师生踊跃参加。
2: 老郭，听说啊，吴教授现在在东交民巷给外国人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张门票2块大洋。比梅兰芳的票价还贵呢、啊、
1: 是不是真的
3: 瞎编的吧？
4: 这郭鸿明在北大讲课都没人听，还卖票？
5: 是真的，我在东交名校外国人家做家教，郭教授的名声可大了，他们都说来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是不能不看郭鸿明。
2: 你看
6: 啊，这从来没……哎呦，
2: 哎，钟先生，
1: 钟先生好，邢先生
2: 好，
1: 先生先生，您看郭鸿明要开讲座了，不会又要借着讲座鼓吹帝制吧？
5: 哎，你别乱说，人家郭教授讲的是学问。
7: 他到底要讲什么？你去听听不就知道了吗？
5: 先生，我能去听吗？
7: 北大现在虽然没有招收女生，但是这种学术讲座应该允许吧？
8: 同学们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一听。孤汤生的这个讲座在外头可真是一票难求啊。
1: 好，我们一定去。
8: 好，
1: 先生慢走。
9: 再见。
2: 先生慢走。
10: 先生慢走。

都去听啊，知道了，先生。来，快快快，快到前面坐，前面坐。来，好，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这。是，来坐

0: 同学，我知道你们笑什么，
1: 笑我头上这根辫子。你们看，
0: 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在座的各位同学，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啊，穿上了西装，满嘴的 English， 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好，下面开始我的讲课。同学们，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这个题目我给洋人讲了好多次，但是我给他们讲课每人要收2块大洋的门票，而且我坚决不给他们插话和提问题的机会。当然今天不同了，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给我自己的学生讲课，这既是我的讲演，也是我们之间的交流。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我一定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

何为中国人的精神？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美国人，他们淳朴、博大，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淳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淳朴。我听过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啊，他们在中国居住的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呀？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

0: 什么是温良啊？
1: 郭新刚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回先生话，学生以为温良就是温顺和懦弱，温良是一种不好的精神，而恰恰体现了中国人体制和道德上的一种缺陷。
0: No 错，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
3: 朱教授，您能再说的具体通俗一些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与欧洲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心灵生活，心灵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要强于用头脑来记事，后者枯燥无味。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
4: 顾教授，您的意思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中国人用心，外国人用脑，对吗？啊，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5: 我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屈在东洋，是在北洋，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辜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陈学长，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请求，能否请辜教授明日的演讲改在大操场？好。

0: 这个古腾生啊，真是不同凡响，一连四天的讲座呀，搞得热火朝天。现在除了北京大学，所有北京的高校都掀起了一股中
1: 先生
0: 大家好中国精神的热潮。这个张世钊昨天告诉我说呀，顾鸿明现在成了顾旋风。
2: 尽管我不大同意顾教授的有些观点，但是这次讲座
3: 蔡先生
2: 还是充分显示了顾教授他的学术功底，我打心里是佩服的。
0: 是这样。
4: 哎呀，你好。
0: 对于我们这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来说呀，这个顾鸿明的观点啊，倒是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这些新文化运动人呢，不要走极端。
2: 平心而论啊，顾教授他的观点，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的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很有裨益。但是他总想把学术研究，来作为他政治倾向表达的一个平台，借以表达他复古的主张，这就很有害了。你看他后两天的讲座，又在有意无意间鼓吹他的帝制了。哎呀，好嘞，蔡先生。
0: 顾鸿明呐，他是个怪才，文学狂士，他不出格就别计较他。不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仲甫跟我说呀，他说我们北大不应该成为复古派的讲台，你怎么看？哇，
2: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但现在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啊。
0: 仲甫还说让你在北大要举行一个讲座。讲讲新文化和文学革命。
5: 新文化它有一个整体架构，
2: 凭我一己之力我很难担当，但是如果把我们新青年的各位同仁组织起来，集各家所长来办一个新文化的系列讲座，必定是事半功倍的。
4: 这是个好主意，
0: 走，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仲甫去。
2: 好嘞，蔡先生。
0: 在北大举行新文化运动的系列讲座，这个建议是实提出。我个人认为这个建议不错。新文化运动你是发起人，平台就是新青年杂志。现在人和杂志都在北大，那北大自然就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可以这么说，新文化就是新北大的一块招牌，或者是一面旗帜。你和世之都是编辑，
4: 这，好嘞，走。
0: 尽管编委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作为同仁编辑啊，也就是你们文科这几位了。好了，谢谢。
6: 还有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
0: 对对对，首长马上成为图书馆的主任，就是要赶紧通知他就任。周树人在教育部还有职务，他到北大也就是个兼职。周作人呢，他很快就来北大文科任教授了。你看呢，把这些人拢在一起，那就是新文化的主力军。
6: 明白。
7: 首长兄，北京有幸平安度过张勋复辟一劫。北京大学已于近日开学恢复正常，经张世钊鼎力推荐，你已经被正式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万武兄接信后即刻返京上任，切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守长兄，北京有幸平安度过张勋复辟一劫。北京大学已于近日开学恢复正常，经张世钊鼎力推荐，你已经被正式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万五兄接信后即刻返京上任，切切。

0: 大钊先生，哎，白先生，
1: 你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好，谢谢。大钊先生，好消息啊！江苏督军李纯已经决定聘任你为督军府的法律顾问，专门让你负责处理与日本的这个相关事宜，而且最近还要准备委派你去日本考察，这可是个肥差呀！大钊先生，恭喜你了。
2: 白先生，我约您出来。
1: 是想跟您告辞的，因为我要回北京。回北京？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去北京干什么？我已经跟李督军说了，准备派人把你的家人全都接到南京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时来运转了。
2: 我曾经立过誓，此生绝不为官，而且眼下国难当头。

0: 我还是做一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哎，
1: 你这是何苦呢，大钊先生？
0: 老板，茶去。谢谢白先生的提醒。
1: 不客气，大钊先生，你要仔细考虑考虑啊。
0: 告辞了。

江南期间，通过对伪调和论、伪国家主义和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批判斗争，李大钊逐渐开始丢弃对西方民主制和议会政治的幻想。他提出，对于像袁世凯、段祺瑞那样的反动暴力政治，善良公民有革命的权利。11月11日，李大钊毅然放弃朋友推荐他做官的机会，北上北京，踏上了以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为使命的

1: 处长，可把你盼回来了。我真是高兴，一回来就见着你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胡适教授，今天也是慕名特意来见你的。
2: 胡适先生你好，
0: 先生好，
2: 周扬是吧，先生，周扬辛苦了。处长，你回来就好了。
0: 我们新青年同仁编辑也可以正式开张了，下一期就是你负责，怎么样？
2: 百日面壁，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0: 好，有什么心得说。
2: 一言难尽啊！哎，你要是敢兴趣的话，晚上咱俩聊通宵。
0: 咱们三个人，今天咱们三个一醉方休啊！
3: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早就想听一听首长先生高见。哎，
2: 高见真谈不上，但是据我百日来的心得体会啊，我觉得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精英层面的思想启蒙，还要改造社会，种族性恕我直言，我觉得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0: 首长。
3: 今天的相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辩论啊！
0: 俗话怎讲？你遇到对手了，
3: 视之呢可是听了我这句话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的。
0: 是的，
4: 我愿意就此问题向首长先生请教。
0: 好，
3: 今天我们三个人就促膝长谈，通宵达旦。来，进家，
0: 军办接风宴已经全摆好了，欢迎回家。
2: 新青年，我回来了。
5: 1918年，北大红楼落成，这座红色建筑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地。
6: 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北大拜见您。范元濂跑美国考察去了，我只好滥竽充数，勉为其难，还请蔡公多多关照。
5: 蔡先生好，你好，袁
6: 叔，这是北大许多同仁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这幢新的教学楼的落成，会借着新文化运动这股东风，我们中国的教育和北大的教育一定会向前大大的迈进一步。嗯，
5: 说得好，说得好。
6: 来，诸位，来，请进，进。
5: 好，
6: 请参观一下。
5: 哎，
6: 你一上任。 我们北大的这幢建筑啊，就竣工了。哦，
7: 现在里面呢还在装修啊，基本上都快完工了。我们准备今年呢就投入使用。哎呀，
5: 气派啊！蔡公，这栋楼一使用，北大可就鸟枪换炮了。
6: 越来越是，哟，哎呦！
5: 首长先生，你这是怎么了？ 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了。<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总长傅增湘，这是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先生。哦，
8: 傅总长好。
5: 贾银的大将李大钊，<笑>就问大名啊。您过奖了。
8: 听闻你到南方运营了几个月，收获如何？
5: 嗨，说来惭愧啊，本来我是想游历四方。
8: 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好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结果呢，空手而归，四处碰壁。不管怎么说，你这是一趟忧国忧民的辛苦之旅。
6: 总算回来了，
8: 回来了就好。那个仲甫兄的《新青年》杂志啊，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5: 哎，蔡先生，正好明天在仲甫兄家里办新青年的编辑会。
6: 你也一块参加吧，我就不参加了，因为学校还有很多事儿，有你们几位去规划好，那新文化大旗啊，我想这次就可以打出去了。嗯，
8: 好，来，总长请。好，好，
6: 这个呢，就是，你看藏宝室啊，书法研究室、编目室，这还有报纸、
5: 资料。
6: 哎，对对，收集资料，
9: 嗯。哎呀。
0: 呦，你们这些大文人啊，最需要补脑了。来，花生瓜子。
1: 哎，这个好，这是我的事儿。来，
0: 今天你们到了这么齐，我也没备什么，赶紧给你们备饭去。
2: 什么？你今天不用准备，今天我们编辑部只开会不管饭啊。
0: 啊？为什么？
2: 要是请客的话，也应该是失职请客。
0: 为什么？
2: 他涨薪水了，一个月280大洋，一级教授待遇，他不请谁请啊？
0: 那要我说啊，别让他请客了，让他直接请酒席得了，赶紧把老家的媳妇儿娶过来。
3: 嫂子，你又来了。
1: 市之合租一个小院，我算是倒了霉了。每天啊，都有成群结队的女士排着队来找他，
4: 害得我也不得一个清静消停的环境。
3: 市之，我问你，你是不是每天在学校里要收5封信，会见3个女客人？
5: 哎，你也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每天你要不编排我1-2次，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
6: 哎，我听说黄侃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说，陈独秀鼓吹新文化，给北大带来了3白：白话文、白话诗、小白脸。找的那些女学生啊，每天追着胡适调情，败坏了北大的门风呢。
0: 要我说啊，这是男大不能留。你看他一个教授博士，一个月拿着280大洋的工资，关键他还是一个光棍，能不招闲话吗？
3: 嫂子，你还想不想让我请客了？
2: 罗夫人，快去忙吧，我们还有正事儿啊。
0: 好好好，你们谈正事儿，那我先出去了哈。
2: 好，来，我们正式开会。来，各位，坐。芝芝，
5: 哎，
2: 坐坐。各位同仁，今天呢算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部的第一次会议。过去呢，新青年一直是我来主编，靠约稿和投稿。从今天起，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仁刊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仁编辑了。如果各位没有异议的话，我提议我们以茶代酒，来庆祝新青年新生。
3: 好，
6: 来，好，啊，
7: 干。哎呀，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还记得今天这个日子。
8: 会的，凭着咱们自己的努力。
2: 坐下，坐下。嗯，来，采取同仁编辑以后，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开始正式取消投稿章程，所有稿件包括撰文和译文一律由编辑部的同仁共同担任，用稿采取集体商议制度，每出一期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7: 同仁编辑还是需要一个主事的，胡汉这个人选非政府兄莫属。
9: 大家都同意吗？
10: 同意。
2: 谢谢谢谢，感谢各位的信任。各位同仁，我们新青年以北大为依托，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倡导新文化运动、宣传新思想、培育新青年为基本宗旨，意在整个中国掀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寻找一条科学的救国道路。希望各位同仁齐心协力，共同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
11: 你这话说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8: 不用哭，真的容不下。入位4个多月了，我在南方游历，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整个中国全处在一个麻痹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启发民智是咱们新青年的第一要务。
9: 启蒙要有针对性，倡导新文化就要批判旧思想。咱们新青年要以复古复辟思潮为靶子，发起猛攻。
6: 抱歉，可不能用力过猛啊，容易伤着自己。
9: 不破不立，不把那些复古派复辟狂批倒批臭，哪里来的新文化？
8: 新青年对于青年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于评论时事上，我认为这方面的稿件应该加强。俄国最近爆发了俄国实业革命，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9: 俄国的事情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还是放在倡导新文化上。
1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下祝福兄一开始办新青年的宗旨，20年不谈政治。现在中国的局面是这样的，两个政府和军阀割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坛上的水太浑了，最好不要轻易去趟。
8: 20年不谈政治可能吗？
2: 哎，二位啊， 你们从一见面就开始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争出个输赢胜败。这个问题可以从长计议，慢慢探讨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围绕新文化运动出一批有分量的稿子。左然，你最近有什么大作？
10: 我新来乍到，还要适应一段时间。哎，
2: 周树人最近状况如何？现在北大的学生可是带着他设计的校徽啊，他不能总是游离在新文化运动之外。
10: 就是，
2: 他是一员大将，德谦，你再请请他。
7: 想要请他出山，恐怕还是你这个主帅亲自出马才行。
2: 好，等哪天我去拜访他，我也学一下蔡公和刘玄德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行了，今天我们这个会简短有效，会就到这儿。师之、守昌，你们留下，其他的可以回了。
13: 你真不请我们吃饭吗？
2: 刚才不说了吗？不管饭，有意见的话找师之。
13: 师之，下回你必须请。哎，
14: 你们别编排我，我一定请。
15: 你来个这个，
13: 这个吃不饱、啊。
6: 先走了，几位。
2: 哎，好。嗯。好，慢走。哎，
13: 来，谢谢。
2: 走上。
15: 哎，坐过来。
2: 好，师之，坐过来。让你们二位留下来，是因为刚才我看到了你们两个对于办刊的思想各有各的想法。当时不想让你们说，是怕搅乱大家的思想。现在你们可以敞开谈。
16: 我的想法很简单，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是思想启蒙，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的根本思路，在文化思想上替中国的政治建筑了一个核心的基础，而不是直接的去解决政治问题。
8: 一厢情愿了，试试。我们身处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讨论思想启蒙，怎么可能避开关系到国家生死根本的政治问题？
16: 政治问题，政治是权术，是交易，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跟做学问风马牛不相及，
8: 这是偷换概念。政治是政治，权术是权术啊，两码事儿。我们如果启蒙思想脱离于评论时事的话，那是什么？那是空谈。空谈是什么？空谈误国，向来如此。
16: 什么是时事？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对立，它是不是时事？按你这么说的话，咱们新青年也应该去议论一下，两个政府是该和呢，还是应该打？你要搅和进去的话，你说你还是不是做学问？
8: 大政治，我说的是大政治。这个国家的方向和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总需要讨论。
16: 那你说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
8: 最近我看了中国和日本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告，看了深受启发。布尔什维克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俄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16: 什么新的革命啊？刚才你也说了，他们是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还是换汤不换药？
8: 你太武断了吧，世之。他们的纲领你看了吗？我看了，我觉得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很有帮助，我最近就想研究它。嗯，
2: 我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很感兴趣，我们一起研究吧。
16: 要论到发展模式，我还是建议我们应该全面地向美国学习。
2: 你看，这说着说着就说到一个话题上了。我过去说20年不谈政治，是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搞政治斗争了，想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思想启蒙。但是思想启蒙也属于政治范畴啊。新青年现在的主题是新文化，是要把国民从复辟复古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两位急先锋，我这么说同意吗？

0: 林书老先生啊，他托人给我带了话，说是要在我们北大也要办一个讲座。嗯，他要讲一讲桐城派啊。
1: 林书，他应该来讲西方文学名著啊，他讲什么桐城派？
2: 这不明摆着跟我们叫板吗？
0: 这古汤生啊，他开了个好头，他这一下子把师生关于学术研究的热情啊给调动起来了。我在想啊，你们各位大家那得出面呢、啊、要不然阵地就要丢了。
3: 阵地怎么可能丢呢？在座的都是战士。师侄，你现在就跟先生说一说，说说你的想法。
4: 我还没想好呢。
3: 别客气，说。
2: 办讲座的目的呢是为了宣传新思想，但是从哪着手呢
4: 却是一个问题。嗯，现在时局很乱，社会问题很多，青年学生他关注的焦点呢是中国的去向，所以我也很纠结，办这个系列讲座究竟是谈时事呢还是谈学术。
5: 哎，师侄，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跟你论一论。我认为学术和时事吧，
3: 不是，你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啊。这个20年不谈政治，那是当时我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办刊宗旨。不过什么是政治啊，这也很难界定。那回头看来，新青年议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时事，大家感兴趣的也是时事，所以我看啊，既然是阵地争夺嘛，就要有针对性，要抓住青年最关心的话题。
1: 我同意，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大家关心什么问题咱们就谈什么问题嘛，不要有条条框框。哎，
0: 丁金
6: 先生，嗯，外交部来电话说有急事找您，您看
0: 就在这儿说吧，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6: 汪总长电话里说，被我们解聘的英籍教授克德莱给英国首相写了封信，把北大告了，英国使馆给民国政府发了照会，惊动了冯国璋和段祺瑞。汪总长说您把天捅破了，急着要见你。
0: 好，我知道了，但是这个解聘克德莱的事应该归教育部管，怎么又扯到外交部去了？哦，好了，你去备车吧。
4: 钟不兄，你先走。
0: 我这就要到外交部去了。关于系列讲座啊，我想啊，还是叫学术讲座为好。主题呢还是新文化，具体的讲呢，文字改革呀，啊，白话文、白话诗啊，甚至丧葬习俗、时事都可以讲。但是，政治我们还是不讲，少谈。免得政府干涉，包括那些什么孙中山的军政府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军阀混战的等等，我们都不说。现在是个多事之秋，你弄不好就会惹麻烦的，不谈啊。钟主啊，这个讨论还是由你来主持，个人都可以讲啊，题目可以自选，反正形成新文化的系列吧。我和你们一起讲。
3: 先生，来，我们现在不想继续讨论。我就想问问，解聘克德莱，英国政府凭什么要干涉？我们凭什么要让他干涉？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啊。我这不是就要到外交部去吗？好了，文科呀，反正要做好思想准备。我看，要打官司，我走了。
2: 师侄，关于学术和时事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
3: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学术和时事的问题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克德莱的事儿。
2: 好，
3: 这才是真正的阵地争夺。坐下。
1: 莫名其妙嘛，
2: 太奇怪了啊！怎么北大自己的家事儿让他们管？而且最可笑的一点，我们解聘他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要告我们呢？
7: 这边老弟啊，你总算来了呀，看来你这个北大校长比我可是忙多了啊。
0: 我怎么敢跟你攀比？你汪大人一句话，我蔡元培就得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好了，说吧，把我招来有何训示呢？
7: 不是十万火急，我不会惊动你蔡校长。你们北大解聘外籍教授的事情惹麻烦了。这个克德莱他是英国贵族的后裔，他给英国首相劳和乔治写了信，状告你蔡元培越权、毁约、歧视英国公民，要求北京大学向他和其他被解聘的英籍教员道歉。 赔偿并且恢复职务。这劳和乔治啊，只是英国使馆公使朱尔典负责此事。英国驻华使馆已经向政府发出了照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责令我立即办理此事。
8: 傅堂兄，这事我听着有点新鲜啊。是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国立大学，学校招聘和解聘教员是国家赋予学校的权利和责任，这与他英国首相和英国驻华使馆有何干系？再说北大、清华、北洋大学等学校，这原来都有解聘外籍教员的先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到了我蔡元培身上就成麻烦了。
7: 葛德莱状告你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他到北大任教是和教育部签的约，北京大学无权解聘他；二是他任教的合同期是4年，现在北大解聘他，那是毁约，是违法的。
8: 这很好办呐，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与他解约。至于毁约，那纯属是无稽之谈，聘任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不能胜任工作或者违反学校规定，那都可以解聘。严格的来说，是他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给学校造成了损失，是他毁约，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对啊。
7: 金明老弟啊，事情远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英国使馆发出了抗议照会，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更何况现在是战时。段祺瑞让我转告你，政府已经宣布参加世界大战，这中国和英国都是协约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希望北大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此而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8: 怎么说，这事儿还真成了麻烦了。
7: 是大麻烦了，要不我怎么那么急地把你请来呀？你要是不来，晚上我就到你府上去了。
8: 行了，您是诸葛亮，您给我想办法。这北大改革的第一炮就打哑了，你说我这个校长还怎么当？更不要说这事关国格和公理的问题，你让我如何向北大的师生去解释？
7: 金明老弟啊，我知道你的难处，不过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并非你一人之力能够定乾坤的。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回去好好商量一下，把内部的意见统一了，我们再做下一步的筹谋。
8: 我当兄，解聘柯德莱这些不合格的外籍教员，他是北大校评议委员会的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必须经过校评议委员会。依我估计，要推翻这个决定那几乎是不可能。
7: 金明老弟啊，我把你请到这里来是奉命行事，履行公务，你回去传达呢也是奉命行事，履行公务。至于到底怎么做嘛，那是你们北大的权利，等你决定了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0: 都在。
1: 蔡工，
2: 都在就好。
1: 你正好来了，我们拉了一个新文化系列讲座的题目单，
3: 都很有分量。蔡工，
2: 政府军给碗水喝。
3: 蔡工，哎，发生什么事了？
2: 首长，哎，给碗大碗的水。哦。你二位看看吧。

0: 服众众逻辑，
1: 强盗逻辑，
0: 众佛死
1: 行人贪身，
0: 使不得。这是外交召回的副本，仅此一份，不能这样。
2: 咱们是赶紧商量一下这事儿，看怎么解决
1: 啊！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2: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
1: 难道您不是这个态度吗？
2: 这个事儿呢，有些复杂。
3: 这个克德莱亚给他的首相劳和乔治写了封信，
2: 劳和乔治呢就给驻华公使朱尔典下了指示，朱尔典就给我们这边政府发了外交照会，这样一来就成了外交事件。我们这边的董国璋、段祺瑞都下了明确的指令，教育部外交部也下了指示。
4: 那咱们北大的位置呢？哎，
2: 就给了12个字，顾全大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怎么化？公告都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吗？
2: 所以我说这事儿很棘手，我已经通知学校明天上午召开校评议委员会来商量这个事。
1: 商量什么？难道要我们北大丧权辱国，向洋人低头吗？蔡公，这件事情马虎不得。
2: 段祺瑞再三嘱咐，说是战争时期英国又是盟友，不能撕破的脸因小失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4: 主权才是国家最大的利益，孰是孰非，不便自明。
2: 是啊。
1: 好，既然是外交事件，那么现在我们北大和克德莱就是两个国家利益的代表。我们北大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
2: 仲甫说得好，我们三个赶紧商量一下，明天校评议会，这个会该怎么开，好吗？
1: 好。

0: 各位，现在情况很不妙，因为贺德莱啊已经提出要我们北大道歉赔偿受贿成命，而且英国使馆也发了照会，这边的冯国璋、段祺瑞下了明确的指示，外交部、教育部要我们限期解决问题。刚才教育总长傅增湘打来电话，说英国使馆正等着我们北大的决定。我们北大怎么办？我们是妥协还是抗争？请各位发表意见。好，请钟甫先生发表意见。
1: 我听了蔡先生的介绍，我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是怎么欺负我们中国、掠夺我们中国的。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他们。

他们就以保护在华侨民的利益为借口，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沦落。今天，他们又来这一套，又以保护在华英人利益为借口，竟然干涉我们北京大学的内部事务，这是什么？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意见

0: 历史的罪人。
1: 各位先生，我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到我的祖国，我为的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英国人的做法太荒唐了，
2: 如果就连这样无耻的要求都要我们屈从的话，我们还谈什么主权和国格？就连我们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了。
3: 对，我太黑了，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全部有钱，这是一个中国人。
4: 诸位，诸位，为了对我们的北大负责，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万全之策，以防万一啊？
5: 放心，昨天晚上首长查阅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资料，我提议请他发言。
6: 首长，请讲。
7: 好，各位评议员，我查到了蔡先生刚刚上任时呈报的北京大学教改方案，其中有一条，北京大学有权自主决定对于教员的解聘和聘任，这是得到了当时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批准，这是有法定效益的。另外，我又查到了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成立校评议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其中也有一条，北京大学校评议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解聘不合格的教员。这两条足以证明了克德莱的诉讼纯属是无稽之谈。
6: 首长，我听得出你昨天晚上肯定是一宿没睡，不过你不会白白熬这个夜的。
7: 应该的，蔡先生。
8: 蔡先生，
6: 好，你请讲。
8: 我也查阅了一些国外类似的案例，像这样一种情况，可以由学校组成一个教授团，和当事人所在的使馆来进行磋商，通过外交谈判来进行协调。协调无效的话，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6: 仲福，好像这几个人都是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了。
5: 蔡先生，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的何止是我们啊？德潜、万农、一涵，还有学生郭新刚、邓中霞，昨天夜里有多少学生在文科办公室查了一夜的资料？邓中夏他们还起草了北大同学给英国驻华使馆的抗议书和致北洋政府的公开信，以备不时之需。
6: 我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当对了，我谢谢诸位的鼎力支持。好了，现在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表决了。我马上就给傅增强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的态度。另外，请大家要酝酿一下，要赶快把教授团和学生后备团赶紧组织起来。这个事请仲福先生来负责。大家有意见吗？
9: 没有。
10: 伯丹兄，我向你报告一下，
11: 我们北大校评议委员会一致否定了克德莱和英国使馆的申诉。
10: 我们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北大应有的权利。
12: 好，
13: 这么说，你们对可能出现的后果都想清楚了，也有了对策了。
10: 我这不是请你帮忙吗？你告诉我，
11: 我们应该怎么做？
13: 你们要首先争取傅增湘的同情和支持。
10: 我已经跟他谈了。
13: 他怎么说？
11: 他说他只好引咎辞职喽。
13: 他这是耍滑头，不想担责任。
10: 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你们二位啊。
11: 你看这样好吗？中午啊，我请你们吃饭，
10: 好吗？
13: 好你个蔡元培啊，公然腐蚀拉拢政府要员呢 啊！
10: 你就算帮我一个忙吧。
13: 好。
14: 来来来，请进请进。怎么样，二位刚才吃了我们的绍兴菜，感觉到还是可口吧？
15: 受君之食，忠君之事啊。哎呀，你有什么阴谋诡计赶紧出招吧。段祺瑞下午就要听汇报，如果这关过不去，你我都得辞职。
16: 是啊，事情紧急，事态严重。中日点今天上午打了三个电话催问情况。
11: 好，来来来，喝点茶。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先把情况向二位说一下。不瞒二位说，我北大的校评议委员会啊，没有一个是懦夫。今天上午开会，我话还没说。

0: 看，整个会场就炸了锅了，大伙儿一致决定抗争到底，绝不给国家和北大丢脸。
1: 那你们准备怎么抗争啊？
2: 组成教授团与英国驻华使馆谈判。
3: 谈不拢怎么办？
0: 谈不拢就上法庭。
1: 那段祺瑞那里怎么办？他可是个说翻脸就翻脸的军阀呀。哎，
2: 袁叔，他段祺瑞也是中国人吧，他总不能卖了祖宗胳膊肘向外拐，我们跟他讲道理嘛。
1: 我看他能听得进去你们的那些小道理吗？
2: 这什么话，
0: 怎么会是小道理呢？一，我们有两份政府的文件，足以证明我们解聘克德莱的合法性；二，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解聘克德莱的合理性。
2: 他身为政府总理，段祺瑞应该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总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吧？
1: 我可以肯定地说，段祺瑞绝对不会理会你提供的那些信息。
3: 蔡建民，不要卖关子了啊，赶快亮出你的杀手锏吧。
2: 哎呀，知我者薄堂兄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证据之外，我们给段总理啊准备了两份东西。一份呢是我北大师生写给政府的公开信，一份是我北大的学生给英国使馆的抗议书。
1: 这东西能管用？
3: 管用，管用。好你个蔡建民啊，果然是阴险狡诈，一下子就抓住了段祺瑞的软肋。
4: 副总长，你下午就拿着这些材料去找段祺瑞，我保他不但不向你发火，还得低三下四的向你求计。
3: 到时候啊，你就让他找我。
1: 你俩可是把我弄糊涂了。哎，
3: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4: 哪头清哪头中，他段祺瑞拎得清。
1: 没想到杰民兄还有如此的心计啊，佩服佩服。
2: 别别别，我告诉你，我向他学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你们这两只老狐狸呀。啊，
5: 政府。
6: 哎，蔡光。哎，蔡先生。快快快快快，里面里面坐。
2: 钟副兄，嗯，好消息。哦，首长，哎呀，首长还记录啊。
5: 什么好消息啊，蔡先生？
2: 段祺瑞啊，同意了我们北大方案。要求我们北大的教授团呢，尽快的与公使馆展开谈判，解决克德莱的事件。
5: 好，
2: 而且刚才傅增强也说了，段祺瑞一再强调，要我们北大的学生啊，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冲击使馆，不要跟外国人发生冲突。刚才王大谢也跟我说了，他要我们赶紧准备谈判的方案，他呢和朱二得约时间。
6: 现在材料和证据都准备差不多了。后援团由邓中夏还有傅斯年他们张罗，学生们积极性都很高，只是现在这个谈判团的人员我们还在斟酌，初步想是由我、世之还有首长组成，世之主谈，首长负责材料。
2: 太好了，钟副兄，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6: 啊，您说，
2: 你看能不能把顾鸿明也吸引进来？一个呢，他外语比较好；另外一个呢，顾鸿明在国外还是很有影响。尤其是在华的外国人对他还是很崇拜的。
6: 这个呢我们也有过这个想法，就是这个老先生太古怪了，毛病也多，我们一是怕请不动他，二是怕来了再闹事儿。
7: 其实你们并不了解顾鸿明，他这个人呢，最恨那些自以为是的外国人。
2: 他要听说了，请他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做斗争，一个是他有经验，二个他肯定很有积极性。
7: 当然，顾鸿明也有些毛病，他喜欢摆个谱。我想你们去约他的时候啊，尽量啊谦逊一些，说些好话。仲甫，由你出面请他吃个饭，如果他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他。
6: 好，我试试。

0: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ith th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in them.
1: 这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一段最著名的独白，也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你们有谁做过这样的思考？你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就是你们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你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们的命运就有了光明。我们学好英文诗，学好英文，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把我们温情敦厚的诗教寓教于四夷之邦。下次再背不下来继续站。
2: 谢谢谢谢教授。
3: That's all for today.
4: See you next time.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

0: 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吴博士第一次来吧，听得新鲜。
2: 今天跟顾教授在一起，我真是开了眼了。顾教授，我可以敬您一杯吗？
1: 等等，你不是要拜我为师吗？我得先考考你的学问。
2: 请先生指教。

0: 去年啊，张勋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副对子，这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这下联呢是“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菊残犹有傲霜枝”，傲霜枝自然指的就是张勋和你老先生头上的辫子。刚才郭教授所说的“秦雨盖”，那自然说的就是是什么呢？
2: 我还真不知道，郭教授。
0: 李主任啊，哎，你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3: 啊，郭教授。大招不才，要是大招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擎雨盖应该就是清朝官员头上的帽子。
0: 聪明，不愧是图书馆的李主任。我不是开了眼了吧？
1: 收下。

0: 拼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了，大概是有什么好事儿吧？
1: 正等着你呢。
2: 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你说说有什么喜事儿？哎呀，
1: 今天一早啊，朱二点就紧急约见我，面谈可得来的事情，说是英国政府有了新的指示。我呀，甚至他。拖到他中午才见的，
3: 对，甚的对。
1: 朱瑞典一见面就跟我说啊，劳和乔治首相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协约国的关系，决定从大局着眼，淡化科德莱解聘的事情，尊重北大的裁决，让科德莱尽快回国。
0: 劳和乔治，他有这个闲心管这个事儿吗？
1: 托辞而已。
0: 就是，
1: 朱瑞典说啊，他们已经劝说科德莱撤诉。不再与北大纠缠，希望北大也做一个让步，给科德莱一个台阶。
0: 他要什么台阶？
1: 朱尔典说，他希望北大不要再向中外媒介扩散科德莱的事情，同时呢，希望在经济上能够给科德莱做适当的补偿。
0: 这个朱尔典狡猾得很呐、啊！我们要是给了经济补偿，不就承认我们有错了吗？这条我们不能答应。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今天下午，总理府分别给我和傅增湘打了电话，传达段祺瑞的指示。英国人要求不高，应积极配合，切勿节外生枝。
0: 这个老段呢，他是怕英国人。
1: 我和傅增湘合计了，这个结果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至于经济补偿吧，可以变通，由教育部来解决。理由是，克德莱。他的签约就是跟教育部签的，你看行不行？
0: 我觉得可以。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一个条件呢？哦，
1: 你说说看。
0: 让科德莱到北大来，当着北大的全校师生的面，在解聘书上签字，以正视听。
1: 我看可行。他朱尔典说，双方都要给个台阶儿。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那。

0: 我回去等您的好消息喽。好。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实在是不好意思，
3: 是啊，
4: 打扰了，
5: 打扰什么？欢迎你们常来。正好我夫人在了，夫人，仲谢、海威，我的2个学生，
6: 师母好，师母好，
7: 你们好，
8: 哥哥好。
9: 你们好。
10: 哎呀，不知道师母刚到，我们这突然造访，实在是抱歉。
11: 没有没有，你们坐下聊，没事。
12: 对，
13: 好，来，坐来。
14: 什么事儿？
12: 我们不知道师母今天来，唐突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咱们先走吧。我们改天再来办。
15: 要回来，回来。
12: 有话就直说，找我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
15: 那我就直说了啊。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海威呢，这学期学费出了点问题，他老家钱现在还没有寄到呢，所以教务处让他写一个欠条，但是需要一个老师来做担保。我就说你找守常先生吧。
14: 可是
12: 海威面子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带他来找您来了。
15: 哎呀，海威呀，海威呀，
14: 多大点事儿啊？至于抹不开面子吗？
15: 不就是做个担保吗？我给你做，啊，你先交我出多少钱？
14: 就是5块大洋的押金。
12: 哎呀，那连担保都不用了，我给你。
14: 不用，先生。
15: 哎，给你。
12: 这不太好吧？
14: 这是啊。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15: 走吧，走走走，
14: 先生，我们先走了。
15: 哎，回来，回来。
12: 过来呀！
15: 讨什么？
14: 就钱去吧。先生，这钱我真的不能拿，您还是给我做保人吧，这个就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12: 先生，先生，别磨叽了，赶紧去教务处交钱，下学期马上就开课了啊！钟谢，赶紧去交钱，
16: 坐，坐，坐。
12: 咱们这帮工人过好日子也不是没可能。哟，
17: 肖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以后我们想吃饺子都能吃上啊？
16: 对啊。
12: 哎，大伙儿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克思吗？
16: 谁呀？德国人，大胡子，听说过吗？有你胡子大吗？
12: 那比我胡子大。<笑>我跟大伙说说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的领头羊，只有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
16: 马大爷说工人做领头羊不可能吧？咱们工人怎么可能做领头羊？怎么不可能？俄国有一个人叫列宁，就是根据这种观点和理论，人家把资产阶级政府给推翻了。
18: 哎，俄国我知道，就在咱们北边。
16: 俄国的皇上叫沙皇，不叫沙皇帝。
12: 沙皇没有帝，
19: 这叫豆沙馅儿。
16: 沙皇，
12: 沙皇倒台后，列宁又领导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而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
2: 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就叫社会主义国家，也叫苏维埃。
3: 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就是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会议。
2: 对了，誓言说的对，把这个政权建立之后呢，人家干了两件事，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条，我拿走了，就是宣布不参加世界大战了。
4: 啊，跟他不玩了。
5: 哎，你怎么知道的？
6: 就是不跟他们玩了，不跟这群帝国主义的人玩了。
2: 第二，大家肯定感兴趣。
7: 快吃饭呀！
2: 哎，我喝口水啊。这第二条就是土地归您了，
6: 土地归您了。
8: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土地都归我们自己了，那我们过个好日子，它还是难事儿吗？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廖汉生，普名廖百俊，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长瑞乡，今乔子湾乡的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廖汉生出生时，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父亲廖兰香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儿子起名汉生。廖汉生从6岁起读了4年私塾，在桑植县城北20多公里处有个青松翠竹掩映的山村，叫洪家关，是名震湘西的贺龙的家乡。从廖汉生家去桑植县城，只要翻一座山，必从洪家关贺龙家门前过。桑植县百姓口中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影响着廖汉生的成长。廖汉生的父亲廖兰香，字茂才，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是乡里有名的文化人。贺龙聘请他到军中做参谋、文书之类的工作。有一回，贺龙领大队人马经过廖汉生家门口的平坝子，那个年代老百姓见兵就躲，廖汉生胆子大，竟然跑到田埂上看过兵。他正看得入神，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过来。
1: 说你是哪家的人呢？不怕？我说我是廖家的。啊，他的父亲叫什么？我叫廖茂才。
0: 又过了几天，廖兰香来找贺龙请假。
1: 贺龙就问他：“你请假回家干嘛呀？”他说：“我跟我的儿子订婚。”哎，他你跟儿子订，是不是他看到的那一个？看到的就是我。
0: 廖兰香告诉贺龙，看过兵的叫汉生。

0: 订婚的是汉生的弟弟。
1: 哎，他那外甥德梅啊，他就把他儿子的女儿，他儿子啊，儿子的女儿给我订婚。
0: 于是廖汉生就和贺龙二姐、贺务姐的女儿萧艮艮订了娃娃亲。1921年，廖汉生10岁时，父亲廖兰香病逝于贺龙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帮助安葬。此后，廖汉生得到在李州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李州镇守使的贺龙的关心和照顾。廖汉生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时，正当大革命兴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廖汉生开始知道了共产党及其主张。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偏僻的湘西山区。4月，桑植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1: 17岁啊，搞农民协会，就是天天喊口号，打到退头号烈士，杀鸡贪官污吏。
0: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1: 蒋介石杀共产党、杀农民协会的人的时候，湖南的马日事变，许克祥啊也开始杀人了。
0: 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乡长放出口风，
1: 说你们这小子咋的，什么杀进贪官污吏，你打到头号烈士，我看你们现在怎么办？
0: 廖汉生在家无法藏身，便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落脚。1927年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了。人们惊喜未定，又一个消息传来，
1: 说贺龙已经被蒋介石抓去了，有的时候送到苏联去杀头了。
0: 廖汉生在贺民英处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冬天。1928年3月，贺龙辗转回到桑植县洪家关。
1: 28年的3月，是他的生日。他回到桑植县洪家关的时候呢，是7个人，3支枪，按照中央的指示回我的老家去搞武装斗争。
0: 贺龙的旧部和亲戚都聚集在贺龙家里。
1: 桑植县的那些有武装的人，桑植县叫做有王有枪贼王，三根枪、5根枪、10根枪、8根枪，都是一单块地方。但是贺龙一回去以后，贺龙还活着回来了。
0: 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首先响应，她有40几个人、10几条枪。
1: 大姐的部队就给了他，啊，他的力比我搞部队比我强，那是叫什么？叫做龙神与阴，贺龙神与贺阴，他的龙神与阴，所以我把这个部队的交给他。
0: 在贺龙、周逸群的领导下，洪家关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聚集了1000余人。17岁的廖汉生就在其中。不久，工农革命军发展到3000人，并进占了桑植县城。当时，工农革命军经费面临严重困难，贺龙带少数人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扩大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对贺龙回湘西创建革命武装、领导桑植起义惊恐万分，湖南军阀立即派一个旅在桑植县团防的配合下进剿贺龙的部队。
1: 那是不公开的名字，不叫做剿共，实际上是剿共，就是讲要打红脑壳。
0: 强敌进攻下，工农革命军接连失利， 贺龙从鄂西筹款返回洪家关时，部队溃散，与周一群失联，仅剩数十人。这是他回湘西后首次受挫。贺龙随即联络失散队伍，1928年5月初收拢300-400人，赴桑植罗玉山整训。廖汉生随贺民英部在桑植贺峰边界山区活动。
1: 在这个时候，贺龙就把这个贺民英的部队，他的什么侄儿啊、外甥啊什么的，这些都跟贺民英的。
0: 这年秋天，廖汉生与贺务姐的女儿萧更更结婚，这样廖汉生变成了贺龙的外甥女婿。婚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到桥子湾清剿，廖汉生跑到大山里躲避，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在贺龙创建工农革命军初期，廖汉生目睹了贺龙队伍的三起三落，上千人的队伍低潮时仅有91人、72支枪，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支队伍又不断的壮大。1928年7月，发展到1500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1: 贺龙在这样一个很艰苦的这么个地方，怎么办？说学朱毛，楼东升在上海，上海回来，说是支部要建立连队，要组织群众，化动群众。
0: 1929年初，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攻下贺峰县城，5月上旬攻下桑植县城，建立了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在贺民英游击队里的廖汉生受命回桑植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1: 我开始是农民协会的委员，桑植县分8个乡，8个乡分作外四乡、内四乡。外四乡嘛，就是经济比较发展一些；内四乡来说是困难一些、穷一些。
0: 这是廖汉生第二次参加农会，与上次不同，这次有共产党领导，有贺龙和红军为靠山。就在筹备召开桑植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湘西军阀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命令第三团团长向子云率部2000余人进攻桑植城。
1: 贺龙呢是弄了个空城计，他就是两个坦，一个坦呢是步枪，一个坦呢是标标枪，就是缩标，把那有枪的这个部队呢就摆到桑植县的那个北门山上，叫梅家山，梅德强的这个坦，第四坦就在东门外。
0: 廖汉生带领农会赤卫队配合第四团作战，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第四团又叫神兵团，神兵是桑植贺峰地区一农一兵的农民武装，作战勇敢。向子云仗着人多枪好，率部倾巢而出。他给部下发了许多麻绳，扬言要绑红脑壳。为了消除部下对红军神兵的恐惧心理，他发了许多小孩子打水仗玩的鸡桶。
1: 因为他怕，说是红军里面有神兵，小孩玩的那个鸡水桶，你玩过没有？
2: 没有。
1: 玩过吗？
0: 鸡桶里面灌满了乌鸡狗血，说这些东西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灵了。贺龙看透了向子云骄横而愚蠢的特点，只是第四团战士头裹红布，打扮成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城迎敌。
1: 向子云的部队一进城，韦家山就有步枪一坦，一开枪四坦的时候呢，就跟东门外的这个冲上去了。四坦就是不能神兵坦了，红啊，带着红手巾，枪上啊，缩掉都是红绸子，

0: 摄影设计师红袋子，神兵来了，三日前闯到东门上的上街角300多个台阶，架着机关枪，结果一看到一来的时候，连枪都没打呀，就跑了，就吓跑了。
1: 贺龙指挥红军乘势追击，战士们勇敢冲上前去，缴枪抓俘虏，把湘军赶到赤溪河边，全歼其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向子云狼狈地抓着骡子尾巴求渡逃命，结果被山洪冲走了。第二天，桑之诚召开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庆祝赤溪大捷。
0: 打了三个台，第一个台呢是军队的，第二个台呢就是政府的，第三个台是农民协会的。结果正在开大会的时候，农民协会这个台呢压垮了，人多，他是不吉利的，说是啊，老百姓说，哎呀，这糟糕，我们搞农民协会，这上台这将上台就先就垮台了。
1: 也有人争辩说，台子垮了，那可以再搭起来。我们拿起刀枪，跟着贺龙干革命，当红军垮不了。
0: 啊，我是1929年桑梓县的这个农民协会当兵，又到搞农民协会搞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资啊，什么津贴啊。那个时候啊，你不管是苏维埃的干部、军队的中央干部，都必须依靠群众。必须跟群众联系在一块儿，派一个党员到一个村子啊去做工作，那么就吃啊住啊都必须跟老部在一块儿。
1: 1930年2月，贺龙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率部东下到洪湖地区与鄂西红军会师。原来周逸群于1928年4月在桑植被打散以后，便来到洪湖地区，与段德昌等一起创建了红六军和鄂西根据地。
0: 贺龙的部队和周逸群打散以后到洪湖所去，就是到郑州、沙市啊、绵阳啊、潜江啊这些地方组织起来一个呢，他们叫楼军。
1: 贺龙对湘鄂边的工作做了安排，留一部分兵力在那里坚持斗争，亲率红四军奔赴洪湖。1930年7月4日，红四军、红六军在公安县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决定，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与红六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委。共3个师、10个团、10000余人，开始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7月下旬，贺龙、周逸群率红二军团肃清洪湖根据地敌据点，歼灭反动武装，打通江陵、建立、潜江、绵阳等县，各地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
0: 我告诉你，第一次贺龙公开的名义是30年，第四军军长贺龙，我搞的时候上面写了2句话：与我楼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啊，这2句话我一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记到现在。
1: 1930年夏，中央推行立三路线，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红二军团奉命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0: 干什么去的呢？就是打大城市，一胜和首胜的首先胜利，啊，那就是立三路线，打大城市，打长沙，啊，打武汉。
1: 红二军团攻打金市、李州时，因敌援军抵达，被迫撤退。洪湖根据地、建立、潜江、华容等县被敌军占领。1930年12月，贺龙率部返回鹤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按中央指示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部队转战鄂西。

0: 西北。此时，廖汉生跟着贺明英的游击队上了桑植和贺峰交界的四门岩打游击。
1: 国民党的部队啊，也来了，进攻我们。这个部队就是向这个湖北、向胡洪这方面撤退。
0: 1932年12月底，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贺峰城，开始恢复湘鄂边苏区。1933年初，贺明英派廖汉生下山找贺龙。廖汉生翻过几座大山，见到了贺龙。贺龙把贺明英接出大山，给了他所率的游击队一批枪和子弹，让贺明英扩大队伍。贺明英组织贫苦农民成立了赤卫队。1933年5月，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插秧，夜晚回队驻防。不料叛徒告密，团防队趁人们熟睡之后扑向赤卫队驻地。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贺明英持枪冲出门，被子弹击中腹部，当即牺牲。
1: 就包括我的油麦在内，牺牲以后，我老婆呢被抓走了。
0: 得知贺明英牺牲，贺龙问廖汉生：“大姐他们牺牲了，你还干不干？”廖汉生坚定地回答：“干，横直也要革命到底，为他们报仇。”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
1: 结果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成立了贺峰游击第四大队。
0: 廖汉生为副大队长，半年后，这支游击队编入红军部队。1933年6月的一天，贺龙调廖汉生任红三军军部书记员。廖汉生多年来当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这就跟那个贺龙的警务员呢一样的装备，包括像武装袋子。
0: 不久，廖汉生了解到，在抓改组派中有不少人被冤杀，像洪湖根据地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段德昌也被冤杀了。1933年7月底，红三军转至烧巴岩，贺龙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军部和第九师前往宣恩、利川一带开辟新区。此时，他们在军部和第九师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这年八月，经贺龙、关向英介绍，廖汉生在湖北建始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廖汉生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在关向英身边学习做党的工作。
1: 他带着我去重新登记党，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杀改组派，政治机关改散了，取消了。
0: 廖汉生说服那些作战勇敢、有阶级觉悟的同志表明党员身份，各单位登记并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1934年5月，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建立黔东根据地，红三军恢复政治部，廖汉生任秘书。红三军政治部成立干部大队，突击培训政治工作干部。廖汉生既是培训工作的组织者，又是学员。9月间，红三军驻扎在与黔东毗邻的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廖汉生调任第九师政治委员。廖汉生上任的当天，即率部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坐落在水田中央，四周1丈高的石围子，南腰界团总冉瑞亭住在里面，这是黔东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廖汉生一面叫师宣传队动员喊话，一面挑选精干强壮战士组成突击队，几回猛冲猛杀，拔掉了这颗钉子。早在1932年10月间，红三军在转战中丢失了电台，
1: 就是我们跟中央没得联系了，就是全国国民党的报纸跟人这样。
0: 1934年10月初，贺龙、关向英从国民

0: 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中得知，有一支红军部队在黔东活动。
1: 国民党报这个那个报纸啊，完不上面登什么小客会部到了什么地方，船不是讲岛啊，船上什么地方，活动会部船到什么地方。
0: 原来1934年八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离开中央苏区西征。同年十月，红六军团与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20多个团转战于黔东石阡、镇远、余庆等地。贺龙、关向英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红六军团。
1: 那么他传我们也传，他给我们指了后啊，说他传了传了那我们也念着传，这样才会好的。
0: 1934年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并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第七、第九师改称第四、第六师。1935年11月19日，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红二、红六军团1.7万名将士从桑植县出发，踏上长征征程。廖汉生率领的红六师不畏艰险，战胜困难，时而担任开路先锋，时而担任后卫，阻击追敌的战斗。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甘海子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编为红二方面军。10月9日、22日，先后在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年之际，英雄赞歌摄制组来到湖南桑植县廖汉生故居，采访了廖汉生的长女廖春莲。
2: 奶奶，你好。
3: 你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
2: 哎。
3: 廖春莲。
2: 廖春莲。
3: 嗯。
2: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95。
2: 95。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3: 爸爸叫刘汉生。
2: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3: 我妈妈叫肖琴颖。我爸爸这比我大19岁。
2: 他跟着谁去参加革命的呀？
3: 他在14岁。
2: 哦，14岁。
3: 就可能就把他引起天天。
0: 老人今年95岁。他从小经历很苦，他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与团长宋时轮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廖汉生任第716团政委，与贺炳炎率部取得雁门关大捷，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10月，廖汉生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治委员，奉命率部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延安保卫战中，廖汉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参加了青化边、养马河、盘龙等重要战役。1949年，他担任第1野战军第1军政委，挥师西进，参加陕中、福梅、兰州等战役。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57年，廖汉生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毕业后，上级任命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南京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廖汉生婉拒，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告诉他，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廖汉生只好走马上任。新中国成立后， 廖汉生历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

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是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0: 恭喜圣安。
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2: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2: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来到云南，怎能错过建水？建于明洪武初年的朝阳楼，历经600多年风雨，依旧雄镇滇南。开凿于同一时期的大蓝井，清冽与甘甜翻涌至今。

复古小火车载着旅人，仿佛穿越时光而来。它慢悠悠驶过原野，去往远方。古城近郊，涧水特有的植物正肆意生长。初见者常将其误认作野草，殊不知淤泥之中潜伏着鲜甜与脆嫩。草芽以幼嫩新生根状茎为食用部分，它四季生长，常年可采。采摘时颇为辛苦，只能以手上下求索。草芽长而直，粗细如食指，顶部呈锥形，因通体雪白，酷似象牙，又名象牙菜。它质地脆嫩，鲜甜素雅，不挑烹饪方式。爱吃懂吃的涧水人也以一桌草芽宴令其大放异彩。案板是草芽蜕变的起点，成段、作片、切丝，不同形态的草芽将踏上各自的征途。生食最能体会草芽的本味，与家常调料相伴，尽得满盘酸辣爽脆，既可做开胃前菜，又能佐餐下饭。柠檬、百香果和蜂蜜调作酱汁，浸染出清香扑鼻、惹人生津的酸与甜。搭配甜蕨菜，是别致的傣式酸辣。整段焯水后加入鸡汁，极简造就极鲜。加猪肉爆炒，是荤素均衡的无上妙品。虾仁、百合同草芽清炒，得来满目清新与满口回甘。与本地腌制的羊奶菜混炒，浓郁的酸香惹人食欲大增。一道铁板草芽牛柳，让细嫩与清甜变得滋滋可闻。以韭菜将草芽和各色荤素精细捆扎，形似神意的两道美味有序入列。或是以一双巧手，让草芽在盘中开出花来。蒸熟后，淋上猪骨汤和鸡汤调配的芡汁，即是口感新颖、咸鲜微甜、雅致悦目的草芽料理。草芽炖鸡，鲜与甜强强联手，与过桥米线同台，是画龙点睛之妙。混入蛋液和汽锅之中，注定是块头的焦点。草芽可独领风骚，亦可作辅作衬。裹面粉过油，淋上糖醋汁，酸甜如清风拂面。即使藏于狮子头之中，甜与脆依旧是口感的担当。发端于水乳大地，绽放于唇齿心间。草芽的甜嫩和清丽，内

怜而包容。任风拂四季，它从不惧枯荣，一直在疯长。建水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紫陶之乡，祭锅是建水人使水火相融的杰作。闻名遐迩的汽锅鸡视为代表作。本地散养的母鸡，携家常香料与汽锅相聚，鸡肉加盐、草果粉和猪油，拌匀腌制片刻。汽锅呈椭圆灯笼形，由紫红色陶土烧制，质地光亮。正中有一凸起的锥形气腔，底部是贯通中央的凹槽。将鸡肉装入膛内，红枣与枸杞将献上几丝清甜，姜片则奉行去腥的使命。唯有水火相接，汽锅方能生气。因内腔互通，可层层叠放，美味的转化自此开启。水化作蒸汽，上用至汽嘴，在锅内聚集后化气为雨，因此以汽锅为炊具烹制食材时可滴水不加。随着时间推移，鸡渐熟，汤变多，成菜后的鸡肉细嫩无比，所含的鲜味物质在汤中得以完全保留，每一口皆是极致的鲜美与清甜。从谷物杂粮到肉食真鲜，不管荤素，不论形态，皆可拥入汽锅的怀抱。以锅代碗，连锅成宴，一桌汽锅宴在玲珑之中幻化出千姿百态的风情。小小的汽锅撑起了建水美食的半边天，如果说它体现了人类转化水火的烹饪智慧，那么烧烤则是刻在你我基因里的用火经验。建水往东便是开远。如果说人生无常，开远人会用烧烤告诉你，无常是常。这是猪的横结肠，因其内里饱含粉状物质而得名粉肠。火候不能过大，翻转需掌握时机。随着内圈油膜蜷缩，表层泛起气泡，粉肠渐渐染上金黄。抹上一圈菜油，浸润表皮的同时吸附辣椒。最后，断肠人以剪刀相向。香辣粉肠，外在酥脆弹韧，内里粉质细腻，口感颇为独特。卤制过后的肥肠头，厚实而劲道，外皮是微微褶皱，内里是零星油花。炭火的炙烤带来了浓郁的香气，原本的浅褐色被金黄缓缓取代，待边缘全区收缩，辣椒粉压皱而来，一份卤香四溢、焦香弹牙的下酒好菜，将给每个馋虫都带来抚慰。脆肠是韧性的顶峰，唯有充分而均匀的高温才能将其驯服。条状的脆肠与甜椒和葱段混合炙烤，染上几丝清甜。久经等待，得来一曲牙口之间的交响乐。开远烧烤将一头猪的所有用到了极致。蒜末爆香，猪脊髓落入滚油，
眨眼的功夫便呈现出豆花一样的洁白与细嫩。加入配菜和香料，焖制片刻即可上桌。出入口是香软柔滑，咀嚼时又满是嚼口。要论嚼头，自然少不了猪皮。腌制后的猪皮预热之后剪成小块，再加姜蒜和甜椒调味慢烤。自带几分弹力的香辣椒汁，轻易便能激发唇与齿的互动。对无肉不欢者而言，五花肉丰润的油脂是烧烤界永恒的真理。提前腌制，大块后切，肥瘦交织，中火慢烤，这是炭烤五花肉的要诀，也是茫茫夜色里最抚人心的声色与滋味。100多年前，开元与滇越铁路结缘，火车因此承载和寄托了当地人太多的记忆。几年前，昔日的米轨铁路，一趟短途旅客列车正式开行。时光在充满复古气息的车厢内外悄然流淌。列车驶过大地，穿过人群，要问下一站去向哪里，不如让味蕾来告诉你。600多年前，云南玉溪华宁县开始建窑制陶。凭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气质细腻，釉色斑斓，开片精美的华宁陶，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终年围绕窑火生息劳作，戴玉明早已深谙因地制宜之道。等待烧窑的间隙，他常会烹制别具一格的窑工菜来犒劳众人。多种家常香料是风味的基底，本地散养的母鸡划破皮肉，这些伤痕将在腌制的过程中为各色滋味的侵入提供快速通道。全身揉搓按压，手法近似按摩，最后将所有的香料塞入鸡的腹腔，静置4小时。窑炉需提前预热，这无疑是温度的艺术。待柴禾燃尽，不见明火，需静候内壁温度升至380摄氏度。用于烧制器物的红土在华宁最为常见，化作细腻的粉状之后，水土相接，调和成泥，整个过程仿若和面，又似孩童玩泥巴。铁钩穿透肌肉，便于稍后悬挂。带有清新香气的荷叶化作外衣，包裹严实后，再以细线捆束。如此精密，是为了让肌肉出入红尘而不染。红泥轻易便能附着于荷叶之上。戴云明需确保厚度均匀和外在平整，最后用竹签将表面扎成蜂窝状，便于热气快速传导。温度适宜的窑炉已等候多时，这场炙烤将持续1个小时。为了充分利用窑火的热量，戴云明通常还会烹制一锅牛肉，先是爆炒，然后转至窑炉之上慢炖。炙烤与炖煮的间隙，这片锋利的瓦擦将助力戴云明完成另一道菜肴。鲜藕经摩擦化作细蓉，再与荤素相融，变身为蒸炸皆可的藕丸子。临近黄昏，荷叶窑工机告成，

极品金黄交萃，香气惹人垂涎，鸡肉细嫩多汁，鲜美直击灵魂。配上麻辣醇厚、口感软糯的牛肉，以及清新绵密的藕丸子，便是戴渝明和他的小伙伴们最为钟爱的瑶宫宴。华宁县东南部有一个名叫盘溪的小镇，因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这里的夏天十分炎热。骄阳之夏，建于1909年的盘溪火车站略显斑驳，而100多年前的香樟树依旧生机盎然。铁轨伸向远方，两旁是密布的民居。穿过火车站，便是颇具小镇生活气息的农贸市场。时值盛夏，暑气难耐，这个贩卖清凉的小摊点因之人气火热。摊主马继芬祖辈都是以卖木瓜水为生，作为第四代传人，时间的风味在他的手中得以延续。这种像果冻一般的植物凝胶，由草本植物甲酸姜子揉搓滤制，甲酸姜略带果香，云南一带也叫草木瓜，木瓜水的名头正因其而来。用蚕豆淀粉制成的拉拉粉，柔嫩却不失弹韧，打满孔洞的铁铲划过，便是一碗清香滑嫩的细粉。米凉虾由米浆煮熟冷却而成，它洁白似玉，口感软糯细腻。以白糖熬制的糖稀是甜蜜的源头，加冰块稀释得到的冰镇糖水是解暑的法宝。自家熬制的玫瑰酱是芳香的密码，经马继芬之手，甜蜜、清凉和芳香依次来到碗里，与木瓜水、拉拉粉和米凉虾相遇相拥，像是大自然送给盘溪人的冰淇淋，既可消暑又可果腹。一勺入口，无需咀嚼，冰凉与沁甜尽直由喉咙滑向肚腹深处，心间顿时升起丝丝凉意和快意。100多年前，汽笛声声，旅客与货物在火车站中转集散。100多年后，沧海桑田，人们沿着铁轨追溯历史遗迹，遥望美好未来。一炉窑火明灭，几番滋味酝酿，任岁月流转，且尽兴吃喝。这就是云南人的饮食智慧，这也是云南人的烟火寻常。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皇上臣恭请圣安。
3: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6: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7: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9: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1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2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2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2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

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多载，始终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置顶于心，以护国安民、固本稳边履职尽责，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1: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国家安全是民生安稳的底线根基。扎根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洛桑扎西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入血脉，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履职全过程。几年前，洛桑扎西和战友们破获了一起境外分裂势力操作的非法集资案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他们核查10万多条信息，斩断了境外势力非法供血的渠道，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2: 当群众认清境外分裂势力的险恶图谋，为我们工作竖起大拇指时，我和战友们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简单吃了碗泡面庆祝这种无名的胜利，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国家安全工作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对党忠诚、担当奉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1: 回顾洛桑扎西的成长之路，正是党的关怀、政府的帮扶、人民的支持，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安干警。依托政策帮扶，他走出大山求学圆梦，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入行时，组织上的老前辈手把手教他分析案例，带他迅速成长。
2: 前辈说，组织是我们坚强后盾，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让我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内涵。几年前处理某起突发事件时，一位群众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他说，我相信穿制服的人，你们是真心为我们好。这句话如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也如明灯照亮前路，让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1: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在工作岗位上，洛桑扎西靠过硬的斗争本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先后参与侦破数十起专案专项，竖起云南涉藏地区长期稳定的旗帜。他还注重基础调研，每年撰写数万字基础调研报告，打牢基础信息的笨功夫，同时注重培养年轻干警，为国安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我们利用语言优势，用藏族同胞听得懂的语言持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分子，其价值不亚于破获任何大案。在隐蔽战线，最大的成绩往往是无迹可寻的，是那些被消除在萌芽状态的风险，是那些被及时澄清的谣言，是那些重获新生的迷途者，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隐蔽战线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与掌声，这也恰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绩定力。不以无名而懈怠，不以无闻而不为，不以大案论功绩。以洛桑扎西为代表的边疆国安干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责任担当；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他们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把民心力量凝聚在一线，以无声付出，守护祖国山河安全和群众安居乐业。
2: 我从未后悔选择隐蔽战线，虽然我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大众知晓，我们的故事可能永远尘封在档案室里，但看到党旗国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看到藏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会继续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此身属于祖国，此心属于人民，此生奉献给伟大的国家安全事业。
0: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位于丽江石鼓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北上，于滇西北高原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也留下了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暖记忆。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史料，一幅幅珍贵影像，无声诉说着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星火不灭的信仰力量。
3: 咱们背后的这个雕塑叫金沙水暖，它是咱们长征里面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一个见证。
1: 烽火岁月里，军民同心是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18000余人转战至石鼓，渡江突围，迫在眉睫。在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积极帮助下，经过4天3夜的努力，红军冲破天险与封锁，顺利完成渡江北上的关键一步。
3: 71个向导，22个木舰，28名船工，用7条船，20几个木筏，从石鼓镇到巨店镇，140华里的金沙江畔，以木瓜杖、木曲毒、格子、石刻、巨店来回帮助红军板渡抢渡。
1: 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的爷爷王转贤，当年是丽江县参议员、鲁桥乡副乡长，是当地能够统筹人力、联络船工的关键人物。为争取地方力量支持，突破敌军提前封锁江面、藏匿损毁船只，导致沿江可用船筏寥寥无几的僵局，贺龙亲笔修书，诚恳邀约王转贤助力渡江事宜。
4: 我家爷爷看行就和我们这个，本身他也听说是这个红军是属于共产党领导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他就领着我家父亲呢，找了5个船工。
1: 渡江临近尾声，一名18岁负伤湖南红军战士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王转贤一家冒着风险将他藏在家中松毛堆里，每日偷偷送饭照料，长久庇护这名年轻战士，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用全家人的性命守护革命火种。
4: 我们先辈为红军能够尽绵薄之力嘛，噶，没错，我们后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也感到荣幸。有些时候嘛，像我家孙孙那些辈们，不是讲给他们听，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不忘历史，是吧？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曾经石鼓各族百姓以舟楫为圆，以赤诚为盾，护送革命星火冲破重重封锁。如今这座金沙江畔的红色古镇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金沙江畔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作为红军长征渡江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地，我们石鼓的老百姓铭记这段历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亿6567万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云南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亿4000万元，涉及超过。

0: 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此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也于近日下达，支持大理州、楚雄州、楚雄州永仁县、曲靖市会泽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这些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通过系统性改造建设，将有效消除老旧城区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改善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全方位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近日，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提出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2025年，云南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了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云南服务业发展如何？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在云南，这朵鲜花呀，可代表着年产值1400亿元的花卉产业。哎，你说它是一产、二产还是三产呢？在亚洲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市呢，这个问题啊就很容易说清楚。把鲜花种出来啊，这是一产；做成有生花鲜花饼或者这些花卉制品呢，这是二产。而围绕卖花的物流、批发、零售、文旅、休闲、技术、金融、品牌策划等等，都是三产，也就是服务业。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首次召开，会上呢也专门拿鲜切花这个云南的优势产业来举例。2025年，从事种植采收为主的直接从业人员啊38万人，而从事服务业为主的间接就业人员超100万人。一朵花映射出云南服务业规模持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日益突出。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了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7%，继续做优做强这一万亿级产业，其势已成。首先呢，云南有着人口、交通、资源三大优势，其次有规模、业态、消费三个基础，再次是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巨大潜力。
3: 昆明跨境金融、跨境电商、国际会展等开放型服务业具备不可替代的平台优势。
4: 丽江旅游资源、高原特色农产品、生物医药等等，都是发展服务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5: 腾冲依托温泉资源，聚力培育伊康阳产业，做强旅居旅创产业。
6: 作为蜀城本土医药康阳产业的代表，我们不断创新服务业态，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康养服务，
7: 面向农业农村，一个是肥料服务，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种植的服务，这个绿色科技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
2: 今天的会议啊，划出了云南服务业发展的十大重点：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和数字服务。目标呢是让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今天的会上啊，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省委书记王宁说，各地区各部门哪怕做强做大一到两个领域，只要让产业发展、让群众增收都有价值，都了不起。服务业呢是做人的工作，云南大力发展服务业，最终也落脚在人上，这才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不竭动力，也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深厚底蕴。
0: 盛夏时节，云南各景区推出暑期亲水清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8: 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峡谷温泉迎来客流高峰，10多项水上游乐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0: 求，其中超大造浪池最受欢迎，层层浪花翻涌，游客套着浮圈随波浪起伏，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曲靖，麒麟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塘进入盛花期，依托湿地打造的亲水体验、民俗活动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 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亲水项目，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0: 景区今年新增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游玩线路。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
2: 8000多亩荷塘，一眼望不到头，坐船穿行在柳荫丛里，特别凉快。
0: 在文山丘北，水墨青田景区百花竞放，风光如画。乘船登桃花岛，坐小火车穿梭花田，骑马观花等10多种特色玩法，花式宠客。今年全新打造的摸鱼池，让孩子们在清凉的水中尽情撒欢，捞鱼捉虾，体验田园野趣，大人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3: 我们等会要坐小火车、大火车，刚才我们坐的那个船，等会要去造荷花，很好看的。
4: 可以乘船桃花岛打卡，小火车自由穿梭在花海中，骑马观满园花海等10多种游玩项目，还可以到我们美食区喝咖啡、果饮、简餐，体验水墨青田慢时光。
5: 云南地质环境监测院多年来聚焦地质灾害综合防治、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调查监测等职责，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在镇雄县特大山体滑坡应急处置、摩羯超强台风防御响应、大观盐津德清县城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论证等重大任务中，以技术硬实力筑牢人民生命安全防线。近5年，该院承担科研项目70多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获发明专利31项，为美丽云南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公益性技术支撑。
6: 79人，一个机构，2块牌子，3大核心业务。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以科技为引领，以人才为根基，用脚步丈量险坡，在云岭大地的山川河谷间书写着最美自然守护者的责任与担当，成为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核技术力量。
7: 为全省防灾避险提供精准的技术保障服务，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决策提供详实的基础部级依据，当好云南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门人。
6: 时代发展浪潮中，地质监测工作不断迭代升级，他们深耕数字化建设，赋能自然资源智慧治理，创新建立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系统调查技术体系。过去一双腿、一双眼、一个罗盘，如今卫星在天上全方位扫描，无人机在空中巡航，地面监测设备24小时盯防，毫米级的山体变形也逃不过天眼。
8: 我们从2013年开始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这个示范工作，那么目前为止每天有90万条的信息，大概现在有超过40亿条的监测数据。
6: 危难时刻显担当，实战一线见真章，技术硬实力夯实了生命安全防线。2025年，云南省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18起，紧急转移群众4484人，避免潜在人员伤亡4205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4377亿元。
8: 去年的7月3号到4号，咱们云县的一个滑坡，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滑坡体上装的 GNSS 提前发出了报警信息，咱们监测员就现场发现有变化以后，及时组织60多户进行了转移，避免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它不是机器里机房里边带着冰冷的数据，它是确确实实为咱们老百姓生命安全筑造了一道这个安全的一个屏障。
6: 他们不仅在观察大地，他们也在治愈大地，创新多项关键技术，推动废弃矿山从伤痕累累到生机盎然的蝶变，制定出台生态修复工作指引，一把尺子量到底，统一了生态修复标准，为美丽云南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7: 新形势下，我们将打破传统地质工作模式，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让技术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防灾减灾、修复保护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撑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全国2000多条团结路，每条街巷都藏着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温情故事。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团结西路，这里上万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书写着同心相守、和睦共处的暖心答卷，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9: 我是回族，
10: 我是汉族，
11: 我是满族，
12: 我是苗族，
13: 我是壮族，
14: 我是土家族，
15: 我是朝鲜族。
16: 我们都住在永宁团结西路。
0: 没有繁华闹市的喧嚣，永宁县这条团结西路藏着最治愈、最质朴的人间烟火。
17: 下心不下的好呢，
18: 那你把底下堆着。
0: 数千户居民同院而居，推门是邻里，相伴如家人，繁琐日常里满是温情暖意。
11: 金梅，哎呦，听说你们家做那个馒头非常好吃，你把这个馒头那个技术能不能教教我？
19: 我信你啊，那姐姐，今天中午就做俺家嘛就。
0: 建设社区里住着4000多户居民，平日里邻里互通，出门买菜结伴同行，一句寒暄，一份吃食，拉近了彼此距离。
19: 邻里之间就跟一家人一样，相互都串门呀，或者互相拉家常呀，团结一条心，就像一家人一样。
11: 我们生活在这里，觉得很幸福。
0: 当然，邻里相处难免有分歧。前段时间，老旧楼水管改造一事儿，就让几户居民犯了难。
20: 这个东西是应该是物业的问题嘛？俺们跟啥关系？
21: 等等，都是物业的事情，你们找物业
0: 的。大家意见不一，争执不下时，所有人都想到了社区调节的主心骨——80岁老党员江生达。江老是杭州人，搬到永宁县团结路60年了，街坊邻里都亲切地喊他“老江”。
22: 感谢江老，江叔先生啊！真的啊，
23: 辛苦了啊！社区是一个小家，社区搞好了。那国家这个大家，那国家就搞好了，国家搞好了以后，跟广大居民也好了，生活水平更加提高了。
0: 有时候老姜还会约上街坊一同去看望社区的独居老人。
24: 叔叔，我们来看你来了。
23: 对你好着了吧？
25: 好着呢，好着呢。
23: 没啥家里什么困难还是没有？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的问题？你可以找我也行，跟社区也比较近嘛，跟社区的反映反映，
24: 对，
23: 然后想办法给你解决，好不好？
11: 真是多累。
0: 社区里有几位孤寡老人，儿女不在身边，隔一段时间，邻居们就会在社区的组织下约着一起去看看他们，一屋欢声笑语。有人陪老人闲话家常，有人帮忙清扫房间，检查水电隐患。
26: 我们社区离叔叔家比较住得近，他们就像我们父母一样，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过来陪陪他们。
27: 社区的孩子挺好的，来了跟我聊天说话，问这问那的，我也不觉得孤单。
0: 温情不止在居民家中，社区活动室每天都充满欢声笑语，居民齐聚于此，唱歌跳舞，休闲娱乐。
28: 建设社区呢，有上万名居民呢长期居住在一起，
1: 社区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全是呢互帮互助的日常小事儿，帮邻里呢拎个菜呀，结伴呢探望一下独居空巢老人，大家有个事儿呢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正是这些细碎的温暖，让团结西路呢名副其实，让邻里之间紧紧相依。
2: 烟火藏初心，小事见同心。永明县这条街巷藏着最质朴的团结真谛，团结从不是宏大口号，而是日常里的搭把手，多体谅。朝夕相伴间，街坊邻里早已亲如一家。
3: 7月15号至17号，2026知冬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走进云南。在云南大学，大家围绕寻找乡村答案主题，聚焦可持续发展的云南经验、本地自然与产业资源优势保护性利用、生态文旅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4: 来到云南之后，所见所闻让我大开眼界。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农业都是文化与民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3: 期间，代表团还走进昆明海燕村、云南民族村、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以及斗南花市，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生态保护成果。
10: 昆明让我印象深刻，这里的文化打动我，这里的人们打动我，这里的一切都令我赞叹。
12: 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国同学和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个更生动、更全面的中国的。
13: 2026年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22号开始，9月19号举行统一考试。本次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实行分区域放宽，云南省行政辖区内94个县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考生均可报名，免试政策也有进一步优化。
25: 2026年。我们继续沿用2025年的免试政策，只要是云南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云南的考生，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了全国的合格线180分，就能直接免考，不用再参加我们的笔试。
5: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总额6.68亿元，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4大方向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
5: 7月14号，在瑞丽口岸联检中心进口查验货场，一批来自缅甸的翡翠毛料经昆明海关所属瑞丽海关监管验放，顺利入场备展。这批翡翠毛料将在7月22号开幕的国内首届缅甸珠宝工盘上公开亮相，标志着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工盘首次走出产地，落户中国云南省瑞丽市。
3: 7月18号，数字时代民族出版融合发展学术论坛暨云南民族大学出版学院成立仪式在昆明举行。新成立的出版学院将重点围绕民族文化出版与传播、民族古籍整理与出版、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出版合作与版权研究3个领域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5: 昆明市近日印发《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所遗址保护规划》，规划确立了7大核心保护举措，以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核心目标，将遗址打造为西南地区大遗址展示利用示范项目，并积极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划期限为2023年至2035年。
3: 7月17号，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开幕。来自全国463支队伍的11286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7月27号，期间还将开展啦啦操四好运动员评选与公益活动视频展播，全方位展现啦啦操运动的竞技魅力与育人价值。
5: 盛夏走进荷塘，碧叶连天，暗香浮动。节目最后，让我们赴一场荷花之约，寻一抹静谧清凉。祝你晚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西南季风继续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同时一个低质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压区，在这一带维持少动，两者强强联手，强降雨根本停不下来。印度的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老挝北部、越南北部，还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雨大的地方，同时还伴随有强降雨、雷暴、大风和冰雹，累计雨量普遍在6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尤其是缅甸的北部、印度的东部一些地方，还将超过200毫米。持续的降水及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出行要提高警惕，远离河道和山区，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4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5到34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1度；内比都小雨，24到32度；加德曼都中雨，20到26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8到38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7到31度；莫罕中雨，21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

0: 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柳五山楂。

0: 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潘女士，我是经理的向导陆桑，我和司机在出口等你。
1: 好的，谢谢。
2: 潘女士，欢迎来到师姐的香格里拉。
1: 你叫什么桑？
2: 陆桑，扎西德勒。
1: 谢谢。
2: 阿罗仁亲，
3: 喂，
2: 马库，
3: 喂，
2: 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弟仁亲。哦，
3: 你好，周末，欢迎来到师姐的香格里拉，扎西德勒。
1: 你好，谢谢。
3: 啊，不用客气，世界的香格里拉欢迎你，走吧。
1: 慢点。
2: 阿罗仁亲，
3: 哎，
2: 七八年驾驶，
3: 这种小的箱子都搬不动个。周末，你这箱子里装什么了？你是把你们家的黄金都搬来香格里拉了吗？
1: 书，

0: 我们当地人叫它大白塔，是按照藏传佛教中的白塔方式构建。它位于机场进入古城的必经之处，像个卫士一样守护着我们心中的日月。
1: 方案做得好就了不起了吗？你依然是个没人要的黄金剩女。
2: 窃取我的劳动成果，你还有理了？
1: 你胡说什么？这个方案是我做的。
2: 那你来找我干嘛？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地形香格里拉。香格里拉被称为心中的日月，人间的天堂。境内除藏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和谐地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这是我们香格里拉的地标之一——和谐塔中塔。

0: 我叫潘西西，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的职员，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唯独没有自己的时间。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时间一久心就变得麻木。这次我决定裸辞，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这里主要景点有独克宗古城、松赞宁寺、普达措国家公园、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塔城滇金丝猴保护区等等。
0: 谢谢。
2: 冲！

0: 的勒索 ，just 勒。
1: 谢谢。
2: 可能不是香格里拉。
1: 谢谢。
3: just 勒。
1: just 勒。
4: just 勒。
1: just 勒。
2: 啊，你别去。
5: 老三就过了入住本地丢，俺吃了东西。
3: 世界的香格里拉欢迎你。
1: 谢谢。
3: 任静，先把你的驾照。

0: 叫什么来着？
1: 任青，白马任青，白马任青。
0: 今天谢谢你啊，辛苦了。
1: 不用客气，卓玛，以后你麻烦我的地方还多着呢。
2: 你们两个这种搞事会把口碑搞坏掉的哦。
3: 好吧，下不为你。
2: 哎，任青，正常点嘛。
1: 那时过就走。

0: 打扰一下，我想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逛的。
1: 潘女士，我可以带你逛逛古城，免费的。老表，咱们去古城抢啥呀？
2: 哦，小爷呢？小。哎，卓玛，这可是我们香格里拉最帅的扎西，你们好好玩。
1: 老表，搁这是接着，送你到酒店住去了，搁这瞧。
2: 哦呀哦呀，
3: 你看，这一点你要多向你表哥学习个，不要像茶壶里的汤圆，答不出来，没有用个。
2: 哦，是喽，舅舅。阿克，
4: 坐起。
3: 呀呀呀！
1: 这里就是我们的月光广场，以前马帮出发的起点。山上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那边还有一些雕像，一会儿可以去看一下。上面还有一些马蹄的脚印。啊，对面那个是红军长征博物馆。贺龙将军当年在这里停留了10天，他尊重我们当地藏族人的生活习惯和信仰。门口还有一些喇嘛和红军的交谈雕塑。红军走的时候，当地百姓在松赞宁寺活佛的带领下，自发地筹集了10万斤粮食拥护红军。贺龙将军亲自书写心神番族作为感谢。
0: 这个你讲得不错呀。
1: 我家爷爷是老红军，我从小听到大。七姑娘，我想给你唱首歌。

0: 咪。
1: 唱得太棒了，好好听啊。
0: 西姑娘，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请说。
0: 就是我有个回头客大哥组了个车队，点名要我带，和你的时间行程重叠了，所以呢，接下来我那个表弟白马仁青将代替我为你服务，希望你不要介意，更不要在平台投诉我。
1: 就是那个像烟筒一样还不怎么会说话的表弟。
0: 对，他虽然不怎么会说话，但是很负责，人很好，把你交给他我很放心。等你们回来，我的团也结束了，我和仁青带你去石卡雪山，去我家牧场喂牦牛，免费的。
1: 好。
2: 去感受一下。

0: 慢的你就会融入我们当地的生活。香格里拉是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哦，那个是尼姆，是我们家表妹，她叫茨珍拉蒙，她是不是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好像有点面熟哎。
0: 对啊，刚刚酒店前台见过，但是她忙着要来跳舞，所以我帮你办的入住嘛。现在她没回去了，一直在跳，是吧？现在跳上瘾了，她对。他的那个后面那个叔叔也跳得特别好。

碧水青山，百里画廊，自然的滋养，孕育出甜蜜康雅。美食是对心情最佳的犒赏。我的纪录片《丝路味道之康养滋味》。

0: 弥勒客，新生命，新的希望。位于新疆西北部的弥勒客县，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拥有日照充足的自然风光和充满活力的生态资源。这里的人们依然用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获取自然的馈赠，安享汤羊美食。绿水青山帮助勤劳的打鱼人获得圆满与幸福，让放牧者们拥有取之不竭的优质牧草，养出了最肥壮的天山骏马。
1: 嘿嘿嘿！
0: 今年63岁的哈萨克族牧民乌拉子阿里布丹，2001年从10级匹马开始养起。至今他和儿子塞山艾利乌拉子阿里已经将马群发展到了近200匹。弥勒克的冬季初雪即将来临，在冬雪来临之前，他们必须开始储备冬天的马草。今年天气干旱，草场的草锐减了30%，塞山艾利和爸爸必须打更多的草以备用，才能让马卖上好价钱。

0: 渣是新疆人们的提示。每个周日，尼勒克县的牲畜巴扎都热闹非凡，牧民们会赶着自家的牛羊马骆驼等牲畜来到这儿，经营着马肉厂的谢顺明今天专门来物色上好的马匹。
1: 那好吧，你再吧，那马有点贵啊，我们再看别处的。
0: 马肉脂肪含量低，营养价值高，冬半年食用大补，是季节性极强的美食。每年九月底是售卖马匹的最佳时节。牧民乌拉子阿里不单父子俩养的马，一眼就被谢顺明看上了。
2: 来吧，
1: 好好好好，马下山了。
2: 马，三千多了过来了，那个马，胖的，拿马不拿马？
1: 拿，8000块钱，帮我打个价。什么？哎，8600给不给？
2: 不行，
1: 8700，
2: 行，
1: 800，加，继续加。哎，一句话，9500给不给？
2: 行了。
3: 新疆的这个说和方式嘛，就是拿个钱拍手，拍一次手加一次价，啊，达到一个合理价钱，卖方愿意卖，买方愿意买的话，也就成交了。
0: 几次紧张的讨价还价，最终交易了4匹马。回去后，他将用这些马肉制作马肠、熏马肉等美食。

清晨，马肉工厂的员工就开始忙碌着加工马肉。肋骨上的肉肥瘦相间，适合做成马肠，而马腿上的肉多为精瘦紧致，将被做成熏马肉。

0: 加工马肉20多年的谢顺明一家，会做也会吃。妻子房玉荣大姐就是马肉宴的烹饪高手。
1: 咱们做个啥饭吃？
2: 包饺子，马肉饺子吃吧。
1: 咱们再炒一个辣子，炒马肉。
0: 今天是马肉厂第一次开工，谢顺明叫上员工和朋友一起庆祝，这可忙坏了房大姐。

做好了配菜，王大姐还要准备一道主食，马肉饺子。简单的配料，既保持了马肉原有的口感味道，同时大葱又除去了马肉中的部分腥味儿。

0: 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上，碧水蓝天，空气新鲜。能和鲜美的马肉相提并论的还有驴肉。刘一辉在这里养出的驴全身都是宝，因为养驴出名了，大家都喜欢叫刘一辉驴长。
1: 今年39岁，93年12月份当兵入伍，来到那个尼勒克县，然后呢最终决定在这个地方养驴，现在一共267头。
2: 主要那边嘛，这个山近，狼多，毒蛇也多。今天吧，我们把那。

0: 这个操场上去以后呢，一定注意这个狼跟蛇。今年死了三头，两三头了，就是用毒蛇咬死的。
1: 而且那边地也平。
2: 这个地方呢，这个草原好，草好水好。

和马肉一样，驴肉肥瘦合适，但是在味道上比马肉更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而且做法更丰富。

0: 最后一包菜了啊！红烧鱼肉，
1: 好香啊！
2: 这是
1: 你嫂子做了一下午这个那什么鱼肉，这一桌子嘛全是鱼肉，不要光看着好，还得吃着好，
3: 都闻到香了都。
1: 来，好，来，有筷子咱们尝一尝。

0: 在这片草风水美的伊犁河谷中，同样孕育出了一群常年随花而动的养蜂人。李成勇从家乡来到新疆伊犁已经30多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蜂达人。
1: 20岁养蜂，现在有200个蜂。6点半到7点，起来以后就开始打开这个盖子，把皮提出来，把蜂扫掉抖掉，壮阳密集摇出来。
0: 虽然养蜂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对于尼勒克县的黑蜂，他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1: 黑蜂现在你杂交了吧，黑蜂还是要保护。老师，你过来了。
2: 怎么样？
1: 姐还可以。
2: 不看意思。这个米皮很熟。
1: 就是。
2: 你看，这蜂卵。要搞提纯。
1: 就是。
2: 但整个的蜂场来说呢，黑蜂的利润占60%-70%以上，还要进行提纯，必须大家动手。
1: 这个肯定的，你要一家蜂场，一个蜂场
2: 搞，你看还
1: 搞不成。
2: 就是大家要爱护这个黑蜂。
1: 就是。
2: 这样来说你不重视，都是让人自然发展的话，就会灭绝很可能性。
1: 对，
2: 灭绝可能性。
1: 就是。
0: 黑蜂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目前在我国只有东北和新疆伊犁河谷能见到它们的踪迹。地处伊犁河谷尼勒克县的唐古拉草原，山花面积达40多万公顷，是我国的无污染无公害的优质草原，所以这里成为了新疆唯一的黑蜂自然保护区，蜜源资源极其丰富。
1: 这个是地方品种，伊犁地区采山花的效益来说还比较理想。
0: 近些年，因为普通意大利蜂逐渐被带到此处采集花草蜜，所以导致目前伊犁河谷80%的黑蜂场被意大利蜂杂交。

0: 黑蜂杏裂容易蜇咬灵，但是因为耐寒的特性，可采集到海拔1800米到2500米天山深处无污染的鲜花分泌液，所以黑蜂蜜的营养成分非常丰满，口感和保健功能都不可多断。
1: 蜂蜇人很痛，大部分人都受不了的，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没有网络，养蜂确实很苦的。有条件我会一直养的。
0: 养蜂不仅累，更难熬的是忍受孤独。李成勇在山上一待就是大半年，生活单调艰辛，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供养着一家人的生活。今年女儿也考入了广州的一所大学，李成勇和妻子非常开心，决定宴请亲朋好友庆祝这件大事。在家宴上，这道甜而不腻的拔丝红薯是李成勇特别让酒店大厨用今年的蜂蜜做成的。

0: 蜂蜜做的拔丝红薯，薄脆的清甜蜂蜜外壳裹着甘甜软糯的红薯，口感更有层次，味道更加丰富。李成勇用味觉的享受来犒劳自己和女儿的努力和收获。
1: 当他自己照顾自己路途太远了，从西北走到东南方去了，你说妈妈不操心是不可能的。
2: 给你带点东西，
1: 给同学都尝一尝。
0: 辛勤的耕耘是收获甜蜜的前奏，养蜂如此，求学

也如此。女儿即将出发，李成勇希望她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勇敢地奔赴远方，寻求自己的梦想，记住家的味道。

0: 同样在这片丰饶的河谷中，还有几百个世代养蜂的蜂农。每年五月又到了穆哈迈提汗也莱买斯忙碌的季节，有十几年养蜂经验的他要赶在夏花盛开之前，尽快把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七十几个蜂箱从家搬到山上，采食接下来几个月的山花，以保证今年的收成。
1: 我今年56岁，养的10年了。
0: 搬运蜂箱的同时，穆哈迈提汗也莱买斯还要将毡房运到山上，因为在此期间他将一个人常驻蜂场。
1: 那天嘛，大早上花多得很，草好得很，那个地方哪去。
0: 蜂场位置必须合适，抢占先机至关重要。

0: 穆罕买提汗以兰买斯的爷爷父亲都是养蜂能手，而他们养的蜂不同寻常。
1: 黑蜂厉害，干货好得很，那个黑蜂就是你看，就是好几个地方治了，就是这个地方治得太厉害，一看就治了，一看就治了，治了以后我习惯，不疼，这个到了以后治得巧，这个没有的话嘛，一天就是20个，最少数。

临近古尔邦节，穆哈迈提汗伊莱买斯的儿媳妇加勒森阿勒穆哈迈提想用黑蜂蜂蜜做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穆罕麦提汗野兰满斯加的黑蜂蜂蜜吃法简单，将传统食物蘸着蜂蜜直接放入嘴里，享受蜜糖自然的淡淡花香与醇厚的甘甜。

0: 娱乐。
1: 干嘛干嘛？
2: 无论是丰农庆祝甜蜜古尔邦节，还是东马洲的开餐宴，美食从来都与人的情感寄托相关联。它是一个地域环境的印刻，让碧水青山的康养之味浓缩于心，让美食滋味满足于口，更让劳动者们寻得了饕餮美食背后的回归与心安。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看，前面有路吗？
1: 卡拉，前面没有路。可是我留下来又怎么样呢？解放军抢了我的驼队，杀了我的卫兵，接下来等着我的什么呢？工钱、工籍。
0: 老爷，你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们。
1: 见，卡拉，想都不敢往下想啊。
2: 莫尼老爷，听到解放军的枪声了吗？再不走，他们进城就危险了。好好想一想，赶快走吧。
3: 孙武官，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莫尼老爷一家。
0: 是。
3: 护送莫尼老爷出城。
4: 老乡们，再见了。卡勒的情报，马占江要劫持莫尼一家人，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进城，营救莫尼一家人。集合。
5: 是。
6: 那些囚犯怎么办？
7: 让他们最后帮我们一个小忙，全部出来，快点，快跟上，快走，快点，带我们去哪儿？去哪儿就知道了。快走，快走，快点。
8: 莫里斯，你把古兰丹卖下去了！
7: 回去，
8: 莫里斯，
9: 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还管古兰丹不？莫里斯。

0: 快点，走走走，
1: 停！

0: 同志们，全速前进！
1: 全速前进！

0: 小香，
1: 快！慢
2: 点！上！上马！追！
3: 上！
4: 上！上！上！上！

0: 我真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离开唐哈尔了。
1: 这么离开有什么不好？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归来未可知。

0: 真新鲜啊！你说打了一辈子仗了，打遍了大半个中国，那到哪儿不是夹道欢迎啊？这怎么这么冷清啊？哼，这儿的老百姓什么作风？
1: 老百姓是等在家里看我们什么作风呢？

0: 老乡，你好，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 丢你起的差多，八十五度地，阿拉米亚。
0: 他好像没听懂，看他这样，好像是去采药的。你告诉他，二班长，如果他家里有病人的话，咱们部队上的卫生员可以帮助他。
1: 阿萨德穆拉孔，
2: 魔鬼！真主啊，让他们下地狱吧！
3: 哎，排长，这什么作风？
0: 周大兴，不许跟当地老百姓这么说话。
4: 啊！
0: 在这儿的老百姓大都是塔吉克人，因为这里一直处在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再加上马占江在这里经营了多年，所以当地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懂些汉语。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个战士，跟当地老百姓交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外乡人。我们如果想在这里长期的待下去，我们除了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我看呐，我们还要多一个注意，那就是要注意搞好和民族兄弟的关系。如果我们的战士和当地老百姓发生了冲突，我就要找你们。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我们到这儿来只有一个权利，那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民族兄弟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光荣职责。

0: 姑娘，你醒了。
1: 谢谢你们救我。
0: 别动，我刚给你上的药。
1: 谢谢你，你叫？
0: 我叫乃乌鲁子。

0: 那我路子，真的谢谢你救我。
1: 可怜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为什么被马占江给抓了？

0: 就逃跑了，没想到被马占家给抓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是死了。
1: 古兰丹莫，你还活着。
0: 老路子，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别老把谢字挂在嘴边上，就是一只鸟受伤也得救呀。
0: 你真是个好人。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走了。
1: 别走，古兰丹姆，解放军进城了，你能去哪儿啊？
0: 解放军是传说中的魔鬼，他们来了多少人？他们长得什么样？
1: 我没有仔细看，有100多人吧。
0: 他们已经在塔哈尔了吗？
1: 在马占江的兵营。
0: 他们来了，是不是就不走了？那我怎么办呀？
1: 古兰丹姆，你不用怕，就在我家里养伤，有我在，谁都不会欺负你的。不管什么样的魔鬼，我都会拿着猎枪把他们挡在我们家门外。
0: 那我路子，你真好。

0: 来，把这边来，来，把这边放。过来，过来。大强，马柱，过来，快点，把这几个字给我磨了。
1: 是。哎，顾大兴，等等。
0: 排长，
2: 怎么了？
0: 把这几个留下来。
2: 啊？
0: 这是马占江的标语。
1: 我知道，
0: 到底是黄埔毕业的啊？这个马占江治军就是不一样。
2: 说说听听，怎么不一样？
0: 边关阵地，守土有责，这就是马占江治军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度调的升迁，他两度拒绝的原因呢？这个马占江自视不低。
1: 那你说说，他为什么输给咱们了呢？
0: 我要是诸葛亮，我肯定得给他算算天象。可惜我不是，只能说是他站错了阵营，站在了跟人民对立的一面。民就是天呐，天道在民。你天道而行，必输无疑。
1: 说得好啊，咱们是人民的军队，代表人民的利益。啊，天道在民，民就是天。朱大兴啊，
3: 到。
1: 我觉得在这几个字后面，再加上两句话就好了。
3: 加什么？
1: 以民为天，大公无私。怎么样？
0: 好啊，
3: 好，
1: 交给你了啊。
3: 好，好，
1: 走。
4: 大强。
1: 哎，刘浩，我说老姜，你手脚够快的，给大家赶上伙食。这羊哪儿来的？哦，够肥的。
4: 排长，这是马占江的部队打死的，扔在街上没人捡。
1: 等等等等，你说什么？他们扔了我们就捡？我们为什么要捡啊？
4: 这，排长，部队的几天行军打仗。战士们带的粮食啊，不够今天吃的了。喀什的补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要是没有这些羊，战士们今天就得挨饿呀。
1: 我说老姜啊，老姜啊，你糊涂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吗？再说了，塔吉克的风俗是什么？不捡别人的东西。
4: 排长，
1: 你别说了，在哪儿捡的？送回哪儿去？
4: 哎，排长，排。
5: 送不行！
1: 小解放，
6: 到！
1: 把这份儿。你怎么了？鼻子又流血了？
6: 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一低头就流鼻血。
1: 这是高原反应，你给我记住了，以后我叫你不论多急都不要马上跑。
6: 知道了。
1: 咱们的电话什么时候能接通？
6: 哦，电缆被马占江给炸坏了，通讯兵正在抢修呢。
1: 知道了，你回去拿凉水敷敷头，休息休息。
6: 是。

立刻给船长发个电报，我们已经顺利地进入塔哈尔，战士和百姓均无伤亡，但部队给养有限，希望立刻补给。

0: 老爷，老爷，哎，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吧？我们墨家是贵族，帮带到这种肮脏的地方，这算什么呀？这里不是塔哈尔，我们不能给你盖像塔哈尔那样的大宅子。
1: 马营长，别怪我得罪您了。这个荒山野岭是你逼我们来的，我们就依着你来了。你总不能让我们冻死在这儿吧？
2: 还是忍忍吧，您现在是在逃难。 总不能给您背个公路榜吧？如果你们一家还在塔哈尔，恐怕早就被解放军杀光了。就不是您站在这儿跟我吵架了，而是您的鬼魂来求我帮你报仇。这样吧，我叫人尽快地帮你们打扫一下。

0: 阿訇，阿訇，阿訇，解放军样配上要见你。
1: 不见。
2: 就是他们，他们就是解放军，是我见过最恶毒的魔鬼，就是他们抢了魔逆老爷的驼队，还杀了我们的卫队和兄弟。
3: 请你们都冷静冷静。
1: 诸位，你们这回驼队被抢的事我知道，但这件事不是我们解放军干的。
2: 撒谎，就是死我也能认得出这身衣服。
1: 这身衣服，这位兄弟，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定是有人冒充我们解放军抢了莫尼老爷的驼队，但这件事的确不是我们干的。
2: 冒充？你又撒谎了，是我亲眼看见的。如果你想活着离开这儿，就把杀人凶手交出来。
4: 交出来！
5: 交出
4: 来！
5: 交出凶手！交出凶手！
1: 好，交出凶手。这位弟兄刚才不是说你见过那些人吗？那好，我现在立刻集合我们的战士，由你来亲自辨认谁是凶手。走吧。
2: 你把你的人召集起来，就是想把我们这些人杀光。先上来，为我们的兄弟报仇！
5: 报仇！
2: 报仇！
1: 别动，冷静冷静。
6: 冷静。
7: 老罗子，把枪放下。
2: 阿訇，他们是杀人魔鬼，我要替兄弟们报仇。
7: 如果他们是杀人的魔鬼，你的枪一响，他们的枪也会响，塔哈尔省今天就会变成人间的地狱。
2: 阿訇，
7: 把枪放下。
8: 阿訇，排长，这是尊贵的阿訇。阿訇，这是我们排长。啊，
1: 尊敬的阿訇，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派来接受塔哈尔的先遣排排长杨光海，我是特意来拜见您的。
7: 你们是占领者，是来统治我们的，你们说什么我们只能听着。
1: 尊敬的阿訇，请你不要误解我们，我们今天来身上没有带一枪一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2: 谁相信你的鬼话？
7: 诺罗子，听人把话讲完。
1: 我们的战士处处爱人民，这是我们铁的纪律。关于山口惨案的事，我当着您的面，也当着你们真主的面，向你保证，这件事不是我们干的，是有人穿着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冒充解放军干的。他们这样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挑起我们和你们的矛盾，并且想把这个冲突逐步升级，让我们塔哈尔小城血流成河。尊敬的阿訇，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绝不会向人民开枪的。这位弟兄，枪在你的手里头，你要是愿意，你可以立刻把我打死，我可以命令我的战士们不向你们开一枪。
2: 是你让我杀你的，如果我杀错了人，我纳乌鲁子愿意下地狱让火烧。
6: 诺日子，我和你一样是穆斯林的信徒，我向真主发誓，这件事不是解放军干的，如果我骗你，真主会惩罚我和我子孙。
7: 诺鲁子，把枪放下，他已经发了穆斯林最毒的誓言，他撒谎，真主自然会以最严厉的方式惩罚他，再问就是你的不对了。
2: 阿訇，那我们的兄弟就这么白死了吗？
6: 诺鲁子，诺鲁子，你不要命了，跟我回家。
9: 放开我爸爸，
6: 跟我回家。
7: 孩子，听爸爸的话，回家去吧。
2: 阿訇，杀人的事儿就这么算了吗？
7: 珍珠那儿有一本公古簿，马伊达的善事和马伊达的恶事，是非功过记得清清楚楚。回去吧，回家去吧。
9: 可以了，那些
7: 回家去吧。
10: 兄弟们，
11: 我们
1: 尊敬的阿红，谢谢你的帮助。我们解放军是不会干恶事的。
7: 杨排长，你到我清真寺来，及时事端，这是对真主最大的不敬，也是塔吉克人们最不能容忍的。我们不欢迎你，你走吧。
1: 尊敬的阿红，我们汉族人有一句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改日再来拜会你吧。
3: 排长，没想到今天的拜会是这个样子。
1: 怎么，我觉得蛮成功的嘛。这叫不打不相识，否则我们得花多大的口舌来解释山口惨案这件事啊。哎，这算咱们破了他马山江的第一个圈套，他阿红还是帮了大忙的。
4: 哼，老卢子，想不到你这么勇敢，想不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塔吉克的英雄。
2: 古兰丹姆，我不是什么英雄，可我是条汉子，怎么可能有仇不报呢？可惜呀，阿轰不让我开枪。
4: 阿轰不让你开枪？
2: 哼，还不是因为枪在解放军手里，阿轰怕他们开枪杀了所有的人。
4: 老路子，你看那个杨排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倒是不怕死。
4: 不怕死？
2: 他还说就算我杀了他，他也不让他的兵开枪。没想到解放军里还有不怕死的。
4: 那路子，你还是躲躲吧，我怕他们杀了你。
2: 我才不躲呢，去找他们算账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回来。
4: 那他们现在在城里都干什么呢？
2: 这些当兵的有点怪，想让大家去认领牛羊。我原来以为他们会把所有的牛羊给杀掉。
4: 老卢子，你可千万不要去啊，他们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还会真心让你们去领牛羊呢？真主啊，他们不会不杀牛羊先杀人吧？
9: 排长，这告示都贴出去三天了，可是没有一家人来领他们的羊和羊。
1: 李班长，说说听听你怎么看？
10: 这农民啊，他种地，粮食是命根子。这牧民嘛，他放牧。这牛羊啊，就是命根子。你说他们怎么可能不想来认领呢？不来啊，是

0: 不敢，那你说怎么做，他们才敢来？一个字儿，等啊！
1: 等，等什么？
0: 现在的他们眼里，咱们还是魔鬼。等他们明白了，不用请，他们就会自己上门来领他们命根子了。可我们的战士也不能天天只放牛和羊啊！别急呀。
1: 什么叫带从头收拾就山河？啊，马占江、临洮前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罪名，给我们留下的也是一个烂摊子。所以我们到塔哈尔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牧民们他们不来认牛羊，好啊，咱们就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正好给我们一个接触群众的好机会，多好啊！啊，变坏事为好事。
2: 明白了。 行，你好，学会你家的牛和羊有没有丢啊？

0: 老乡，你这叫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作风？
2: 三班长，
3: 怎么回事？
2: 班长，
4: 我们好心帮他提桶水，他跟看见鬼似的。
3: 去，再给他拎桶水，放在门口。

0: 排长，太让人窝火，这工作没法干了。
1: 怎么没法干呢？领不领情是他们的事儿，可帮不帮助他们是我们的事儿。
0: 我真是不明白这老百姓到底怎么了，怎么就跟解放军这么不对付啊？跟八辈子深仇大恨似的，有那么严重吗？这话我原来脾气我早跟他们翻了。
1: 咱们不能急，就是心里再急脸上也不能急。这里是民族地区，别说让我们受气了，就是打咱们咱们也得忍着。
0: 憋屈，太让人憋屈了。排长，这活我干不了，你让我带兵打仗去吧。
2: 战友们，我得给他们送粮食来了。排长，你大姐，我的东西接过来。
3: 大姐，
4: 丁大姐，
5: 我把你们派来了。
6: 同志们，让你们等急了吧？
7: 我想这个天你们落过落的凉，那大冰山的该多了啊！这位是，
6: 这是团首长从喀什方面派来的工作队，这是县长艾布顿巴。
7: 哎，你好，你好。
6: 这是副县长百科。
7: 哎，您好，李百科副县长。哎，你们辛苦了，行，快进来吧。
8: 快请，
0: 快请，快请，快请，
8: 赶紧点，
7: 赶紧
8: 上
7: 香炮。
9: 哎，走，走，站吧。
10: 杨排长，给我介绍一下塔哈尔的情况吧。
1: 哎呀，拜科副县长，你刚刚来到塔哈尔，别急呀，先休息休息。哎，
10: 不敢休息，时间不等人呐。一县之内，大大小小村落，多少人，多少事儿，心里没数，我睡不着啊。
11: Come on.

0: 格兰丹莫，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屋子里待着，快发霉了，想出来走走。
0: 回家去吧，外面挺乱的。

0: 报告。
1: 什么事？
0: 康了，
2: 杨排长，
0: 康了。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排长，哎，这位同志不只是来弹琴唱歌了吧？是又怎么样啊？这位康拉唱的歌可是非同一般呐！来，咱们正式的认识一下，康拉，我们的同志，拍到前方的眼睛，三班长高顺，
3: 你好，
2: 高顺，你好。
1: 上次对不起啊，不太礼貌，你也不早说呀、啊，我哪知道咱们是自己人呐、
4: 啊？
1: 行，三班长，要想将功补过的话，赶紧找老姜给他弄点吃的。
3: 我还真有点饿，
1: 到家了哪能让你饿着呀、啊？小启峰，通知老姜弄点好吃的。变也得给我变出来。
0: 是，
1: 挺会派差事啊。来，这是二班长任洪亮，
5: 你好。
1: 一班长黄继春，
6: 哎呀，欢迎你啊，康老。
5: 你好，
6: 来，请坐，请坐。
1: 康老，来，赶紧给我们大家讲讲你所摸到的情况。
3: 马建江在金沙川，离边境5公里，周围都是无人区，这地盘呀，已经是江南大人的了。
1: 排长，只有5公里啊，那咱们不如一鼓作气给他打下来不就完了吗？我看不这么简单。我们虽然是一个加强排，但是马占江有一个营的兵力，再加上江汉达尔的这些匪帮，从人数上来讲他们占绝对的优势。另外在城里的特务一直也没有停止过捣乱，如果打起来我们是腹背受敌啊，如果打得不好，马占江就可能被打出境外，这样的话就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争端，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6: 再说他们还有摸你一家，
1: 所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我们要守株待兔，等着马占江来动手。
7: 守株待兔？那咱们怎么知道这马占江什么时候能回来
8: 啊？你放心，他比你还急，萨俩山口是他进出塔哈尔的必经之路。
1: 看了，1号卡、2号卡、3号卡怎么样？
3: 这1号卡、2号卡、3号卡，我们守住了这3点，马占江的阴谋绝对撑不了。
1: 好，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高原气候，因为在这儿塔哈尔将是马占江找我们决一死战的地方。
9: 地下民众还没有消息吗？
10: 没有。
8: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听说你这有一块和田玉的手镯，像喀拉克里湖一样神秘。
1: 你是听谁说的？
0: 是一位赶骆驼的人说的。请问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真的。
0: 你就是沙比尔呀？
1: 是我，真神要我留下来听你的调遣。
0: 电台在哪里？

0: 你要把他带走吗？
1: 不，我带走不方便，就放到你这儿吧。真身指令，道路畅通，两个月以内必须拿回他哈尔。沙比尔告诉我们的人，该动起来了，不然这他哈尔要闷死人。
2: 好了，
3: 解放军的首长，你好。
2: 你好，怎么像这样的天气你要上大冰山？
3: 歌手呀，就应该四处为家，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有我的歌声。怎么样，杨排长，跟我到萨里亚山里去逛一逛？
2: 不行啊，我的工作可不像你那么自由，凡是热闹的地方你都能去，我在这儿还有工作呀。
3: 那你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柔奥普了。
2: 你可不要馋我啊，我敢说像这样的天气你在那儿也就是待一个半月，等大雪一封山你就得回来。
4: 不可了，
2: 你在山上要当心点，别把惹瓦普的琴弦弹断了。在那儿你可找不到像查什麦蒂这样能做琴弦的人啊。
3: 除非啊我遇到不幸。
5: 放心吧。
3: 杨排长，咱们回来见。
5: 回来见。

0: 姑娘，为什么你的歌声里有这么多哀愁？
1: 卡拉，我多想回到家乡，见到亲人。
0: 姑，
2: 哎，老爷，咱们又见面了。哎、
3: 卡拉，
2: 好啊，老爷，
3: 你怎么过来的？从塔哈尔过来的吧？
0: 是呀，老爷，我头上顶的是塔哈尔的太阳，
2: 脚上踩的是塔哈尔土地，哪里的山泉、河流都在问候你呢，老爷。
3: 卡拉，我想家，非常想家呀。
4: 小伙子，你行啊，就你一个人趟过来了？
0: 只要我脚上有一双鞋，手上有一把琴，卡拉就能四海为家呀。
4: 你一个人过来胆子不小啊，你不单指给莫尼老爷一个人唱歌吧？
0: 卡拉喜欢大地上的花朵，也喜欢歌唱，当然也喜欢美丽的姑娘。米尔谷里美丽动人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指引我来到了这里。我也想念老爷。
3: 好了，马营长，我想跟卡拉聊聊家常，你还想问什么？到家里去问吧。
4: 好，那你们聊吧。
5: 江营长，那个卡拉是怎么回事？
6: 他，你不用怀疑，我们塔吉克人都知道这个老卡拉。
5: 我没问死的，我是问活着那个。
6: 活着那个？他来了？

0: 在金沙川，就算是飞过之鸟，也要打下来问清楚来龙去脉，免得坏了我们的大事儿。
1: 走，走，走，快走！
2: 早知道来塔二吃放羊来了，我就不来了。
1: 乔解放，什么作风嘛？啊，放羊也是一种革命工作，要认真对待嘛。啊，明白吗？
2: 真没意思。邓大兴，
1: 啊，
2: 我给你念念我写的诗吧。你看，冰山下，草原上，天底下，地上头，羊吃草，牛吃草，马也吃草。
1: 停！你这叫诗啊？
2: 哦，是诗啊。好不好？我写的好不好？
1: 好，
2: 谢谢表扬。

0: 大爷，这是您老人家的牛啊。
1: 你的牛，我们帮您牵回家吧。
0: 对啊。哎哎，大爷，您别走啊。
2: 大爷。
0: 大爷。

0: 我和小姐放就把那牛给老牧民送回去了。老牧民看见那个牛那个亲呐、啊，那个亲、啊，
1: 排长他都哭了啊。
2: 好，这位老牧民可是第一位前来认领牛的人，有了这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接着就会有第三个。杜大兴、小姐放，你们俩这牛羊放得很有成绩嘛？啊，
3: 排长，我这兵就好样的，不光会打仗，做民族工作也不在话下嘛。
0: 就是，排长啊，那您就别让我们俩再去放牛放羊了，
2: 你们说呢？
3: 还得给我接着放。
0: 哎，

0: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不好了，排部被包围了。什么？怎么回事？昨天晚上牵牛的老牧民被人给杀了，好多人围在大门口，找咱们要凶手。走，你们听着，今天你们交出杀人凶手，如果不交出来，我们今天跟他拼了！
1: 乡亲们，请你们冷静冷静。这回老牧民被杀的事，跟我们解放军没有关系。这件事是有人故意要栽赃我们。
2: 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们说的都是假的。让我们去领牛羊，这是个圈套。他们想把我们全杀掉，这就是凶手。
3: 凶手！凶手！凶手！凶手！

0: 把枪放下！排长，你看见没有？枪放下！排长，
1: 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排长，枪放下！
0: 平静地坐下来，好好的谈谈。我们没什么可谈的。没什么可谈的。没事。阿红来了。阿红来了。阿红来了。怎么回事？都是他们，都是他们。他们让我们去领牛羊，搞了个圈套，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尊敬的阿红，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两句好吗？
1: 你们让他们训练十三的牛羊，是这样。
0: 有人领回来的牛羊可别人杀了，
1: 是也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可解释呢？尊敬的阿红，请不要用这个因果关系来解释今天这个事情。这个杀人凶手的确是把那个老牧民给杀了，但是这个凶手不是我们解放军的，
2: 说都是假的，
3: 假的，
2: 假的，
0: 假的，
2: 假的。
0: 老头子，白兄们，乡亲们，回家去吧，回家去，好好的吃早饭，做做家务事，
2: 打扫下院子，上珍珠做个祷告吧。尊敬的阿訇，你让我记住今天的仇恨吧。难道我们塔吉克人就这么窝囊吗？老头子，听话。
0: 他几个人不该去，珍珠手不会让你们全部丧命的。回家去吧。大家听阿訇的话，咱们先回去，打扫房子，记住今天的仇。
4: 走，
0: 尊敬的阿訇，真是非常感谢你，又帮我们平息了一场不平凡的风波呀。
2: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流血，小郑百姓多灾多难，受苦受灾了。
0: 阿訇，请你放心吧，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绝不会向百姓们开枪的。
2: 杨百将，枪在你们手里，你们怎么说都可以。你总是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
0: 对。
2: 我请求你，不要再流血了。
0: 我们一定会记住的。杨排长，这儿的工作确实不好做。这次老牧民被杀，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警惕性不高。老牧民。 认了牛，对我们是件多大的好事啊！啊，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们每一位，从今往后，我们凡事都要往前多想一步。通过这回老牧民被杀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小城的暗处，隐藏着许多敌人，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置我们于死地。他们每一个阴谋的背后。
5: 就是一个目的，他们想在我们的手中重新夺回塔哈尔，甚至要从我们的手中夺回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排长，我建议我们来次清剿行动，把这些潜伏的特务和敌人给挖出来。挖？怎么挖？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过去我们靠的是发动群众，可是在这儿，这招不灵了。群众看我们都跟仇人似的，比特务还恨我们。
0: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经得住考验。我们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外面有马占江的军队，在里面有暗藏的特务，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不明真相被蒙骗的群众，这一点不仅我们看得清楚，敌人也很清楚。 他们之所以频繁地对我们进行破坏捣乱，他们一。

0: 一定是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提高警惕。不管群众怎么误解我们，我们受多大的冤枉气，我们都要忍着憋着。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心换人心，和群众保持联系。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信，我们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魔鬼军队。
1: 我们一定要建立军民一家的关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打一场硬仗。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塔哈尔，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
2: 你可真说着了，他们不杀牛，可是杀人。
1: 老奴子，你可要小心呐，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大叔，我来帮你吧。
3: 孩子，你伤还没好，等伤好以后再说吧。

0: 排长，你注意到没有？那个拿撸子，
1: 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看。
0: 两次闹事，挑头的是他，带头冲进排部的也是他。这个拿撸子不一般呐。
2: 怎么不一般？
1: 你对他的背景都摸透了吗？
0: 这个纳乌鲁斯和他的父亲尼亚斯住在一起，今年26岁，是当地很有名的塔吉克汉子。
3: 从18岁起，连续8年，他都是雕羊比赛的名将。这塔吉克人崇拜真正的马背英雄，所以纳乌鲁斯一呼百应。
0: 还是那几个字，
3: 什么字儿？
0: 擒贼先擒王。
3: 擒贼先擒王。
0: 这几句话呀，是打小俺爹告诉俺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3: 那乌鲁子爱闹事儿，这不是个坏事儿。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我们把他的工作做通了，咱们和牧民的关系也许就能理顺了。
4: 请问我能进来吗？
2: 姑娘，请问这是不是纳乌鲁子的家？纳乌鲁子，
5: 你来干什么？
4: 我是来问问你们家是不是丢了牛羊了。要是丢了的话，为什么不去认领呢？
5: 魔鬼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的，你给我滚。
6: 纳乌鲁子，
4: 我听人说你是这一代远近闻名的雕羊能手，塔吉克的雄鹰，但是我没想到你怕解放军，竟怕到连自己家丢了牛羊都不敢去认领啊。哎呀，还谈什么英雄好汉呢？
5: 你给我站住，牛羊是我们的，领就领，我就不信你们把我们塔吉克人全都杀光了，你们肯定会下地狱的。
4: 说的是啊，做恶事的人和在山口制造惨案的人，他们一定是会下你所说那个地狱的。怎么样，去认领你的牛羊吧。
7: 老乡们，去啊，把你们的牛和羊领回家去。
8: 快进去吧，领你们的牛和羊啊。
7: 那别站着呀，都进去吧。
9: 你们自己家的牛羊快去领吧。
7: 对，
9: 都去领，
8: 快进去领吧。
9: 去
3: 去，你可不要小看这群牛羊了啊。这可是咱们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0: 怎么样，那个祝有顺，他不闹绝食了吧？他呀，吃的比谁都多，哼，还有点军阀作风。那些战俘有什么吃的，都还紧着他。教育了好几回，政策没少讲，人人平等没少说呀，可他背着人还那样。上床有人脱袜子，下床有人穿鞋，哼，皮夹挺大，动不动就骂人。
1: 这是江山易改，本是难移呀！啊，
0: 他要是那么好教化。
2: 这战俘工作我叫你去干什么啊？快走，走。
3: 有事。
4: 那个小贩你认识？
3: 以前经常到我这儿下馆子喝酒，这儿的人都脸熟，恐怕不只是脸熟吧。黑子，小张，
2: 哟，
3: 跟我来，
2: 走，快走。

0: 别动！
1: 别吵了！
2: 你叫什么？
3: 钟灵。
2: 除了你，还有多少人潜伏在这儿？
3: 不知道，不清楚。我只是个小卒子。
2: 你的任务是什么？
3: 不清楚，我是上面安排的。
2: 你上面是谁？
3: 就是你们给打死的那个家伙。
4: 你不想说实话是吧？啊！
0: 给我拉出去！毙了！是。
3: 别！我告诉你，我只是国民党拉来当兵的啊！我什么坏事我没干。
2: 你们在这儿一共潜伏了多少人？
3: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那我们都分散在百姓中间，我怎么知道他们藏哪儿去了？再说了，你们解放军查得严，我们平时都不在一起。
5: 杨排长，我听说你抓了一个特务，就是个家伙，龙文明，是不是你杀的？
3: 不是，不是我杀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5: 杨排长，我建议把他当成枪毙。第一，与老百姓报仇；第二，澄清事实；第三，隐私为上第一。
3: 哎，杨排长，你可是共产党的大军官啊，我可是好人啊！他拉来当兵，我只是个当兵的。
5: 谁是他们的头？
3: 我只知道是潜伏下来的一个总头，一个叫山鹰的。对了，还是个大胡子。
0: 把他给我带走！
6: 干什么？
0: 闹什么你们？
6: 啊！

0: 起走。
1: 老路子，
2: 放开我！
3: 刘芳，嗯，等明。

0: 刘芳。
1: 啊？
0: 刘芳。哟，刘芳也在啊？
2: 班长。
0: 刘芳。
1: 怎么了？
0: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胳膊刚才训练时候扭了一下。
1: 怎么会扭了呢？
0: 哎呦，啊！
1: 这疼吗？
0: 疼。
1: 这儿呢？
0: 疼。
1: 这样呢？
0: 疼疼疼。哦，这儿也疼，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哎哎，
1: 还班长呢，装病。
0: 谁装病了？我是真。哎，别说，还真不疼了。嘿嘿，这医术高，就是好哈。那你们先忙着，有事找我啊。

0: 你懂什么？
1: 你才不懂呢！人家刘芳有个心上人，是师部参谋。他告诉你的？那师部参谋老给刘芳写信，好几回都是我从台部给送过去的。
2: 快，去排部告诉排长。快，快！你别算，你别算，你别算。你阿斯达叔，拜卡县长，这是怎么回事？朱明说那个特务的秃子有大胡子，我把城里有胡子的人都抓来了，让朱明一个一个的看。 我不相信抓不到那个特务，
3: 拜卡县长，这大胡子怎么能成为您抓特务的依据呢？
2: 二班长，那你说什么才是我抓特务的依据？特务的口供，特务的之人，这不是依据吗？
3: 拜卡县长，可是您这么做，不等于在激化我们和群众的矛盾冲突吗？
2: 你怎么能这样评价我们的工作呢？
4: 怎么回事？
2: 杨排长。
4: 拜克尔副县长，你什么也不要说了，立刻放人。
3: 放人，杨排长，特务肯定在这里边呢。
4: 马上放人。杨排长，这事儿让特务忍一忍，再放也不晚嘛。一个突发者伤不着他们。可你伤的是他们的心。把枪都放下，放下。牧民弟兄们，对不起了，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惊扰你们了，请你们原谅。
5: 这是我第三次被你们解放军欺负，
6: 那不路子，你要知道说，这次是我们的错。我发誓，总有一天，你们这些魔鬼会受到惩罚的。走，
5: 走，大家先回吧。
6: 走，
5: 走。
6: 走
5: 了，我们都先回吧。
6: 你
5: 都走了，都走了。
4: 这回拜克尔副县长没有经过组织讨论和决定擅自抓人，在群众当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你应该做深刻的检讨。
2: 我不服气，人我都抓来了，说不定就能伸出来个特务。
4: 在我来的路上，你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议论我们的吗？他们说共产党已经举起了屠刀，要开杀戒了。拜克尔，你怎么能干出这种？
7: 把当地民众和解放军对立起来的事儿呢，你这样做，对谁有利啊？我代表自己，也代表组织，对拜克尔同志的莽撞行为提出严肃批评。咱们作为一个民族领导，就应该知道民族工作重要性。就因为留胡子，你就叫人家？你这个想法是非常荒唐，后果也是非常严重。同志们，我看呀。 咱们老百姓再不相信咱们解放军，也不相信咱们县政府。咱们以后。

0: 后工作怎么做呢？
1: 我承认，我自己是太着急了。可我本来是想法很好的，我要就上抓特务。没有经过组织讨论和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执行。希望拜克尔，你能够引以为戒，其他同志也能够从中接受教训。

0: 你丫子大叔，脑炉子，还有这么多的乡亲们，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搬家。搬家？哼，你们这么多人，往哪儿搬呢？
1: 用不着你管，走开。
0: 脑炉子兄弟，你们不能就这么随便搬走啊，还是先回去吧。啊，有什么困难啊，找县委。
2: 有什么需要解决的，找政府解决吧。别再给我提什么县委！你走开，快让我们过去。等一等，再来等一等。乡亲们，请等一等。
1: 又是你。 我再也不想听你什么花言巧语了，你给我走开！牧民弟兄们，你们做出背井离乡的决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我杨广海没有把工作做好，是我的错。我在这儿。 向你们道歉了，牧民弟兄们，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到塔哈尔来，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们到这儿来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确保你们能够平安的生活，过上更好的日子。你们现在是。 生活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了，可是马占江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定在你们中间安插了特务，时刻要挑拨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跟当地牧民弟兄们的关系，制造混乱。这里的冰山，这里的草原，这里的一切。 都是你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知道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儿。我和你们一样，知道什么是土地，什么是家园，更知道故土难离。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这儿的，你们是被逼无奈。我看着你们，就像是看到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你们要走。 我心里是很难受的，所以我请求你们，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要把那些像是披着羊皮的狼的狗特务们都抓出来，给你们有个交代。我杨广海的心是红是黑，你们很快就能看清楚的。
3: 朱明，你的上司到底是谁？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
5: 你是不是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款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

0: 升3到5倍。
1: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开。

0: 朱明，你的上司到底是谁？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不是说一个大胡子吗？你不是说他代号叫山鹰吗？
1: 对，我没跟他见过面。
0: 朱明，你的假话差点害了我们的排长。你要是再不说实话的话，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别！我这他真的是叫山鹰啊！
0: 那是真的，但我真没跟他见过面。天地良心，天地良心，我再说假话，你们把我毙了！把他带去。
2: 走。
0: 我们身后隐藏的敌人还是很深的呀。从那前面呢，只不过是几个小兵卒子而已。可是这个躲在暗处的将，到底是谁呢？
2: 这几个小卒子也不能小看，急了能把马腿趟军营。说白了一句话，一步棋走错，全盘皆输。
3: 不过话又说。

0: 回来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这个杨排长对着猎枪的枪口一动都不动一下，只有最英雄的塔吉克汉子才能这样做呀。
2: 有句话说得好啊，羊群中有时也难免会混进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今天那些牧民我就看得眼生，可还没敢跟杨排长讲，一进城他们就都不见了。
3: 饿了吧？我去做饭。
4: 刘芳，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啊？
3: 没有，一个都没有。
4: 告示都已经贴出去了，可是他们一个字都不认识。你说，到时候要是一个人都没有来上学，怎么办
3: 啊？小姐放，别灰心，我相信有一天，肯定会有人来上课的。小姐放，加油！
4: 是。各位老乡们，我们解放军给大家办了一所学校，啊，你们家要是有孩子呀，就送到我们学校学文化。小朋友，跟我到学校吧。我这里有糖，来，我给你糖吃。哎，小朋友，哎，我给你糖吃，小朋友。
5: 解放，这工作不好做吧？你这糖发税多少了？
4: 这糖是刘芳给的，刘芳的糖是师部参谋给的。你想吃啊？我还不给你呢。
3: 哎，小姐放，二班长也在呢，怎么样了？
5: 我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5: 把糖给我。
3: 小姐放，快把糖给二班长，快呀。
5: 干吗？干吗？大哥，大哥，跟我到学校去念书好吗？学文化，学校好，可以唱歌，可以跳舞，还可以玩你们这个游戏，还有糖可以吃。这个好吃啊。吃啊。跟我到学校去念书好吗？啊，去学校。哎哎哎，别跑啊。
3: 这就是你的办法呀。
5: 谢谢。
3: 杨排长，人家都快激疯了，你还在这笑。
5: 对不起。
3: 现在学校都办成了，可是一个孩子都没有，你倒是帮我想个办法呀。
6: 哎呀，刘芳啊，刘芳，你说我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你是个女孩子，我想哄孩子找孩子，你比我在好吗？啊，要不这样，你别着急，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啊。另外，学校在设施方面你还有什么要求？
3: 学校的设施都没什么，教材也都

0: 是我从那边带过来的。
1: 将弓象征着边
2: 塞，
1: 塞土是领土，横是山岳，
2: 脉山脉，
1: 我知道。哎，什么叫山脉啊？
2: 这一座山是孤山，这好多个山连成一片就叫山脉。哦，明白了吗？
1: 明白了。二班长
3: 啊，
1: 我写了首诗，你帮我也抄上吧，祝大兴都说好。
3: 诗？我说解放，你这字还没认全乎呢，写什么诗啊？别浪费纸了啊，该干嘛干嘛去。
1: 你是因为刘芳的事情你报复我。
3: 哎，解放，这人不小，脑袋瓜子还挺复杂哈。哎，那我就跟你说我这诗。写诗先不管你写什么，首先得讲究一个平仄。什么是平仄呢？我们的汉语分四声，除了平声，其他上去入三声都是仄声。
1: 什么叫仄呀？
3: 平就是平，仄呢，它就是不平。比如说吧，主席的长征诗句里面有一句叫做“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它的平仄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3: 不明白啊？不明白就回家琢磨主席这两句诗去吧啊！去。
1: 排长，刘芳，二排长，他欺负我！
3: 哎，谁欺负你了？
0: 小解放，不跟他学写诗了，回学校我教你。
4: 小解放啊，其实这写诗啊，跟炒菜一样，啊，你要写的那个诗，就是那菜，你要是想让他写的漂亮，你就加油炒；要想写的有味道呢，那你就得放点盐。啊
1: 啊！记住没有？
5: 记住了。
6: 布兰达莫，我们是牧民，牛羊是我们的命根子，在冬天，草料就是牛羊的命根子，你懂吗？
0: 草料就是牛羊的命根子，我当然懂了。
7: 草料都烧完了，房子也烧光了，牛羊饿死，咋办呢？
4: 牧民兄弟，好在大家帮着把火给熄灭了，你放心吧，这几天你们家会有地方住的。三班长
8: 到，
4: 让他们一家先搬到排部去住几天。
8: 是，
4: 我们解放军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尽快造一座新房子。另外牛羊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
8: 放心吧，老乡啊，
9: 多少钱？
10: 到，
4: 带老乡走。
10: 好，走，
4: 你跟他走啊。
10: 乡亲们，回去吧。
4: 跟他走，
10: 好吧。
4: 来，
10: 走走
8: 走，
10: 咱们都回去吧。走吧，
4: 老叔。谢谢。
9: 走吧，回去吧啊。
11: 都回吧。
10: 一班长，
9: 哎，到。
4: 再派几个战士在老乡家仔细铲查一下，

0: 是，来，过来。
1: 哎呀，嗯，怎么会突然之间着火了？是啊，这火着的真有点奇怪。
2: 这把火一定和马占江有关系。
3: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2: 可问题就在这儿，他点这把火就等于告诉我们他要打回来，可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
3: 哎呀，别分析了，他就是想扰乱我们的阵脚，然后趁虚而入。那他只能从
0: 撒脸山口啊，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了。
2: 排长，那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1: 好，你们三个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通知全排战士，咱们进入战斗状态。
3: 是。
1: 一班长，
4: 到。
1: 你要尽快的把那个牧民的家重新建好。
4: 是。
1: 二班长，
2: 到。
1: 带几个战士私下打听，咱们如何才能尽快的解决草料的问题。
4: 是。
1: 三班长，
4: 到。
1: 你的任务比较艰巨，你要严防死守撒脸山口。
4: 明白。
1: 你们听着，我们一定要做到内紧外松，要让马占江觉得我们中了他的计，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
5: 草料不够几天的了，没有草料，牛羊会一个一个的饿死。
6: 我就不明白那五路子，牧民的牛羊吃草，解放军的军马也吃草，草料常烧了，解放军怎么办呀？当然了，要是饿死的话，死的一定是牛羊，不会是军马。
5: 解放军，哼，他们处处跟我们作对。
7: 杨排长，不是又来跟我谈民心吧？
1: 是也不是，尊敬的阿红，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谈咱们塔哈尔的草场被烧，接下来成千上万的牛羊吃什么是个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恐怕我们塔哈尔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啊。
7: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来跟您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让咱们的百姓们用莫尼家的草场以解燃眉之急。
7: 莫尼家的草场不是清真寺的草场，为什么要找我？
1: 您在塔哈尔是德高望重的人，这件事我跟您来商量，第一是想请您来证明我们用莫尼家的草场完全是为了百姓的考虑，第二是想请您代收莫尼家草场的草料钱。
7: 草料钱？
1: 对，我们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可眼下我们要动的是他们家的草场，这钱我们是一定要付的。
7: 主人不在，动用人家的一草一木都是不对的。就眼下的情况，莫尼在家的话，他也不会看着不惯的。
1: 这太好了，尊敬的阿红，我这儿都把钱带来了，那就麻烦您帮莫尼代收这个钱吧。
7: 钱你拿回去吧，将来莫尼回来的时候你亲手交给他。
1: 这样也好。哎，对了，尊敬的阿红，我这儿还准备了一份欠条，就麻烦您带莫尼收下吧。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排长，古人这首诗写得太好了。
1: 是啊，但是可惜啊，恐怕一时半会儿没人敢到这来放牛羊的。二班长
0: 啊，
1: 我看你赶紧组织我们的人到这儿来割草，给牧民挨家挨户的送去。
0: 是，
1: 别担心，我已经找过他们的阿訇了。是阿訇允许牧民到这儿来使用莫尼家这个。

1: 草场的，明白了。顺便告诉他们一声，如果他们要感谢的话，就去感谢阿訇的深明大义。是。
2: 老陆子，
3: 家里有人吗？你好，
2: 老夏你好。
3: 你好，那我陆子现在不在家。
2: 我们的草场不是被烧了吗？我们给你们送来的草料，等哪路子回来，你转告他一声。来，
1: 谢谢你们，你们的心真好。
2: 要是有什么帮助的话，告诉我们一声吧。
1: 好，
2: 再见。
1: 您慢。

0: 哎，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杨排长，我乃俄罗斯钦，不是一团草料，就能让你们买去的。什么作坊？哎呦，
1: 老弟，你家里已经收拾好了。怎么样，你喜欢这个新家吗？
2: 喜欢。啊，
1: 我相信解放军的被褥子。
2: 铺在你们塔吉克的炕上，一定会别有一番风味啊！
3: 谢谢，
1: 解放军军了我的命，给我盖新房子，我不相信你们是魔鬼编的。哦，谢谢你，谢谢你。
2: 你们看得起我，在我家吃第一顿饭。
1: 好啊，可是让我们吃饭，我可得有个条件啊。老弟，我们的小学校已经开学了，你要保证。
4: 把孩子尽快送到学校上学去，好不好？好。月，小朋友，进来呀，来，进来，来，哎，别跑呀。
5: 留下来，老师教你们写字，好不好？来，进来，进来，老师教你们写字啊！来，上去坐。来，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跟我读：日，日，月，月，月。
6: 月亮，月亮，喂，我是杨光海，耿船长。耿哥，两天好，请指示。
7: 传达紧急命令，南疆部分地区有叛乱的企图，你要密切注意马占江部的动向，严防马占江与南疆叛乱呼应，防止南北疆敌人连成一片。明白了，请首长放心。
6: 我们已经开始严密监视马占江的行动了，做好了战斗部署，并且给他准备了一件厚礼，我们一定让他有来无回。光海啊，看来你排兵布阵又走到前面去了。
7: 谢谢首长，塔哈尔的交通要道我们绝不掉以轻心。
6: 光海啊，评判部队三日前已经秘密出发，今夜路过塔哈尔，你要保证部队顺利通过，万无一失。
7: 是。 真神指令，令你部趁阳光海立足未稳，将其吃掉，拿回塔哈尔。之后前后夹击，消灭过境评判的攻占党军队。我军南北夹击，连成一片，春节前一举夺回新疆。
8: 司令官，告诉火头军，这两天多给士兵们备好吃的，大家吃饱了，把枪擦好，备足了子弹。过节，我们在塔哈尔过。
7: 是。

0: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流亡在外呀，老爷，既然你明白了，为什么会打哈尔？你不了解马舰长，他的枪揣在他怀里，比钉在你头上还要可怕。
1: 钉在你头上，你还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掏枪就打，你叫一声阿拉都来不及啊！
2: 老爷，马营长这是把你跟他拴在一起了。他活你活，他死你死。
0: 命啊命！
3: 兵士们！ 我们来金沙川一个多月，大家辛苦了。卧薪尝胆的日子过去了，今天我们就打回塔哈尔，在那里开庆功宴。准备出发！
4: 营长，营长，等一下！
5: 营长，营长，电报。

0: 解散！解散！解放军的评判部队什么时候过去的？
1: 不知道。解放军神不知鬼不觉的。
2: 看来近期是没有希望了。李班长，有情况吗？
3: 排长，奇了怪了，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您看呢，天上的鹰飞得不慌不忙、四平八稳的。
2: 说明山后没人呢。我看呢，师级部队马占江他不会来了，但我们还得正常布岗。其余战士准备跟我下山。排长，这马占江的上级啊，绝对没想到咱们评判部队过来的这么快。
3: 消灭易小鬼叛匪是易如反掌啊！这马占江来了也是白挨打，是不是？班长，哎，排长，你说这马占江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几百万的国民党军队都被咱们打得丢盔卸甲的啊，剩他们几个残匪还想跟咱们摆残局，从咱们手里把新疆给夺回去，这不做梦吗？但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此时此刻。
4: 马占江他们在想什么？厉兵秣马，静待时机。这样的环境，怎么厉兵秣马？怎么静待时机？说的多好啊！趁解放军袁光海。 立足未稳，拿回新疆。可现在，我们连塔哈尔都回不去。过了冬天，再到了春天，恐怕解放军阎光海就要在塔哈尔扎根了。地下民众有没有说？真神有没有新的指示？ 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不知道明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景。

0: 古兰丹姆，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只是想起死去的父母，心里有点难过。我没事儿的。
0: 别难过了，古兰丹姆，你打会儿手鼓，我给你跳个鹦鹉，你一会儿就会开心的。
1: 可是我不会打手鼓。
0: 你怎么不会打手鼓呀？塔吉克女人没有一个不会打手鼓的。
1: 闹路子，我从小没有父母，谁给我教打手鼓啊？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提让你伤心的事。
1: 闹路子，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好吗？
0: 好吧。
2: 尊敬的阿霍，
3: 我又来打扰您了。
2: 杨白江是贵客，您来了我很高兴啊。
3: 谢谢你。尊敬的阿霍，自从我们来到塔哈尔之后，小城里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2: 是，
3: 当地百姓们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咱们居民关系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现在好了，百姓们总算是可以过正常日子了。
2: 百姓过日子不求别的，平安无事就是福气啊。
3: 对。哎，阿红，我听说咱们城里的巴扎在这一带很有名啊。
2: 是啊。
3: 那您看啊，咱们解放军准备一些食品，让咱们城里的人赶一次巴扎，您看怎么样？
2: 这好事啊。你们的真诚会感动大家的。
3: 杨排长，
2: 塔哈尔的百姓以前可能有误解你们的地方，请他们多原谅啊。
3: 哪里哪里，我们汉族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人心换人心。我想只要我们能够以诚相待，咱们塔哈尔就能变得平安起来。咱们解放军在这待时间长了，说什么干什么，老百姓自然能够看得清楚。就算是过去有些误会，我相信不久就能够解开了。啊，
2: 杨排长说过，日久见人心啊，这话说得好啊。
3: 不过，阿红，我发现咱们城里有一个叫纳乌鲁兹的青年，他好像对咱们解放军成见还蛮深的。
2: 那次山谷惨案，他差一点送命啊。
1: 闹路子，你真的要跟解放军去参加雕羊比赛吗？
0: 为什么不去呢？我才不怕他们呢。
1: 万一把他们惹急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古兰达莫，你看着吧，看着我怎么赢他们。

0: 哎呀，这大黑可不是一般的战马。当初骑兵连挑马的时候啊，不知道有多少个战士让这大黑给摔下去了。大黑不服啊，凭什么让你们骑我呀？是不是大黑？
1: 班长，就你那脾气，比大黑还暴。我看呐，就你能治他，对不对？哎，
0: 大兴，我告诉你，说对了一半。啊，你们知道吗？这人和马呀，也是讲缘分的。不是谁能制服谁的事儿啊！我当时一看见大黑呀，哎呀，我这心就砰砰砰砰直跳。我是真喜欢他这样，你看扬手，你看这头扬的多高啊！哎呀，后来我就过去跟大黑说：“我说大黑啊，咱俩以后啊就是弟兄了啊，枪林弹雨的，咱们得往里钻。子弹没长眼睛不要紧，咱俩眼睛啊当一个人的眼睛使。你们猜怎么着？”我说话的时候，这大黑啊像是听懂了，这俩眼睛就这么直不愣登的看着我，一动不动的。这就是命中注定，我们俩就一家人。
1: 一家人。
0: 我甘肃的时候，这大黑救了我一命。我正忙着跟前面的蒋匪拼大刀呢，没注意后面有人啊。这大黑突然往左边蹭了一下，回头一扬蹄就给后面蒋匪一撅过，结果那子弹就朝天上去了。哎。大黑，怎么了？不数粮啊！数粮咱不洗了啊！不洗了，回家了啊！

0: 为什么打死我的马？我在打猎，我打的是一条狗。因为你是塔吉克人，这场比赛你输了，恨我是吧？冲我来啊！
1: 我拿路子一条命，连一匹马都不如吗？有种的打死我呀！啊，为你的马报仇啊！
2: 班长，他妈的敢打我！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在河里洗马，弄脏了河水，是对真主的不敬。
1: 尊敬的阿訇，那吾鲁子对不起了。我们虽然在进塔哈尔城之前进行了强化学习，对你们的习俗有所了解，但这一条是我们疏漏了，请你原谅。三班长，给那吾鲁子松绑。
2: 排长，
1: 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把大黑打死了。
3: 老鲁子，你也不应该开枪打死他的战马呀。真主是仁慈宽容的，可你心胸狭隘，不和穆斯林的交易。
1: 三班长，给他松绑。
2: 杨排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这件事怎么处理？你看着办。
1: 尊敬的阿訇，那吾鲁子，我再一次向你们道歉。这件事，我保证会严肃处理的。朱大兴，快给那吾鲁子松绑。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我花了多么大的劲才换了这点民心，难道你忘了吗？啊！现在就凭你这一拳，把这一切都给我打回去了。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3: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2: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0: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我花了多么大的劲，才换了这点民心，难道你忘了吗？啊！现在就被你这一拳，把这一切都给我打回去了。
1: 杨排长，是他打死了我的马。
0: 不管他打死什么，我们都不能还手。我们是解放军，我跟你们说过，我们到这儿来，不管受多么大的委屈，生多大的气，我们都应该憋着。
2: 排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全怪三班长，咱们爱护老百姓，总该有个限度吧。自打咱们进城以后，就一让再让，那老百姓那不能得寸进尺啊！
0: 你给我住嘴，杜大兴，我待会儿找你算账。
3: 三班长啊，你，我们说过多少次了啊？这塔哈尔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在马占江在临走之前，给我们造谣重伤，让老百姓怀疑我们，不信任我们，甚至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我们这一步步走过来，花了多少心血啊！我们今天能跟老百姓坐在一个凳子，同听着他们唱一首歌啊，跳跳鹦鹉，这是多么难的事儿！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一切，绑人打人，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你是个班长，一个十几年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1: 杨排长，大黑跟了我六年，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六年呢，大黑跟着我转战南北，他救过我的命啊！你是领导，道理谁都会说，但是我想不通，
0: 想不通，我就关你的禁闭，直到你清醒为止。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班长！
0: 你喊个什么喊？喊什么喊？喊也没有用！
1: 你放我出去！
0: 高顺，你要是再闹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排长，
1: 你先放我出去！我把大黑埋了。

0: 埋了你再关我行吗？
1: 不行，我不会放你出来的，这是纪律。高顺，你是个军人，是军人就是要有铁的意志，能遵守铁的纪律，否则就不配解放军三个字。
0: 排长，排长，
2: 我不去。

0: 他这个向来是光明磊落的，你偷袭、打黑枪，简直是丢尽了脸。
1: 我本来想打的就是那个解放军，开枪那时刻，才改变主意打他的马。
0: 我已经饶了那解放军一条命了。
1: 你想打解放军？
0: 那无路子，你就不怕后果不可收拾吗？
1: 要是解放军真找你算账怎么办？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让大家看看他们的真面目。那不路子，咱们过去也许是对解放军有误会啊。
1: 爸爸，你糊涂啊！一把草就让解放军给买走了心，
0: 不是没。解放军自从来以后，做了多少事儿，大家都是看得见的。
2: 解放军这是拿人心换的呀！要说上当受骗，咱们过去还不知道上了谁的当呢。大黑呀，大黑，我代表三班长送你上路了。
3: 你知道吗？你是我们一名优秀的战士。

0: 排长，我想通了，我错了，我不该违反解放军的纪律。
1: 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没想通，你只是惦记着大黑，我们把他葬在山坡上了。

0: 那陆子，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儿子，你如果觉得自己错了呢，吃完饭就到解放军那里去认个错。这认错啊，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1: 认完了错呢，心里也就敞亮了。聂子大叔，请，
0: 谢谢。哎呦，聂子大叔，我来的不是时候吧？打扰你们吃饭了。不，我们塔吉克人呢有个习惯，客人来了赶上吃饭的时间。
1: 是一定要尝一尝的。我倒是真想尝一尝，可是我刚刚吃过饭，吃不下了。等下次啊，我一定来啊。
0: 好好好。
1: 那陆子，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是想跟你说一声，今天的事情是我们战士的错，我已经批评他们了，并且我已经关了三班长的警闭。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有错，我们一定改。所以。

0: 今天来是特意想跟你说一声，不要为了这件事跟我们解放军有什么过节。杨排长，我也想过了，是我的错。我也养过马，马是主任一辈子的好伙伴。打马是不对的。我看到你们买马，心里挺难受的。我很后悔。
1: 那我路子，要不你去跟三班长赔礼道歉吧。你也是刁阳比赛的英雄，三班长也是刁阳比赛的英雄，你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啊。
2: 这位姑娘说的实在是太好了。聂斯大叔，请问这位是您的？
1: 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捡了一条命。马占江逃跑的那一天。
3: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啊！要是没有你鸭子大叔和脑路子，我可能早就没命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老家在邺城，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四处流浪，被人拐卖。后来，有一对好心的夫妇收养了我。 有一次逃荒当中，我们失散了，就遇到了乱兵，落到了马占江手里。想几次逃跑出去，也没能逃走，就差点被马占江给打死了。

0: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1: 啊，我听你们唱歌，玩得这么开心，就进来了。
0: 那就进来跟我们一块儿唱啊。
1: 我什么也不懂，不知道能不能给学校帮点忙。我是外乡人，在塔哈尔一个熟人都没有，闷得慌。
0: 你是外乡人，是在塔哈尔走亲戚吗？
1: 说起来话就长了。
0: 这些教材都是我自己整理的，我想还是从孩子们身边最近的山水天地牛马羊教起，您看行吗？
2: 嗯，另外我再跟卡诗联系一下，让丁大姐下次来的时候再给你带些别的教材。啊，
0: 真的？那太好了。对了，今天有一个叫古兰丹姆的姑娘到学校里去了，说是愿意帮学校做点什么事情。
2: 我知道她是个孤儿。刘芳啊，现在妇女工作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你要多关心她，了解她。

0: 古兰丹姆，我被你迷住了，我离不开你，嫁给我吧。
1: 你先松开我的手。脑炉子，我一直把你和李阿兹大叔都看成我的亲人。成亲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太突然了。脑炉子，对不起，真是对不起。
0: 古兰丹姆，我只想给你一个家，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的。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会等你的。

0: 真神来电，萧公巴哈尔杰要在塔哈尔听见圣女的炮声了。沙比尔，属于我们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1: 真是太好了。
2: 在节日到来的同时，我们一定能够听到胜利的炮声。节日，塔吉克人的节。那几天的塔哈尔城一定是喜气洋洋的，大家都在欢庆着节日，家家在做好吃的，打扫卫生，放墙上撒着雪白的面粉。
3: 咱们什么时候动？
2: 地下明珠会给我们指令的。
3: 这次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咱们粮草可不多了。
2: 当初项羽横渡黄河的时候，曾经破釜沉舟，粮草不多，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只能浴血奋战，不分出个胜败死活，誓不收兵。
4: 光海同志啊，此情报属于绝密，迪化地区起义部队原22兵团
5: 第七骑兵师的部分反动军官勾结乌斯兰匪帮叛乱，
4: 我第5、第6军已前去评判，南疆起义部队中的部分顽固分子和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
5: 战斗已在部署当中。今日有南疆部队通过你处前往剿匪前线，
4: 你部务必要做到：第一，保证塔哈尔的道路畅通；第二，严防马占江，趁机反攻塔哈尔；第三，严密防范塔哈尔的特嫌分子趁机破坏捣乱，给我军和人民群众造成损失。以上的任务艰巨迫切，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严密部署，确保万无一失。
6: 是。小姐们，
7: 到！
6: 你立刻通知123班长到排部开会。
7: 是。
8: 来了。孩子，热水烧好了吗？
9: 烧好了。
10: 老路子在家吗？
11: 哟，
10: 大家好！
11: 来来来来来，哎
10: 呦，老路子你好你好。好，你好，大叔你好。古兰丹木啊。
11: 好，烧饼、啊。
10: 你们好，你们好。挑些过节用的东西吧，啊！我带了好多好东西，你们看看。
11: 哎呦，
10: 老罗子，给古兰丹木挑副耳环吧，要过年了啊！
0: 不用不用，老罗子，不要乱花钱，我已经够麻烦你们了。
8: 老罗子，给古兰丹木挑副耳环，哎，再来副变色，姑娘家过年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0: 对对对对对对，还是那样子。
0: 李阿兹大叔，你们对我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的过过年。
8: 应该的，应该的。
10: 古兰丹木，你就拿着吧，我还给李阿兹大叔带了2包砖柴，来，你拿进去吧。
8: 谢谢了，谢谢了，沙比尔。
10: 不用不用不用，
11: 谢谢。
10: 过年了嘛，啊。

0: 真神殿令，我北方光伏部队出使不利，令马占江及南方各部队停止行动。切切，怎么会出师不利呢？难道他们被打败了？
1: 马占江那边怎么办？
0: 晚了。

0: 格兰丹姆，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冷炉子，我一听这枪声就害怕。你听，枪声又响了。
1: 回屋吧，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0: 团长，楚军是有准备的，再打下去我们会吃大亏的。
1: 撤！撤！
2: 敌人的这次行动险些置我们于死地，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一次彻底清查。下一部分的工作，我建议我们对塔哈尔小城进行一次人口登记。
1: 人口登记？
2: 对，因为虽然我们进了塔哈尔城，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那儿站稳脚跟。如果我们想在天山脚下扎下根来， 我们就必须要跟着牧民的根紧紧扎在一起，这样才能天长地久。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所谓信任，是用真心换来的。当然，人口登记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充分地掌握小城里的人口情况，这样对我们挖出暗藏的特务是十分有必要的。
3: 好，我同意。白克副县长，你认为呢？
4: 我同意。
3: 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对我的工作另有安排。我宣布，由白克同志暂时代理县长工作，杨排长这一次的人口复查工作由他来负责，你派一些战士们协助他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0: 好，我再派二班长任洪亮带几个民族战士来配合你的工作。另外，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这回人口登记工作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5: 咱们不能弄得百姓们人心惶惶的。你说你是邺城人？是。
0: 那在邺城，你还有其他认识的人吗？
5: 有我的养父养母，
0: 顾兰丹莫，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人卖的时候大概是几岁？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恐惧，还有眼泪。那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小的时候还发生过什么事？
5: 记得什么人吗？我求求你不要再问了。我只记得恐惧，我每时每刻都觉得会死掉，他们随时都会把我杀掉。难道一个孤儿活在这世上有罪吗？我还不如去死呢。我问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东问西问，这么半天。
0: 古兰丹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我亲手救的。
6: 这有什么罪吗？你别生气，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想尽量多的了解他的情况。
5: 如果古兰丹说不清楚怎么办？你们让他去死吗？
0: 纳鲁子，你不要误会。这次人口登记，每个人都会问得这么仔细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塔哈尔的安全。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5: 纳鲁子。
7: 算了，别问了，让他们走吧。
0: 古兰丹姆，谢谢你的合作，天不早了，告辞。
8: 打扰你们了，再见。
5: 纳乌鲁兹，
7: 我害怕，我觉得我的噩梦又开始了。别怕，古兰丹姆。
0: 有我在，谁想害你的话，我就要了他的命。这次人口登记就基本上结束了，全城共计8009人，其中塔吉克族人占6315人，剩下的由其他民族组成。在这份名单当中，有两个小贩这两天突然消了不明，另外还有21个人不是本地人，其中的14个人已经调查核实没有问题。
2: 剩下的7个人虽然说得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但是无人作证，必须做进一步的调查。好，贝克尔，我看这件事交给你来办。你跟这7个人的原来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取得联系，核实一下他们的情况。大家记住。
1: 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咱们绝对不要干扰人家的生活，不能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4: 他哈尔，咽喉命脉，地不可失，命，地下明珠，长期潜伏，再图光伏大计。长期潜伏？
5: 可是你已经上了解放军的黑名单，要不你再跟真神说说。
4: 能跟真神说什么？真神就是真神，没人能违背他的命令。看来我得先离开这儿了。
5: 离开？真神要你潜伏？
4: 我会再回来的，再回来就必须做到滴水不漏，名正言顺。

0: 单吗？古兰丹姆，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伤心？
1: 我想到我的身世，想到自己孤独一个人，就像孤独的一只鸟飞在天上，不管我怎么飞，怎么求，怎么叫，甚至叫出血，我还是孤独一个人。那我路子，我觉得我死了算了。
0: 古兰丹姆，好好的，为什么想那么伤心的事呢？
1: 那我路子，如果实际上有那么一个男人，我伤心的时候，让我能靠在他的怀里哭。
0: 古兰丹姆，我要有一副男人的肩膀，你为什么就不喜欢？
1: 我是怕你变心。
0: 古兰丹姆，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我不会变的。
1: 你真的想娶我吗？
0: 我向穆斯塔格冰封发誓，千年万年不会变。
1: 那我路子，我可不能不明不白地嫁给你。我要回邺城，回我出生的地方，去找我的爸妈。你派人去邺城提亲，都按规矩来办。那我路子，你可不能因为我是孤儿就少了什么。你娶我一个都不能少。
0: 你放心，只会多不会少，你将是最幸福的塔吉克新娘。
2: 排长，古兰丹姆出了米尔扎山口，说是回邺城去了。
3: 来，这可是喜羊啊！
4: 哎，那我路子，碾子大叔，哎呦，你们好！哎呦，这是干什么？这有什么好事吗？今天
5: 杨排长，我要结婚了。
4: 什么？这太好了！
5: 古兰丹姆会是草原上最漂亮的新娘。
4: 哎呀，今天可是个大好的日子。我祝贺你，娘子大叔。
5: 谢谢谢谢。哎，杨排长，古兰丹姆说了，要不是解放军，他就没命了。这样我也见不着他，也娶不了媳妇儿了。杨排长，我得谢谢你们解放军呀。
4: 那我路子，娘子大叔，看你们有什么忙需要我们帮的，尽管说，别客气啊。
3: 哎，杨排长，等我们的日子定了，我请您。

我们一定来，啊！

0: 啊，怨不得天气这么好，原来是吉星的日子。
1: 是啊，我真主的恩赐。年轻人，这是到哪里去啊？
0: 我到三里二山口。
1: 咱们这又是一个连山的骆驼，最终还是要到塔哈尔会面的。
0: 那我们是邻居了。
1: 是啊。

0: 你好，向你祝贺。
1: 你好，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啊？
2: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英俊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我们三个兵锋一样白头到老啊！谢谢，
2: 我叫乌鲁兹，你呢？
3: 我叫阿米尔。
1: 阿米尔，
2: 你也到塔哈尔城吗？
1: 是的。
4: 她可是叶城的美女啊！叶城，大叔，新娘是叶城过来的吗？
5: 是啊，她是我亲家的干女儿。哎，
4: 说起她来呀，也是两世为人了。
1: 大叔，我该走了，在塔哈尔见吧。
4: 好。别忘了一定来我家喝喜酒啊！
1: 好的，再见。

0: 报告排长，新建是阿米尔报道。
1: 哦，你就是那位塔吉克族的战士阿米尔啊？我可不是排长啊，我是三班长高顺。大兴，
0: 到。
1: 你带这位新来的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2: 是，
1: 欢迎你啊。
2: 是。
0: 走吧，阿米尔同志。
3: 驾驾
4: 驾驾驾！
0: 阿米尔，你是塔吉克族？
3: 是啊。
0: 那你的马术应该不在话下吧？啊？
3: 那当然。
0: 好，那今天咱俩就来一个小型的赛马比赛，怎么样？啊？
3: 撤撤。

0: 大兴，到，有什么紧急情况？没有啊，没有，没有，为什么不爱胡马？报告排长，现监视阿米尔报道。欢迎你，阿米尔同志。
1: 我是阿班长甄洪亮，代表排长，欢迎你，请吧。是。啊，你就从指挥部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2: 报告。阿米尔，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3: 欢迎你，阿米尔啊！哎，怎么样？一路上都遇到什么情况了？
2: 情况。 情况很重要，要面向排长汇报。
1: 行啊，好呀。

0: 这儿呢。
1: 哎，快去吧，排长在等着你呢。
0: 嗯，走。
2: 是我。哦，我知道了，他刚刚进门。
0: 报告，
2: 我现在正跟他握手呢。好，明白，再见。
3: 欢迎你啊，阿米尔。怎么样，让我来好好看看。身上的伤都养好了吗？
0: 报告排长，已经全好了。
3: 太好了，阿米尔，好好的干吧。你是我们排第一名塔吉克战士，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够干得很出色的。
0: 是。
3: 让你从团部给我带来的报道信呢？哎，二班长，给阿米尔床铺都安排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带他去吧。
0: 走。
2: 哎，排长，这里还有很多信是给排铺的，
3: 是团家交的。
4: 行，有我的吗？有我的信吗？
5: 当然有你的信呢。
6: 啊？
3: 啊什么？祖国人民从四面八方给我们解放军寄来的慰问信，有没有你啊？
6: 有。
4: 哎，下台去
5: 吧。我
4: 说。
0: 走。
3: 好，
7: 广海同志，今日南疆仍有小股顽匪蠢蠢欲动，三日内有部队从你处过境平叛。
8: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0: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歌。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嗯，咱们去。
0: 李珠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这是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住的地方。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蔚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2: 西屋，
0: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

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5: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6: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5: 25年了啊。
6: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5: 是吧？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6: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5: 第一张画。
6: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5: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三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三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那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2: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50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

0: 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
1: 有人说，
0: 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
1: 艺术又何尝不如此？
0: 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2: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3: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4: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三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在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做做看，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到。
2: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0: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时的李可染马上又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可染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堡胡同甲二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可染画室的灯

0: 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和然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和然称作降荡体。
1: 这个降荡体啊，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在叫小孩子说，那就告诉他，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酱，你到那个铺子里去了，很粗暴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也很粗暴，叫你要找它的时候很容易。李可然就练这个，这就是叫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2: 他这个降荡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用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法的世界，这个也是李和然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0: 艰难岁月，李和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和然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和然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和然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和然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和然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重拾画笔的李和然将预计在心中十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和然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1: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然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他画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的。
0: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资料室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录像带。这段影像拍摄于1981年11月1日，它记录的是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盛况。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方毅、万里、姚依林。我们还可以辨认出黄胄、吴作人等众多画坛的泰斗。此时李可然已经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

0: 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三千》。
1: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话。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它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狮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

0: 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三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如今我三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样。三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

0: 情。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

0: 情。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金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

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

相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魁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阳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

希望记》。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

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3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1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5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4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

0: 钱包，他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40块。
1: 啊。
2: 9.40块。
1: 嗯，9.40。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

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

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欢迎你啊，阿米尔！怎么样，让我来好好看看身上的伤都养好了吗？报告排长，已经全好了。太好了，阿米尔，好好的干吧。你是我们排第一名塔吉克战士，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够干得很出色的。是。 让你从团部给我带来的报道信呢？哎，二班长，给阿米尔床铺的安排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带他去吧。走，
2: 哎，排长，
1: 这里还有很多信是给排铺的，是团家调来的。
2: 行，给我的信吧，给我的信吧，
3: 当然有你的信呢。
0: 啊？什么？ 祖国人民从四面八方给我们解放军寄来的慰问信，有没有你啊？
4: 有。

0: 哎，下下去不了，
1: 不能吃。
2: 走，
3: 好。
4: 广海同志，近日南疆仍有小股顽匪蠢蠢欲动，三日内有部队从你处过境平叛，望你密切注意山口敌人动向，保证道路畅通无阻。另据分析，前番攻萨里尔山口未果，敌人已做长期部署，估计已有特务长期潜伏塔哈尔，望你密切联系群众，严防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并尽快将特务组织一网打尽。此致革命的敬意。

0: 阿面儿，这塔哈尔是连接新疆南北重要的通道，去西藏也得经过这儿。还有，离这儿不远就是外国了，知道吗？这外国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过。嗨，这塔哈尔还有两个重要的山口，一个是米尔扎山口，是进塔哈尔的重要关口；还有一个是萨里尔山口，马占江就是从那边跑的。
1: 马占江，早晚有一天我要报仇。
0: 嗯，很多人都要找马占江报仇。阿米尔，你是塔哈尔人吗？为什么被马占江给抓起来了呀？
1: 我不是塔哈人，当年我走遍天山是为了寻找我唯一的亲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0: 你比我好，还有一个亲人，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1: 小解放，你今年多大了？
0: 16岁了。我是甘肃人，原来是要饭的，后来杨排长他们打到兰州的时候把我救了，他给我饭吃，我看他人挺好就跟着他，可部队不要我，嫌我小，那不行，杨排长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后来他拿我没办法，就把我留下来了。以前我连个名字都没有，就有个外号叫狗子，后来杨排长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小解放。可这回杨排长他们来塔哈尔还想甩了我，非说我小，说我没有作战经验，不适应高原。他说他们要精兵强将，拿我当孩子了。
1: 哎，你最后怎么跟上来了？
0: 我聪明啊，我什么都会。我会帮刘芳，我会帮刘芳照顾伤员，会帮崔师班长做饭，会帮杨排长接收文件，会帮一班长擦枪，帮三班长喂马，帮二班长写诗，他们根本就离不开我。
2: 他还会吹牛。
0: 排长。啊。排长，等等我。就。排长，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3: 排长，那我收了。
4: 哦，谢谢。哎，老姜，哎，把这封信带给一班长。哎，
5: 一班长，
6: 老姜
5: 跟着了。
6: 哎，对，
4: 老姜，
5: 有你不亲。嗯，
4: 呀，
5: 跟着上来了。
4: 哎呀，
7: 这不晚吗？
5: 来信了，
4: 给我的信吗？
5: 没你了，
8: 媳妇儿来的。
5: 媳妇儿，媳妇儿，这是什么？
7: 嗯，紧张啥嘛？嗯啊，
5: 季春，哎呀，再过一个月，俺娃就要出生了。啊！嫂子来信了，看看吧。
9: 您
10: 给大家听听。
11: 您啊，
10: 我当爹了。
5: 季春啊，
12: 季春，俺托人给你写封信。也不知道你开拔到哪儿了，咱写信是告诉你，咱村也分田分地了，啊，咱家分了2亩半地，哇，一家人吃不完的，还分了一头老黄牛，还有一棵杏树，就是咱村口那棵，村口那棵，爹娘身子骨挺好的，就是惦记你，爹老是念叨你啊，再过一个月咱娃就要出生了。

0: 俺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到时候再写信告诉你。你在外边安心打仗，家里有我。再说了，咱是军属，村干部对咱家也挺照顾的，你就放心吧。啊，听说你上高原了，也不知道是多高的地方，给你寄去点家乡的
1: 菜籽儿。
0: 家乡的菜籽儿我知道，不知道种得出来不？你要是接到信啊，就给俺回个信，让俺们在家里放心。
1: 七杏汁儿。
2: 参谋长，人家小两口子亲热话到你这儿怎么成了公开信了？什么作风啊？啊，
0: 团长，你说俺这儿没老婆没孩子的，念念寄出的信解解馋嘛？
3: 解馋，解馋。
4: 团长，没事没事，
5: 谁爱看谁看，不背人，
4: 不背人。哎，
0: 不对不对不对，
6: 俺老婆的信有什么不对啊？
0: 你看啊，这是1949年11月17号写的，四个月了，
2: 这么长时间。
1: 那你老婆早生了。
5: 就是。哎呀，这么说完，孩子已经过百天了。
2: 季春，
7: 老乡，
5: 排长，
2: 祝贺你呀！
5: 当爸爸了，
2: 祝贺你呀！
1: 哎，一排长。
8: 老乡，哎，这么着，赶快到炊事班再做两个菜。一来呢，咱们是欢迎阿米尔到咱们排；第二呢，是祝贺黄继春当爸爸了啊，当爸爸了。
5: 哎，李班长，
9: 我给你上个事儿。
10: 哎，什么事儿？
9: 刚才你媳妇说，给你烧了些菜种子，要不你给我，我帮你种。啊，我在高原试试，到底能不能种出菜来。
10: 嗯，就这个，
9: 就这个，对。你给我吧，你又得巡逻，又得站岗，打不得上这个呀。
10: 行行行，老姜，哎，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哎，咱也发扬一下359旅南泥湾的精神，让这平原上的萝卜白菜在这高原上扎根。
5: 对
1: 对，
5: 让它扎根。
1: 哎，要就自己种自己吃。
9: 哎呀，太好了。

0: 是不是又想嫂子了？
1: 要是你嫂子不陷进大沙窝里，我的孩子也快降生了。
0: 是啊，太遗憾了。咱们这次来到新疆，本来是来迎接胜利，这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胜利眼看就在眼前，可谁想到，
1: 我跟你嫂子可是几经磨难，在战火中培养出的感情啊！我那天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大沙漠一点点给吞没了。

0: 当时看着我，眼睛含着泪。我知道他在说：“快把我给拉出来。”可是我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1: 不是你太慢了，是沙子太快了。这沙窝埋掉一个人，也就一转眼的功夫。
0: 你知道吗？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总是做梦，梦见他，而且老是做一样的梦。我梦见他的笑容，他的身影，包括他说话的声音。可是，一醒过来，就什么也都没了。
1: 你的心思，俺知道。

0: 儿子就是你儿子，你别为我担心了，老安慰我。其实我没事儿，刚才不就是你讲起老婆，讲起孩子，让我想起了往事。现在没事了，嗯。
1: 哎，你刚才说的话要算数啊，把你儿子让给我。

0: 想死你。
1: 进来。
2: 又是那个师部参谋来的信吧？
1: 是啊，怎么了？
2: 这是我还你的糖。那你接着看，我先走了。
1: 哎，别急着走啊，我正想找你呢。小学校现在又来了几个新的学生，杨排长说想办个开学典礼，我想在开学典礼上教孩子们唱首歌。哦，对了，这是我自己找了一首塔吉克民歌，是维文的，我有点看不懂。你这个大秀才，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嗯？怎么？不愿意帮忙？那就算了。
2: 你把歌词给我。
1: 给。坐吧。

0: 别动！
1: 别开枪！别开枪！我不是坏人。
0: 武力子，
1: 阿米尔，哎，我没认错人吧？你当解放军了？
0: 武力子，你说，法国兰德麦当劳去了？
1: 我真不知道，那是个过路的客人，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哎，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哎呀，解放军打人了！哎呀，救命啊！
0: 阿米尔呢？
1: 解放军打人了！
0: 过来！
1: 哎，解放军打人了！救命啊！解放军打人了！
0: 阿米尔，你放手，放手！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1: 我是个牧民，我的羊丢了，我到山上找羊，可他……
0: 李班长，他不是牧民，他是盗墓贼。
1: 我真是牧民，我那羊……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下山去吧。这山上没你找的羊。

0: 别这么冲动啊，毕竟是个解放军战士，要注意军民关系。我看这个人有点问题，咱们回去再说吧。啊，走。
1: 哎，杨排长，
2: 尼亚兹大叔，尼亚兹大叔，您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是来提醒您，后天呢就是纳乌鲁斯和古兰丹姆的婚礼，别忘了。
2: 您放心吧，到时候我们一定来。这是我们塔哈尔的大喜事，我要让全排的战士都做好准备。
3: 不用准备，你们能来就是我们。

0: 的荣幸啊！那怎么行呢？在我们汉族参加婚礼，怎么也得换身新衣服，手里捧点礼物吧？啊！
1: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你还有那么多大事要忙，我呢也有很多乡亲，先告辞了，
0: 再见了，再见。
2: 照塔经的风俗，一家婚礼全程庆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但我们必须做到内紧外松，不论是参加婚礼的战士，还是守各处哨卡的战士，都必须要牢记，要把这个婚礼当成一个任务。我们要确保这个婚礼高高兴兴、顺顺利利的进行。
3: 是。
4: 阿米尔，阿米尔。
3: 过来，你不是要找古兰丹姆吗？老儿子的新娘就是。我说，滚！哎哎，你听我说啊，阿米尔，回头可别后悔我没告诉你啊。
0: 你肯定是他嘛，你见过他了？
3: 当然，他不是哈什的古兰丹姆，他是叶城的古兰丹姆。你说这叶城有几个古兰丹姆？
5: 丹姆，你今天真漂亮，
6: 你也很漂亮啊！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解风军呢。

0: 鸭子大叔，这是我们全排的战士给新娘新郎准备的礼物，请收下。
1: 谢谢谢谢，杨排长阿明，请。哎，鸭
0: 子大叔，您认识他？
1: 天意巧合，那天呀，在迎亲的路上，我们已经碰上了。
0: 哦，这可真是太巧了啊！走，咱们看看新娘新郎去。
2: 哎，能路子，
1: 祝贺你啊！
3: 愿你们二位白头到老，阿明，祝你们幸福，谢谢。

值得。

0: 你好，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似乎变了很多，可是你这双眼睛还是那么明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记不记得一个被人卖掉当奴隶的古兰丹姆？
1: 我记得，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古兰丹姆。我就是放了自己，也放不了你。
0: 陈主，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偏偏是今天，偏偏是现在，阿米尔，阿米尔，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呢？
1: 我一直在找你，几乎走遍了天山南北，经受了无数煎熬。我找你整整十年。
0: 我也是，每天都在想你，祈祷真主保佑你平安，让我们重新团圆。真是没想到，我们竟然在这种场合上遇见。阿米尔，你怎么会在塔哈尔当了解放军呢？
1: 我在萨利亚山口被马占江抓住，他们撤退时想把我们杀死，是杨排长救了我，把我送到哈什抢救。我在哈什当了解放军，刚回到塔哈尔就遇见了你的婚礼。
0: 命运真会捉弄人，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大的折磨呢？
1: 古兰丹姆，

0: 叶辰以后去哪儿？怎么又在塔哈尔成了诺如斯新娘？
1: 我没办法。
0: 怎么没办法？
1: 阿米尔，你别问了，越问我心里越难受。阿米尔，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不回答？
2: 布兰达姆，布兰达姆，
1: 是脑炉子。
0: 布兰达姆，你现在是脑炉子新娘，快回去吧。
1: 阿米尔，你真希望让我回到他身边吗？
3: 哎呀，真是感人的一幕啊！哎，真可惜，结果太遗憾了。你怎么让古兰丹回去了？一会儿婚礼一散，他就跟脑褥子上床了，钻他的被窝里，跟他亲热，成了他的老婆了。
0: 乌里茨，你跟我来，我有话问你。
3: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好问的？哎呀，我以为你是一个驯不服的雄鹰呢，原来是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窝囊废。
0: 乌里茨，你跟我来。
4: 这可是英国货，你放开。
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王八蛋，当年不是你把古兰丹姆卖掉，让我们天格一法，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是我救了你们，要不是我，你们早就饿死了。
0: 你救我们是为了给你卖命，为了几个臭钱，做了多少坏事，你这个混蛋。
4: 古兰丹姆叫人，又不是我逼的，有种你跟老人送去。你再打我就要喊人了，告诉所有人，解放军勾引脑热斯老婆。
5: 救命啊！
4: 救命啊！解放军打人了！
6: 警察，住手！
7: 阿米尔，怎么回事？
0: 这个王八蛋，欠揍！
7: 住手！这是你打人的理由吗？阿米尔，你给我站住！
6: 阿米尔，
7: 塔什米蒂，九二，看着他。
8: 是。
7: 你看看，这还是个解放军战士吗？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乌里兹，说实话，阿米尔为什么打你？
4: 我是好心啊，他是就像疯狗一样上来就打我。
7: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痛快点。
4: 阿米尔，他喜欢古兰达姆，他想杀了脑肉子，把他抢过来。
7: 乌里泽，你要敢跟我撒谎，我饶不了你。
4: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向珍珠发誓，我是为你们好啊。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怎么能勾引人民的老婆呢？你说对不对？
9: 咱们不能只听这个乌里泽的一面之词。阿米尔一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不管他有什么难言之隐，他的这个错误非常严重，幸亏让我们发现了。如果让老百姓发现了，我们解放军的塔哈尔还有脸再待下去吗？这是个严重的作风问题吗？
10: 报告。怎么样，
11: 找到阿米尔了？他在石头城，可是不管我怎么劝，他都不肯回来。
9: 你看这叫什么，我去找他，我就不信他不回来。
12: 参谋长，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你不能这么简单行事。
9: 我成了简单行事了？塔哈尔的敌情有多复杂，你不是不知道。这阿米尔才来部队几天啊，就开始不服从命令了，这以后怎么让他去执行任务啊？
12: 正因为塔哈尔情况复杂，阿米尔又是个新兵，所以咱们更应该讲究方式方法，不能简单行事，否则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

一班长，我问你，铁的部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铁的纪律。但是，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人说的事儿虽然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教育他。

0: 这冰山上夜里的风像把刀子，小心冻坏了身子。来，喝一口解解寒。这里是塔吉克人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唐僧当年取经是从这儿出去的，马可波罗又是从这儿进来的。 千年岁月，生生不息，往来不绝呀。这其中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恐怕会比这天上的星星还多，比这冰山上的雪还要丰厚啊！阿米尔，你手上这只鹰笛，恐怕也有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吧。
1: 我从小失去父母，8岁开始流浪。是古兰丹们的父亲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家。

0: 阿米尔，照顾好古兰丹姆，不要让这两只鹰笛分开。
1: 我答应你，我向珍珠发誓。
2: 爸爸，
3: 土匪抢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还杀死了古兰丹姆的父母。我们开始沿街乞讨，四处流浪，受尽欺负，我都忍着。只要古兰丹姆活下去，我什么都不怕。
4: 小兔崽子，敢偷东西，揍死你！我揍死你！再偷东西，我剁了你的手！

0: 这个人就是乌里子吧？我们以为遇到了好心人，其实他是个恶棍。他救我们是为了帮他盗墓。他嫌古兰达姆没有用，就把他给卖了。
1: 卖到哪儿去了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跑过无数次，想。

0: 一直照顾兰黛姆，都被乌留斯抓回来了。直到去年才逃了生。但我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她。她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但你万万没有想到啊，你历经艰辛，日思夜盼的，却是在她的婚礼上跟她相遇，而且她已经成了别人的新娘。
1: 排长。
0: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让一对英笛分开吗？因为只有一对英笛同时吹响，才能奏出协和美好的音乐，缺一不可。
1: 失去一只英笛，我的心好像被人用刀子挖出来一样。
0: 其实，古兰丹姆和你一样，在马占江撤退的时候，他死里逃生，后来那乌鲁兹救了他的命。 把他从死神那里救了出来。也许，他是因为这份救命之恩，所以把终身托付给了纳乌鲁兹。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都无法减轻你内心的痛苦。事已至此，你应该想开点儿。我想不开，我理解你的感情。 但是，像打乌利兹这样的事情，从今往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发生了。不管乌利兹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他是老百姓了，你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我控制不了自己。你能。 你虽然是那么爱古兰丹姆，但你毕竟没有把他从婚礼上抢回来。你打了乌利兹，可你是把他拖到没人的地方，这证明你还有理智。你不忍心伤害古兰丹姆的荣誉和幸福。阿米尔，你是塔哈尔城唯一一名塔西克战士，你应该是全城百姓心目中的骄傲。
2: 怎么样了？好多了。嗯，这件事儿啊，看来对他打击不小啊。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不会转回这个弯的，所以咱们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咱们一定不要把这件事当成他个人的感情问题，因为解决不好就会引起民族矛盾呢。是啊。 但现在担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这个乌里兹，这个家伙好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军民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古兰丹姆。
3: 这倒是我最担心的，因为他们从小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就像决口的洪水，不可收拾啊。 回去，要提醒排里的每一个战士，不要再给他任何压力。

0: 你怎么了？古兰丹姆，你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是我们成亲的日子，你为什么伤心？是不是后悔嫁给我？
1: 那我儿子，你在说什么呀？我是高兴啊，你怎么不懂我的心呢？
0: 你别哭了，你的眼泪让我心乱不安。
1: 我这一生流过的泪，比阴间潭的水还咸，比冰山的雪还冷。只有这次，是因为太幸福了，才供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珍珠，让我这颗飘零的种子有了自己的家。那我如此，你真的对我好吗？你真的永远爱我，永远保护我吗？
1: 我会的，我向珍珠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你。哪怕我死，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0: 不许说这个字。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救了我的命，我的一切都应该属于你。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活着一生，流过的泪比阴间潭的水还咸，比冰山的雪还冷。只有这次，是因为太幸福了，才控制不住自己。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珍珠，让我这颗飘零的种子有了自己的家。那我如此，你真的对我好吗？你真的永远爱我，永远保护我吗？
1: 我会的，我向珍珠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你，哪怕我死，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0: 不许说这个字。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救了我的命，我的一切都应该属于你，哪怕是做牛做马打我骂我，我都心甘情愿。

云座，您都已经站了两个时辰了，还记得咱们撤退的时候，我跟杨光海说的话吗？您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本以为一两个月就可以收复失地，可现在我却站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塔哈尔城束手无策。当时以为解放军站不住，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平定了局势。知道咱们这步棋错在什么地方吗？就错在 不该把江山系在一个女人身上，不仅仅没有按计划推进，反而使她陷入了泥潭，以至于被逼无奈嫁给了一个牧民。

0: 太委屈他了。
1: 二太太，
2: 迈尔屋里，你是不是偷了我的首饰？
3: 没有啊，
2: 没有。你刚刚到我房间里，一转眼我的项链就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
3: 我没有偷你的首饰，
4: 太太。这个孩子在莫家很长时间了，他从来也没有做过不干净的事情啊，太太。
1: 二太太，我也替迈尔乌利做个保证，这孩子绝对是个手脚干净的孩子。
2: 你给我滚！你这卑贱的奴隶，让我搜出来，非拔了你的皮不可。
3: 二太太，别把英迪踩坏。
2: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是从老爷那儿偷来的吧？
3: 不是，我不是偷的。
4: 二太太，这个英迪是这个孩子死去的父母的唯一的遗物，这个英迪是他的命啊。二太太，你还给他吧。
2: 那我也得问问老爷才行。
3: 太太，求求你了，还给我吧。我是虽卑微，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了这只鹰笛。我还要凭这只鹰笛去找我哥哥。
2: 你哥哥？
3: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可是我真要凭他去找我哥哥。
1: 二太太，你仔细看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牧民用的东西，怎么会是老爷那么高贵的人用的东西呢？还给他吧。
2: 一只破鹰笛，跟要你的命一样。
5: 哎，我取好事进货，没赶上你们的婚礼，太遗憾了。这是我一件心意，请你们一定要收下啊。
6: 谢谢你。
5: 不用不用，
7: 太客气了，沙比尔，这么好的礼物真让我感动啊。
5: 你能娶到这么美丽的新娘，全塔哈尔为你高兴，祝福你们的日子像蜜一样甜美啊。
6: 这头巾真漂亮。嗯，
5: 解放了和以前就是不一样，哈市的大巴扎让人眼花缭乱，我这次可进了不少好货呀。
6: 都有什么东西啊？我也想去看看。啊，
7: 行，看上什么就买什么啊！不要心疼钱，只要你喜欢，买什么都行。
5: 哦，那我卢子真是个体贴的好丈夫，你结婚以后也比以前漂亮多了。
6: 你现在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按计划，我今天应该站在清真寺的广场上，接受真神的嘉奖，庆祝塔哈尔的光复。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牧民的老婆，真是天大的讽刺。
5: 咱们尽了力了，解放军实在是太狡猾了。
6: 解决不了问题，别给自己找理由。沙比尔，现在出现了个大麻烦。
5: 什么麻烦？
6: 古兰丹姆有个失踪的哥哥叫阿米尔，当了解放军，就在塔哈尔城。
5: 杨排长手下就那些人，没叫阿米尔的呀？
6: 我也是昨天晚上在婚礼上知道的，具体情况还没来得及查。更可怕的是，他们两个好像不是兄妹关系这么简单。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烈火一样。
5: 他认出你了？
6: 他认定的是这个名字。早知道阿米尔的出现，我就不会嫁给脑路子这个蠢货了，直接把尖刀插在阳光海的心脏里，那该多好啊。我马上要跟真神联络，必须把以前的情况摸清楚，否则一个细节对不上，咱们的整个计划就给毁了。哈市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5: 全是关于坚决。

0: 彻底平息反革命叛乱的，才撂下发到各个部门。韩营长他们国军起义部队正进行强化教育，每天上政治课，要求认情形势，不要对叛乱抱有幻想。这个不用讲了，肯定是这一套。我要知道他们的具体方案，准备派多少兵力，什么时候行动？解放军对韩营长的防范太严。
1: 几乎滴水不漏，他也没搞到这方面的情报，正在想办法。
0: 一群废物！
1: 是娘放的小孩们。

0: 夏侯门说他已经探好了位置，在骆驼岭。骆驼岭的山势险峻，去年有过一次山崩，山顶上落下来的巨石把路面断了一半，在那儿放着炸药最有把握。不过把那么多炸药运过去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现在解放军的盘查很紧，很难不露痕迹。
1: 再难也得做，这条路是连接东西的枢纽，帕米尔高原的命脉，对我们控制南疆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算不为评判，也必须切断它。这是真神刚刚发来的指示，他命令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汉瓦行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不方便经常过来。你今天夜里把电台送到瑙洛最院外的小树林里，那边有一个破房子。
0: 那阿米尔怎么办？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阿米尔虽然穿上了军装，骨子里跟脑路子没什么区别，对付这种人就有一个办法，一边是迷惑，一边是利用。

0: 阿明儿好样的！这小子还真冲啊！他这股劲儿啊，要是用在打仗上，保准又是一战斗英雄啊！
1: 他心里是憋了一团火呀！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团火引到该燃烧的地方去。
2: 排长，
0: 哎，
2: 排长，
0: 团长来电。
3: 太好了！
4: 脑炉子，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班长，他们说今天有任务，明天再出城。
4: 什么任务呀？今天为什么不让出城？
3: 他没跟我们说，这样也好，咱们多聚一天嘛。
5: 那你们赶紧把东西卸下来吧。到底怎么回事？解放军怀疑上你们了？不但是我们，所有要出城的人都被带了回来。他哈尔城现在税军不睡着，看样子是建言了。我去叫小辫儿，让他马上叫山鹰，把情况摸清楚。
4: 如果山鹰知道，他不会不通知我。倒是有一个人可以打开缺口。

0: 点。
1: 你怎么到河边里浇花来了？
0: 你知道我为了这盆花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骂吗？自从成亲以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但我想，我毕竟是脑路子的妻子，不管多后悔多痛都得忍着，不敢来见你，把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这盆花上。可怜的花被他当你一样怨恨，甚至好几次想把它拔掉。
1: 懦弱怎么能这样，连一盆花都不让你养。
2: 好了，你们回去吧，路上小心啊。
3: 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刚才他送爸妈回哈市回来，看见我对着话流泪，勃然大怒，竟然还骂我不要脸。这个混蛋，他居然用恶毒的词骂你，我去找他。
1: 阿米尔，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咱们是清白的，没有走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这么兴师问罪，就解释不清了。我不愿意做一个受人指责的女人。求求你，你要是真的对我好，就不要让我再为难了。
0: 难道你就这么过一辈子吗？
1: 已经都这样了，没有别的办法。
0: 阿米尔，不说这些伤心的事儿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班长不让我爸妈出城呢？他们回来之后，又吓坏了，以为解放军要扣押他们。不是扣押，今天晚上平叛部队从塔哈尔经过，团里命令要做好防范措施，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我一听过部队，心里就恐惧，怕再打仗。那个情景太可怕了。
0: 你放心，不会影响到这里。可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明天就可以动行。
1: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0: 古兰丹姆，我该走了。

0: 就算 ZK 杀灭祭天，黑娃计划也未必能完成，何况他们的行动那么突然。慢慢来，还会有机会的。桂兰大妈，你现在是新婚，高兴一点吧，啊！
1: 哎，
2: 排长，
1: 吕芳，有什么事情吗？
2: 嗯，我有个情况想跟你汇报一下。
1: 哦，排长。

0: 那我们先过去了。好，咱们进屋谈吧。
1: 我今天送孩子们放学的路上，看到阿米尔跟古兰丹姆在河边。

0: 有什么事情吗？
1: 嗯，我有个情况想跟你汇报一下。
0: 哦，排长，
2: 嗯，
0: 那我们先过去了。
2: 好，
0: 咱们进屋谈吧。
1: 我今天送孩子们放学的路上，看到阿米尔跟古兰达姆在河边。开始我倒觉得没什么，解放军碰到老百姓打打招呼说说话也挺正常的。可是后来我发现，
3: 是古兰达姆失散多年的哥哥，但是又不是哥哥那么简单。他们从小在一起吃了很多苦，后来被乌里兹活活地给拆散了。这回他们有机会重新团聚，古兰达姆却成了别人的妻子。这股刻骨铭心的感情和残酷的现实却让阿米尔非常痛苦。
1: 原来他们还有这样一段经历。
3: 是啊，这个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影响居民团结的。当然我跟阿米尔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可是感情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所以我们得双方面来同时做工作。你跟古兰丹姆关系比较好，又是个姑娘，我想可能有些话从你角度来讲比较方便，你跟她谈谈。
1: 嗯，好。
4: 古兰丹姆，古兰丹姆，家里有人吗？
1: 刘芳，
4: 古兰丹姆，你在家呢？这是你昨天落在河边的，我今天特意给你送来了。
1: 谢谢你。
4: 不谢。哎，你怎么了？
1: 也许在你眼里我不是个好女人，已经嫁给老路子，心里却爱着别的男人。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被他们打死。如果我死了，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4: 你别这么想，我也是个女人，知道爱的痛苦。都是当时的乱世才让你跟阿米尔生离死别。
1: 要不是命运捉弄，我应该是跟阿米尔在一起，哪怕只是想要，也应该是在天上跟阿米尔并肩飞翔。
4: 可你已经是纳乌鲁兹的妻子了，你有为他想过吗？记得你在婚礼上还说过，能够嫁给他你觉得非常幸福。
1: 我就是一想到他心里更难过，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对我有恩，应该报答。可是自从跟阿勉重逢以后，我才明白感情和爱情不是一回事儿。
4: 可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再说解放军也是有纪律的。
1: 那我该怎么办？
4: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好好生活。古兰经上写着，每个人的婚姻都是真主的赐福，我们应该珍惜彼此。纳乌路子是无辜的，他是真心爱你的，所以你对阿米尔就只能把他当成哥哥，像以前一样。
1: 但是我跟阿米尔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连说句话都不允许，都被怀疑。你们解放军心真狠，我不懂你们的纪律，我就知道我现在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
4: 这棒打鸳鸯的事儿真不好干。古兰达姆哭得我心里直发酸。
3: 哎，没有别的办法，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刘芳，这件事儿不是立竿见影的，是需要有耐心。
4: 哎，我发现古兰达姆还知道汉语里的咫尺天涯。
3: 哦，哼。

0: 你是谁？在我家干什么？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小姐，还这么凶啊！
0: 少废话，谁让你进来的？
1: 哼，现在可不是摸你老爷的时代了，进这个房子还要谁批准吗？看来大小姐是不知道塔哈尔的情况啊。
0: 什么情况？我的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的父母呢？还有这家佣人，他们都哪儿去了？
1: 哼，都让解放军逼走了，就连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洗劫一空，就连这个房子都要充公。
0: 他凭什么这么做？
1: 就凭莫尼老爷是剥削阶级，用他们的话说，他是吸足老百姓的血汗，榨干人民骨髓的恶霸，要打倒他，要共产。
0: 你胡说！
1: 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解放军说的。哎呀，可怜的莫尼老爷，一生的积蓄就剩这么点了，不如我先替你们收藏起来。
0: 我明白了，你是个不要脸的贼，趁我家落难来偷东西，你就不怕真主惩罚你吗？
1: 大小姐真聪明，不过我告诉你，你爸爸跟解放军作对，跟国民党逃到了境外，他就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的女儿。要是我去揭发你，解放军会马上把你毙了。这点钱没得你命，值了！
0: 你给我滚出去！

0: 我刚才看到一个女人骑着马从巴掌上飞驰而过，看样子不像本地人。
1: 啊，你说的是阿依娜，我也看到了，她可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啊。
0: 说重点，她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1: 她是莫尼老爷掌上明珠，3年前萨文自觉介绍她英国去留学，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她变得更漂亮了。这位大小姐性格也特别傲慢。
0: 谁都看不上，有一次哈什的长官想请他吃饭，他竟然没赏他这个脸，
2: 杀了他。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杀了阿依娜。
1: 为什么？咱们的行动接连受挫，
0: 解放军在塔哈尔越战越稳，像脑路子那么强硬的人都被他们争取过去。
3: 汉瓦行动到现在没有实施，进一步退损失惨重，真
0: 是十分恼火，狠狠地骂了我一顿。阿依娜是个难得的机会。
4: 阿红，这是给你带来的礼物，请收下吧。哎呀，
3: 阿依娜，谢谢你了。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解放军为什么逼走我的父母？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的父亲不是解放军逼走的，是马建江。
4: 马占江？是啊。
3: 马占江是？他是国民党的营长。你出国后，双方到塔哈尔，2个月前，解放军进军，马建江见大势已去，退出塔哈尔，并带走了你的父母。 解放军进城后，没有动过你家一草一木，而且处处为百姓着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是一个好队伍。排长杨光怀，是一个令人钦。

0: 辈的人呐，啊，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1: 欠条，兹欠摩尼先生粮草，折合1000元，杨光海。
0: 迈克尔，你那有什么事吗？
2: 哦，阿红，
3: 你就是阿英啊？
4: 阿红，他什么人？
0: 他是我们的副县长。
3: 我警告你，你是山东母猪的女儿，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政府和人民的监督和改造。
4: 难道你就能代表政府吗？
3: 太嚣张了！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阿英呢？
3: 她是山东母猪的女儿，偷偷摸摸的回塔汉，一定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0: 说话要有证据。阿英呢，放弃国外的忧郁的生活，回到祖国，怎么不可告人呢？
3: 你不要被他蒙骗。塔汉形势复杂动荡，我有责任。我有权利对他进行审查，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6: 是，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7: 王一能，
5: 走，
7: 怎么回事？
3: 杨排长，我正要向您报告，她是山东母猪莫妮的女儿。
4: 你就是杨排长？
7: 是的，是我。
4: 你是来抓我还是放我？
7: 阿依娜小姐。这当中有个误会，我想跟你解释解释。
4: 我不需要解释，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够了。
7: 放。
3: 这工作没法做了，每次都是你干预。既然一切都是你说了算，县政府撤下荒了，我不干了。
7: 怎么，遇到了困难你就要撂挑子了？难道这就是你的工作作风吗？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阿依娜给放了？
7: 不明白。阿依娜刚刚从国外回来，面对的是个新中国，她对我们的看法实在是太重要了。现在国家百废待兴，用人之机，我们应该争取她才是。
3: 可她爸爸跟马占江叛逃，这明明是接近敌人的立场。
7: 别说那么严重。如果他不是被迫无奈，他怎么会离开自己家土乐园，背井离乡呢？马占江一定是用枪逼着他，他不得不走。
3: 他为什么不反抗？他可以跟马占江拼。
7: 我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如果有可能，谁都想活下去。莫妮他有活下去的权利。
3: 杨排长，你怎么替莫妮说话？我们是人民政府，不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衙门。
7: 我不是替他说话，而是莫妮一家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力量，我们不应该把他推向敌人的一边。你是一县之长，你要有全局观呐，要顾全大局才行。
3: 我正顾问你，杨排长，是非问题放一遍。对阿依娜这个人，你不要太乐观了。
7: 那要看我们用什么方法了。
8: 二班长，这行吗？这我可不想挨骂。
9: 挨什么骂？我是班长，这是命令。去。
10: 谁在外面？
8: 去。刘芳，刘芳，我写了一首诗，想让你看看。
10: 你能写诗？南排属二班长文才最好，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字儿写的也漂亮，你应该去找他呀。
8: 他这个人多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每次求他都被他教训一顿，特没劲。
10: 人家教你那么多知识，背地里还说人坏话，真是的。

0: 好，那我不说了，我给你念诗吧。
1: 念吧。
0: 燕山月，秦岭云，昆仑雪，金戈铁马，青春岁月，最美是你点燃天涯的芬芳。
1: 小解放，这诗到底谁写的？
0: 我写的呀。
1: 不可能。
2: 哎，那个解放，我没事儿，你们先忙啊，忙着。
0: 哎，刘峰，你别生气啊。其实二班长真的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们俩其实挺般配的。要是没有那师部的参谋就好了。
1: 你胡说什么呀？师部参谋说表哥。
0: 啊？你们不是？太好了，二班长要知道了，非乐疯了不可。哎，
1: 小解放，这是咱俩秘密，先别跟二班长说，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再考验考验他，是吧？
3: 怎么，要考验谁呀？
1: 杨排长。
0: 排长，
1: 没事儿，我们就瞎聊聊，是吧？
3: 啊。哦，还不便启口，那好，那我就不问了。正好你们两个都在。我准备请个客。
1: 请谁呀？
3: 请阿依娜。你们两个人赶紧到炊事班帮老将好好做做准备。
4: 你何必呢？先来个下马威，再假意安抚。我一个女孩子用不着这般费心。告诉杨排长，我没兴致敷衍。
5: 阿依娜小姐一进城就被误会，吃了苦头，心里有疙瘩，一时半会儿解不开。要是再怕受什么委屈的话，咱们可以再雇茅庐。女孩子嘛，哼，可以理解。
4: 你别看不起人，我可不是小心眼。女孩怎么了？我一个人闯荡欧洲，什么没见过。阳光海一个小排长有什么了不起？我怕他，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5: 哎呀，这话说的有气魄。那这请柬
4: 不去就是不去，没商量。
5: 艾娜小姐，你很有个性，如果你执意拒绝，俺就不再勉强。不过杨排长让俺转告你一句塔吉克谚语，不要像黄牛般的愚钝，也不要像牦牛般的倔强。
4: 也请你转告杨排长一句，激将法没用，让他坏着。
5: 那告辞了。
0: 这阿姨那不来，咱们这菜还炒不炒啊？
3: 咱不炒，当然要炒。咱们请客要诚心诚意才是啊。
0: 可人家都不来，咱们这诚意给谁看呀？
1: 这大小姐架子还真不小，要不我再去请她。
3: 不用，她自己有腿，我相信她会走了。

0: 一分钟，快点。阿依娜小姐，欢迎你。
1: 杨排长，你这招未免太不高明了吧？为了逼我赴宴，竟然派人看管我，没必要这么夸张吧？
2: 这都是为了你的安全。塔哈尔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平静，在这儿有很多暗藏的敌人，都在寻找机会，准备拿你做文章，所以我做了一些必要的保卫工作，请你理解。请吧。
1: 那是你们的敌人，不是我的。我一个普通百姓，跟你们没有丝毫瓜葛，有什么文章好做？
2: 阿依娜小姐，你父亲也是个普通百姓啊，那马占江为什么会把他带到金沙川去呢？阿依娜小姐，我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第一

0: 我是希望我们用彼此的真诚来化解我们的误会。第二，我是想把欠你们家的粮草钱还给你，刘芳。
1: 解放军对阿依娜看得太紧，随时都有人保护，根本没机会下手。
2: 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必须杀了阿依娜。既然风能无处不入，不可能没有下手的机会。阿依娜刚回来，肯定四处参观，趁乱下手。用刀不行，用枪；用枪不行，用炸药，炸死阿依娜。
1: 还记得我吗？以前常到你们家里去拜王。
3: 你是沙比亚，我母亲最喜欢你带来的和田玉了。啊，
4: 是你回来了，大小姐。
3: 尼亚斯大叔，你好，你还是那么健朗，真让人高兴。
4: 托真主的福，你这次回来还出去吗？
3: 不回去了。尼亚斯大叔，你呢？还好吧？
5: 闪开！救我！给我站住！站住！给我站住！快去！走，保护阿姨那儿！快，去！走！
6: 给我打！

1: 王八蛋！那天在撒亮山口是你开的枪，假装前方军打我的兄弟，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哎，冷如子，不要打死他，要活的。冷如子，你冷静点。
2: 冷如子，别打了，
1: 要活的，你冷静点。
2: 怎么了？一班长，这是前尖将团的伙计。安明，把他带回排部，收，咱们去粮仓。快，
3: 是。
2: 别动！出来！
4: 站住！站住！
5: 来，喝茶，慢点儿。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
6: 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1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

0: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联系，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重要岛的那天，
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姓段的意思是姓温，叫段正。姓段表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串头子哈，串头不带子孙了嘛。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艺术巨匠。他就是

0: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山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个全才。
2: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3: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4: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就画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5: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10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0: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又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星。

0: 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1: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啊，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就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0: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证，关山月的母亲关陈氏出身贫苦，6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女，10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他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官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6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6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他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地捉迷藏时，他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地在墙角画画。
1: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了，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0: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他就高兴。但是他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想方设法。
1: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的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0: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他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他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

0: 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草中榨汲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儿，却让6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4邻8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的3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要是读师范学校就不用钱。
0: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一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不能忘怀。此后只要是春穗画院举办的展览，

0: 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地，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三个月后，他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他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他毕业后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他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她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她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她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她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她去抵债，没办法，很想跳出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他一把抱过来，就救了他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校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她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最终结为夫妻。

0: 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睡花园的创办人高剑父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只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的学生嘛。
0: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1: 高建福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摹，那么他就在下面也临。临了以后，那个高老师就下来学生这边走动，就指导一下学生嘛，辅导一下，走到关山月的背后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0: 但是高建富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建富的绘画风格，关山月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建富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招进春睡花园，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关山月来说，高建富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关山月本名应心，11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建富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关山月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关山月。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关山月放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

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四

第一步，把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余载，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1: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将带您走进丽江石鼓，重温那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历史。
0: 各地推出清水旅游花式玩法，让八方游客告别热浪，畅游云南。
1: 今年以来，国家累计下达资金超36亿元，支持云南教育事业发展。
0: 腾冲市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以柔性执法优化营商环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多载，始终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置顶于心，以护国安民、固本稳边履职尽责，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1: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国家安全是民生安稳的底线根基。扎根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洛桑扎西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入血脉，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履职全过程。几年前，洛桑扎西和战友们破获了一起境外分裂势力操作的非法集资案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他们核查10万多条信息，斩断了境外势力非法供血的渠道，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2: 当群众认清境外分裂势力的险恶图谋，为我们工作竖起大拇指时，我和战友们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简单吃了碗泡面庆祝，这种无名的胜利，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国家安全工作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对党忠诚、担当奉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1: 回顾洛桑扎西的成长之路，正是党的关怀、政府的帮扶、人民的支持，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安干警。依托政策帮扶，他走出大山求学圆梦，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入行时，组织上的老前辈手把手教他分析案例，带他迅速成长。
2: 前辈说，组织是我们坚强后盾，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

0: 让我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内涵。几年前处理某起突发事件时，一位群众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他说，我相信穿制服的人，你们是真心为我们好。这句话如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也如明灯照亮前路，让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1: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在工作岗位上，洛桑扎西靠过硬的斗争本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先后参与侦破数十起专案专项，数起云南涉藏地区长期稳定的旗帜。他还注重基础调研，每年撰写数万字基础调研报告，打牢基础信息的笨功夫，同时注重培养年轻干警，为国安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们利用语言优势，用藏族同胞听得懂的语言持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分子，其价值不亚于破获任何大案。在隐蔽战线，最大的成绩往往是无迹可寻的，是那些被消除在萌芽状态的风险，是那些被及时澄清的谣言，是那些重获新生的迷途者，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隐蔽战线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与掌声，这也恰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绩定力。不以无名而懈怠，不以无闻而不为，不以大案论功绩。以洛桑扎西为代表的边疆国安干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责任担当；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他们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把民心力量凝聚在一线，以无声付出守护祖国山河安全和群众安居乐业。
0: 我从未后悔选择隐蔽战线，虽然我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大众知晓，我们的故事可能永远尘封在档案室里，但看到党旗国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看到藏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会继续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此身属于祖国，此心属于人民，此生奉献给伟大的国家安全事业。
2: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位于丽江石鼓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北上，于滇西北高原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也留下了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暖记忆。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史料，一幅幅珍贵影像，无声诉说着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星火不灭的信仰力量。
4: 咱们背后的这个雕塑叫金沙水暖，它是咱们长征里面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一个见证。
3: 烽火岁月里，军民同心是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18000余人转战至石鼓，渡江突围，迫在眉睫。在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积极帮助下，经过4天3夜的努力，红军冲破天险与封锁，顺利完成渡江北上的关键一步。
4: 71个向导，22个木舰，28米船工，用7条船，20几个木筏，从石鼓镇到巨店镇，140华里的金沙江畔，由木瓜站、木曲独、格子、石科、巨店来回帮助红军板渡浅渡。
3: 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的爷爷王转贤，当年是丽江县参议员、鲁桥乡副乡长，是当地能够统筹人力、联络船工的关键人物。为争取地方力量支持，突破敌军提前封锁江面、藏匿损毁船只，导致沿江可用船筏寥寥无几的僵局，贺龙亲笔修书，诚恳邀约王转贤助力渡江事宜。
5: 我家爷爷看了信以后呢，这个本身他也听说是这个红军是属于共产党领导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他就领着我家父亲呢，找了5个船工。

0: 渡江临近尾声，一名18岁负伤湖南红军战士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王转贤一家冒着风险将他藏在家中松毛堆里，每日偷偷送饭照料，长久庇护这名年轻战士，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用全家人的性命守护革命火种。
1: 我们先辈为红军能够尽绵薄之力嘛，噶，没错，我们后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也感到荣幸。有些时候嘛，像我就孙孙那些朋友们啊，不是讲给他们听，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不忘历史，是吧？
0: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曾经，石鼓各族百姓以舟楫为圆，以赤城为盾，护送革命星火冲破重重封锁。如今，这座金沙江畔的红色古镇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金沙江畔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作为红军长征渡江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地，我们石鼓的老百姓铭记这段历史啊，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3: 盛夏时节，云南各景区推出暑期亲水清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峡谷温泉迎来客流高峰，十多项水上游乐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超大造浪池最受欢迎，层层浪花翻涌，游客套着浮圈随波浪起伏，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曲靖，麒麟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塘进入盛花期，依托湿地打造的亲水体验、民俗活动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4: 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亲水项目，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3: 景区今年新增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游玩线路。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
5: 8000多亩荷塘，一眼望不到头。坐船穿行在柳荫丛里，特别凉快。
3: 在文山丘北，水墨青田景区百花竞放，风光如画。乘船登桃花岛，坐小火车穿梭花田，骑马观花等10多种特色玩法，花式宠客。今年全新打造的摸鱼池，让孩子们在清凉的水中尽情撒欢，捞鱼捉虾，体验田园野趣，大人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6: 我们等会要坐小火车、大火车，刚才我们坐的那个船，等会要去造荷花，很好看的。
7: 可以乘船桃花岛打卡，小火车自由穿梭在花海中，骑马观满园花海等10多种游玩项目，还可以到我们美食区喝咖啡、果饮、简餐，体验水墨青田慢时光。
8: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亿6567万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云南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亿4000万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此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也于近日下达，支持大理州、楚雄州、楚雄州永仁县、曲靖市会泽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9: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这些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通过系统性改造建设，将有效消除老旧城区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改善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全方位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10: 2025年四月以来，腾冲市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全力营造轻商、重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11: 中午好。
12: 你们好。

0: 我们是消防救援局的，根据年初的工作计划，今天对我们场所进行综合查一次。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腾冲市组织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排查隐患，规范经营行为。2025年4月起，腾冲市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为核心，推行综合查一次，设起行政检查。全市确认75个执法主体，2191名执法人员具备合法资格，将70项高频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并推行云执法 APP 扫码入企制度，让所有入企检查有据可依、有规可循。
2: 每年3月，我们梳理并公布行政检查4项清单，制定年度涉企检查计划，联动执法部门将高频检查4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有多个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联合检查。
3: 遇到矛盾和问题，我们酒店当场提出来，几个执法部门分别阐述他们的这个整改意见，把存在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1: 检查次数做减法，服务质量做加法。在腾冲城郊的腾五石化加油站，车辆有序排队加油。去年加油站存在相关隐患，一度面临停业风险。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最终顺利通过验收。
4: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建立问题跟踪回访机制啊，通过上门帮扶、政策解读，指导企业整改完善，让企业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1: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腾冲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工程，推行减免责清单制度，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2025年至今，腾冲市开展联合执法93次，入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60%。
5: 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预约式指导服务、行政执法体验官等制度，加强执法人员培训，从严规范执法队伍日常监管，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全面提升行政执法工作质效，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一次综合查，让企业轻装上阵；一份服务心，让法治可感可及。一套清单，一次上门，多重服务，用制度压缩重复检查空间，用柔性执法拉近政企距离。腾冲的探索抓住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细微切口。改革不只是简化流程，更是重塑执法理念。监管有不可逾越的底线，服务有直达企业的温度。综合查一次看似只是检查模式的调整，实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法律有刚性，执行有柔情，这正是市场活力最深厚的土壤。
6: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牵头成立全省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健全上下联动工作体系，挖掘培育基层鲜活样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双向提质，让红色力量扎根市场一线，温暖新就业群体。
7: 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华街道瑞鼎城商圈，全省首个新业态党群服务阵地新新会的红色标志醒目亮眼，房间里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已成为1.5万名辖区外卖骑手的暖心港湾。阵地推行骑手诉求点单式服务，定期收集大家在社保、维权、职业提升等方面的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同时还推出了先锋骑手培育计划，聘任党员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城市基层治理巡查员，推动网约配送员从城市奔波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
8: 经过这个分类的建设呢，建设了100个分享驿站，为这个外卖小哥呢提供了相应的这个组织阵地。从外卖行业党委这个建立以来，我们市场监管局目前来说接到的外卖的投诉处理量是下降了35%，有效的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提升。
7: 经营主体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云南康乐茶文化城

0: 省拥有全省较早成立的非公企业党支部，党支部在市场监管部门党建指导员的帮扶下，划分八个党员责任区，挂牌党员示范经营户、市场党群服务中心，还设立了全省首批营商环境观察站、12315消费维权服务点，把证照咨询、投诉调解、政策宣讲等市场监管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
1: 在党建的引领下，康乐呢，目前我们仍然是有100%的一个入驻率，真正的将党建工作跟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给它深度融合起来。
0: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夯实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建工作基础，通过党建链条串联经营主体与新就业群体，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7月15号至17号，2026支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走进云南。在云南大学，大家围绕寻找乡村答案主题，聚焦可持续发展的云南经验、本地自然与产业资源优势保护性利用、生态文旅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3: 来到云南之后，所见所闻让我大开眼界。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农业都是文化与民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2: 期间，代表团还走进昆明海燕村、云南民族村、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以及斗南花市，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生态保护成果。
4: 昆明让我印象深刻，这里的文化打动我，这里的人们打动我，这里的一切都令我赞叹。
5: 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国同学和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个更生动、更全面的中国的。
6: 2026年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22号开始，9月19号举行统一考试。本次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实行分区域放宽，云南省行政辖区内94个县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考生均可报名，免试政策也有进一步优化。
7: 2026年。我们继续沿用2025年的免试政策，只要是云南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云南的考生，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了全国的合格线180分，就能直接免考，不用再参加我们的笔试。
8: 下面请看简讯。
9: 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0: 7月14号，在瑞丽口岸联检中心进口查验货场，一批来自缅甸的翡翠毛料经昆明海关所属瑞丽海关监管验放，顺利入场备展。这批翡翠毛料将在7月22号开幕的国内首届缅甸珠宝公盘上公开亮相，标志着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产地，落户中国云南省瑞丽市。
6: 中国少先队云南省第七届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7月17号在昆明举行，按程序卸职替补了部分省少工委委员，调整了省少工委领导机构部分成员。
2: 7月18号，数字时代民族出版融合发展学术论坛暨云南民族大学出版学院成立仪式在昆明举行。新成立的出版学院将重点围绕民族文化出版与传播、民族古籍整理与出版、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出版合作与版权研究三个领域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7月17号，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开幕，来自全国463支队伍的11286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7月27号，期间还将开展啦啦操四好运动员评选与公益活动视频展播，全方位展现啦啦操运动的竞技魅力与育人价值。
9: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总额6.68亿元，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四大方向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提质强能。
1: 近日，云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相关提示，发票日期在2026年7月10号至8月15号期间的核销人，可在8月15号前向购车的汽车经销商门店提供有关核销资料，审核通过的消费券将直接兑付至相应汽车销售企业。
0: 盛夏走进荷塘，碧叶连天，暗香浮动。
2: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赴一场荷花之约，寻一抹静谧清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4: 哎，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好头啊，这个
4: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行动不？
1: 走。
2: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三月回暖，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依旧云海缭绕。景迈山古茶林历经千年时光，拥有王者之相。春季百花盛开，枫神树上又挂满了硕大的蜂巢，此时茶香最浓，是茶农们收获的季节。

埃苏大哥家的古茶林坐落在海拔1400米的景迈山中，在各式奇花异草与原始森林的环抱下，与兰花历经漫长的寄生共存，造就了属于景迈茶叶独特的兰香与时间的滋味。

茶树尖上的鲜嫩叶子是布朗族的私藏味道，白茶不炒不揉，均匀摊晒在竹边上，阳光带走水分，时间将这宜人的花香锁定在方寸茶叶上。新鲜老叶青色回甘，只需用盐、蒜、腐乳简单腌制，缓缓释放茶多酚，便是春风拂过的雨梨。

鲜茶叶与牛肉在高温下碰撞，腥味排出，茶香沁入，一出一进，成就春季限定小清新。春茶采摘后，除了晾晒炒制，还可以做成酸茶零食。布朗族常年在原始森林中劳作，为了保存和携带，清洗后的鲜茶叶配上盐、姜丝、小米辣，缠绵相拥在竹筒内部，历经一个多月，香味复合，乳酸积累，即将以令人惊喜的方式

酸涩之境。景迈山地之间，村寨星罗棋布，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共居于此。不同的族群却世代与茶共同繁衍，布朗族甚至将茶叶作为图腾代代相传。茶将历史与现实粘连在一起，呈现无限的可能性。

0: 景迈山，密林藤蔓，茶树灌木，与动物昆虫组成了完整的雨林生态，为古茶园提供蓬勃的生命力。春季的雨林，水汽与花香氤氲流转，滋养着植物抽枝盘绕，雨林间独有的美味也正等待被发现。
1: 哎，你哎，我把你背呢，你是背呢？
2: 来来，给给，干干掉，干掉，干掉。
0: 随手采撷的小果，俗称苦子果，表面光滑，形似青豆，却有一份独特的苦味，回甘浓香。
1: 你他妈就困干了，别。
3: 怎么困干了？
1: 你困着的啊，你困干了，你没加油？啊，就不要玩困来了。
3: 我今天作业。
1: 哎，关了，哎，哎呀，关了。
0: 清泉石上流，石头下亦藏着美味的源头。山间石头是他们的庇护所，

山蟹，个头不大，野性十足，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景外雨林满是探索与发现，也是儿子哀秋成长的初体验。布朗族善于从自然中获取能量，竭尽才智

艾迪是景迈山有名的民歌王子，常在外演出奔波。在见识过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后，他反而更享受这雨林中的宁静，与家人言欢，听溪水潺潺。

0: 我给你冲崩了，我们穿马丁油，加个大毛。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把它冲干是吧？啥嘛嘛弄弄弄，做事去。
1: 金鹏，
2: 爸爸，谢谢。
3: 包烧山蟹伴着野菜的鲜甜与箬叶的清香，外脆内软。
2: 你们的摆不来呀？
0: 摆不来哦。
3: 儿子刚长全的乳牙也有幸记住了这独特的雨林味道。
4: 哎哎哎

在等待太阳下山的时刻，埃迪用雨林美味为归来的家人送上慰藉。野生芭蕉花三年一开，一株一花，花蕊嫩甜鲜软，米粉山蟹水汽蒸腾，芭蕉叶锁住食材的水分和香味，芭蕉花与花蕊将山蟹紧紧簇拥在叶内，味道彼此交换保留，芭蕉清香依旧。

过水后的芭蕉心，口感黏糯。炙烤后的野番茄是酸味的来源，加入多种新香料，就制成了当地人常吃的酸辣蘸水。再加上应季苦果，调和味道，将酸甜苦辣一盘尽显。

酸辣蘸水融雨林可溶之物，搭配春季杂菜汤，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柴米油盐在四季流转，

0: 喝茶。
1: 茶汤醇香色正，入口微涩回甘。艾迪和家人们在这茶香氤氲中静静体会自然和生命的议题，而这一切的开始竟是一场千年之前的偶遇。

0: 据传，布朗祖先帕埃冷在一次部族征战后，整个族群又患上了大流行病。存亡之际，一位在茶树下休息的族人偶然尝到茶叶，昏睡三天后竟变得精神抖擞。首领帕埃冷下令效仿，终于将族群从灭亡的边沿拉回。
1: 格瓦达多蒙达拉安格纳奈罗奈欧亚泰达。
0: 千年来，自栽下第一株茶苗起，种茶守茶便成为布朗族延续至今的信仰。

新鲜的茶叶在朴素的外表下却桀骜难驯，只有大开大合的手法加上布朗族对茶叶的虔诚，才能收获它的舒放清逸。180度的高温，埃苏大哥仅靠双手将茶叶翻转抖动，破坏鲜叶中氧化酶的活性，以抑制茶多酚氧化。

一搓一揉间，最终化为纷繁细叶。喝的是缠绵周旋的千年风味，更是实实在在触摸到的岁月。新鲜茶叶中的活性物质带着花香草气，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情滋润着冬季腊肉孤寂的灵魂，滋味醇厚，回甘如命。

深度渥堆发酵的熟普洱茶汤，环抱每一颗米粒，茶香丰富了米饭。

般甜糯的层次，璞玉浑金般的相逢，失了青涩，润了口感。二者相逢，是年代的姿色。为哀苏大哥一家带来口舌之欢的，是这一席色香味俱全的春季茶宴。

每年春季茶季是布朗族最重要的日子，族人穿上最庄重的传统服饰，在家族长的带领下上山祭拜茶魂树，

他们把茶园中的第一棵树奉为茶魂树，献上泡好的茶和饭菜，感谢先祖开垦茶山，为子孙留下财富。

新人在族人的见证下开始了他们传统的婚礼，而老人们则吟唱着古老的颂歌，送上未来的祝福，品味着劳动的收获。